0: 长期驻扎河套地区的和中国西部地区的，原本就从西亚过来，他长得高高大大，很帅，同时呢也是一个相当自由的游牧部落的首领，没那么多的礼仪的束缚，所以这俩人互相看上了，互相爱上了。但是宣太后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不能够损害国家利益。当我的个人情感问题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个人感情绝对服从国家的需要。这一点它叫做拎得清。在宣太后与义渠王形同夫妻的这些年里，那么秦国与义渠之间也是和平相处。有了这个样板，那么民间的通婚不计其数。但是义渠人就是义渠人那种野蛮的落后的游牧生活，决定了他们不能够在秦国受到这样一个传统的法治国家的约束。所以呢，这个民间的案子多得不可胜计，义渠人与秦国人发生冲突，秦国是执行法治的，义渠人是自由散漫的，这个磨合起来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但是义渠王呢是坚决站在他义渠人一边，咱们的习惯就这样。而宣太后呢坚决地站在秦国立场上，秦国的法治就这样。所以这样的矛盾不断的激化，所以呢矛盾到不可调和的时候，这个宣太后应该说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呢设计把这个义渠王骗到宫里把他杀掉了。当义渠国群龙无首的时候，秦昭襄王发大兵进攻义渠，灭了义渠政权。其实宣太后不是为了解决这个义渠才喜欢义渠的，是感情。但是当国家利益和情感世界发生激烈冲突不可调和的时候，毅然的以个人感情服从国家利益，杀了义渠王，灭了义渠国。这样秦国的西部可以说是一劳永逸建立郡县，强制这个游牧部落逐渐的形成一种游牧和农耕相结合的生活方式。这问题是在宣太后手里彻底解决了。
1: 他是战国时期翻云覆雨的纵横家，改变了秦国的政治格局。这位奇人究竟是谁？他为秦国的霸业做出过哪些贡献？敬请关注《春秋战国纪》第23集《轻微之事》。在百家讲坛微信平台上，有网友问，秦昭襄王在位有56年之久，他是秦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吗？
2: 秦昭襄王在位56年，在秦国历史上是在位时间最长的，第一长的，而且中国历史上历代帝王中他也仅次于清朝的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
1: 晚年的秦宣太后被秦昭襄王废除执掌朝政的权利，但秦宣太后在感情世界里仍然敢爱敢恨，她又相中了另一位名叫魏丑夫的大臣。据史料记载，魏丑夫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秦宣太后为之动心不已，甚至在他即将去世前还下令要求魏丑夫为自己殉葬，可见秦宣太后对此人喜爱之深。那么魏丑夫与秦宣太后之间发生了哪些故事呢？秦宣太后又是如何对待这位宠臣的呢？请继续收看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战国纪》第22集《传奇宣太后》。
0: 秦宣太后的情人还不止一个，这个是朝廷里的，他名字呢叫丑夫。宣太后爱魏丑夫，鉴于《战国策》的记载，人们是当作趣闻来写他。宣太后老了，她的地位岌岌可危，儿子要把他的特权给废掉，还没有废掉的时候，他生病了，

0: 得很重，自己以为呢就快死了，所以最后下一道命令，我死的时候一定要让魏丑夫给我寻葬。魏丑夫当然很紧张，谁愿意活着跟老太太走啊？这一紧张呢，就有一个秦国大臣雍蕤自告奋勇说，你别着急，我去见太后，太后是个讲道理的人，我跟他讲个道理。雍蕤就问太后，您知道人死了以后还有知觉吗？老太后说，没有，死了没知觉。雍蕤说，这就对了，既然您知道人死了以后是没有知觉的，那又何苦让自己最爱的人躺在一个没知觉的人身边呢？让他去寻死为你陪葬呢？当然我们都没死过，是不？不知道死了以后是不是真的没知觉，万一死了以后有知觉呢？老太太，那你可就更不能带着魏丑夫到另一个世界了，因为如果人死了有知觉，那么先王极怒日久啊，对您的行为，又一个义渠王，又一个魏丑夫，你过去之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都还来不及，你还有什么空闲去私爱魏丑夫呢？太后只说了一个字，善。好的，听你的，这事儿就这么了了。老太后执政至少是40年或41年，当然也有一个说法呢，老太后执政呢36年，因为秦宣太后执政到第36年的时候，来了一位权谋家，这位权谋家真可以说是一个清微之士，他们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则天下息，这么厉害的人。正因为这个人是在秦昭襄王36年啊，经过千辛万苦到达秦国的，所以有人说老太后的权力止于这个时候，止于36年，所以执政36年。其实这位权谋家到达秦国之后1年多没见着秦昭襄王，见到秦昭襄王还先谈外事再谈内事，不敢干涉人家内政，所以呢这又得经过几年。在这一段时间内，这位秦宣太后仍然是掌权的，因此说他执政40年那是比较恰当。在第40年，秦昭襄王已经彻底的信服了这位外来的和尚念的经，相信秦国的贵族们权力太大，财富太多，要除掉他们，老太后会袒护他们，那么首先我就得搬掉老太后。所以老太后就在这个时候被废除特权，以后过了1年去世了。秦昭襄王的舅舅呢，同时也在废除特权之后回到封地去世了。这两位的死的感觉我们想他不一样，其宣太后终其一生就是培养一个霸道的聪明的一个君主，当这个国君他的儿子一步一步成长，最后到向自己开刀的时候，他是欣慰的，终于这个儿子培养成功了。但是他的舅舅就不一样，我把你扶上国王的座位，除掉你的政敌，一直把你啊保护着，终其一生为你征战，但是现在呢却让他孤独的回到自己的封地。所以呢这位舅舅啊是在沉郁中离开人世的。至于说这位权谋家是谁，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呢，究竟是谁，请关注下集，谢谢。
1: 他是战国时期翻云覆雨的纵横家，改变了秦国的政治格局。这位奇人究竟是谁？他为秦国的霸业做出过哪些贡献？敬请关注《春秋战国纪》第23集《清微之士》。

0: 战国时代，纵横家人才辈出，他们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处于割据纷争的状态，统治者需要利用纵横家们的智谋、思想、手段、策略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问题。纵横家们崇尚权谋，运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活跃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秦国后期的范睢就是纵横家中的佼佼者，他的到来改变了秦国的命运。那么，作为魏国人的范睢，为何要选择在秦国施展智慧和抱负？他又是如何千里迢迢来到秦国的？这期间他都经历了哪些难以想象的事情呢？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战国记》第23集《轻微之事》。
1: 自从张仪离开秦国以后，秦国的秦武王、秦昭襄王两位国君都非常讨嫌纵横测试，就是那些凭着嘴巴在外边这个谋事的人，他们诡计多端。秦武王呢，因为他直率，讨嫌这些人。秦昭襄王既是了这一点，而且呢坚持了36年。那么这两位国王，他们在位40年时间，秦国没有来纵横家。但是偏偏在秦昭襄王即位的第36年，有一位纵横家从魏国暗暗地来到了秦国，他就是范睢。说到范睢，得说明一点，我们根据史记，那就是范睢蔡泽列传，但是战国策里所有涉及到这个人的都叫做范雎。雎，一个且加上右边的是一个短尾巴的鸟，读雎，可能是战国策开个小玩笑，这就不是一只好鸟。魏国真是出人才，张仪、范睢全都是魏国人，在魏国他们不当回事儿，有的呢甚至挨打，打得半死，但是一到秦国，他们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们可以颠覆一个国家，可以颠覆一个朝廷，颠覆一个地位特别重要的太后或者国舅等等。所以这些人被称为轻微之事，这个范睢正是一个轻微之事。他在魏国的遭遇更甚于张仪。范睢字叔，这个字是解释名的含义吧，但是偏偏这个叔和睢也好和雎也好，他没有什么意义上的联系，所以产生了争议。范睢周游列国走了一大圈，想在其他国家得到发展，但是毫无用处，所以又回到魏国，就想在魏国谋个差事。但是他缺乏活动资金，尤其是在本国，要想求见达官贵人甚至于国君的话，没有活动资金是办不成事儿。所以呢他就临时投靠在一个官员的门下，这个官员叫做虚谷。虚谷是国相魏齐的手下的一个官员。薛谷这人本事也不大，他收留了范睢，也就把范睢当作他的一个办事员、秘书、跟班之类。有一次薛谷奉命出使齐国要去办事儿，在齐国住了不少时间，但什么事情也没办成，心里本来就恼火。但是他手下的跟班这个范睢却得到齐王的赏识，齐王听说范睢啊是天下著名的辩士，特别尊重他，给他送来食金，还有呢一些什么牛酒吃的东西之类送来。当然范睢

0: 不敢自己私藏私自收下来，他就给徐谷汇报了。徐谷很恼火，你为什么受到这样的重视啊？是不是把咱们魏国的机密情况都透露过齐国了？范睢说那不敢，绝对没有的。当然徐谷他也没证据，就说你把人家的钱给退回去，这些礼品呢就留下来。回到魏国以后，徐谷啊是怎么想都有气，自己办事没办成，倒是手下一个门客在齐国受了那样的礼遇，于是呢他就向国相魏齐做了汇报。魏齐一听大怒，这是一次在酒席上说的话，所以魏齐就命令门客们把那个范睢抓起来揍他一顿。门客们一听召唤，一起上阵，把这个范睢啊打得半死，肋骨打折了，牙齿打掉了，装着死了，没气了。那门客们就找了一张席子把它卷起来放到厕所里边，这宾客们喝了酒，有醉了有的半醉不醉的，跑到厕所里就在他头上淋尿。等人家淋过之后啊，范睢就对那个守卫卫士说，您要是能够把我放出去，我将来必定重重的感谢你。卫士觉得这也是个简单事儿，赶快去请示，说那个死人放在厕所里边不是个事儿，能不能把他抬出去扔了他啊？魏齐也喝醉了，扔了扔了，抬出去扔了。魏国有个郑安平，他知道这个范睢不是一般人，于是呢把他藏匿起来了。事后魏齐啊酒醒了一想啊，这个人可能没死，就这么打几下就死了，逃跑了，追去找没找到。再说这个时候秦国派了一个使者叫做王继到魏国公干，来了以后郑安平就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杂役，专门去伺候秦国使者王继。王继要为秦国寻求人才，闲谈之中就问这个打杂的说，你们魏国有没有那种能人贤能的人，有志于到秦国去发展的呢？郑安平说，恰好臣下我的家乡有个张禄先生，他想见您和你谈一谈，但是呢他又仇人，白天不敢出来。王继说，那就夜晚带他来呀。夜晚郑安平就把这个范睢带到王继那里，范睢讲了一番天下大事，还没讲完，王继马上就说，您啊准备到我们秦国去，您就在那个三亭岗的南边等我，我的车要从那里经过。于是王继办完了公事，打道回秦国去，顺便就捎上了范睢。过河到了秦国。
1: 在百家讲坛微信平台上，有网友问，齐王曾经给范睢送十金，这个十金是什么意思？相当于今天的十金黄金吗？
2: 那么范睢啊接到齐王送的这个礼啊，做十金并不是斤两的金，那就是十块金饼，一块金饼呢大概有相当于250克，这可以算得出来。所以呢齐王也就是送个范睢那十块金饼，得十个金币，这个拿得出手也不算太多。
1: 范睢一名张禄来到了秦国，暂时避开了自己在魏国的仇敌，得到了喘息的机会。然而当时的秦昭襄王已经即位36年，秦国在南面夺取了楚国的燕郢重镇，在东面攻破了齐国，还曾多次围攻韩赵魏三国，扩张了领土。秦昭襄王战功赫赫，因而十分讨厌那些纵横家，不愿听信他们的诡辩，再加上秦国外戚掌权，排斥异己，

地就给他安排个住宿吧，安排他每天又吃饭的地方吧，招待一下。这一住就是一年多，一年多中间秦昭襄王没有理睬。这个时候秦昭襄王的舅舅魏冉做了丞相，做了丞相之后也是四处征战，为秦国立了不少的功，在立功的同时呢，自己得到很多的好处，据说他的财产完全可以和秦公相比，达到这种程度，多了还想多，好了还想好，土地啊，地盘啊，大了还想大。于是呢，他和自己的门客们商议说，咱们秦国向齐国进攻一下，把他的寿乙刚乙给拿下来，就在我的陶邑附近，我的地盘就扩大了。现在他想的不是秦国的利益，想的是如何扩大自己的地盘。但是这样一做呢，哪怕是主人和门客商量的事儿，啊，门客们把话一传出来，范睢知道了，抓住这个事儿做文章，所以他给秦昭王上书一封，书里讲的都是如何做明君。这封书信啊，讲了一些个大道理之后，最后的话他打动了秦昭襄王。最后这个信里面说了，臣愿得稍赐游官之间，望见颜色，一米无效，请复普制。他说，我希望在大王您休闲的时候给我一点点时间让我见到您，我说的话只要有一句没有效果，请你杀我的头，我接受死刑。这话说的大，秦昭王一看这人必是有才，必有他的特别的主意，于是呢决定接见范睢。范睢进宫之后啊，装着不认路，走到一个长巷子里边，这个长巷子他就是秦王来来往往坐宫中小车走的路，当然这里面闲杂人等不得进，所以卫士们就呵斥了，走开，大王来了。范睢啊也故意大声嚷嚷，什么大王，秦国没有大王，我只知道有太后有穰侯。这话说给谁听呢？说给秦昭王听，他要激怒秦昭王。哪知道秦昭襄王没有发脾气，一见到范睢就说，先生很对不起，我很早就想接受您的教诲，但是太忙了，加上最近呢义渠那个事儿闹得太急，我天天筹划，然后每天呢要将筹划的情况向太后汇报，好不容易这个事儿搞定了，今天才有点时间，我要专门接受先生的教诲了。说我们今天呢是宾客之礼，就主人和客人之间的礼，不是君臣之礼。范睢一看左右人的多不肯说话，所以秦昭襄王就让左右人都退下去，左右没人了，秦昭襄王马上给范睢跪下了，跪下请教，说先生有什么好道理教训我。范睢呢总是嗯嗯是的是的，如此问了三次，回答了三次，啥也没说。秦昭王说，先生你真的不想教诲我吗？范睢就说了，哪儿敢了，你想想我一个流浪之人，有家有国不能归，但是我在这里和大王您又不熟悉不了解，我开口就说一些什么话怎么可能呢？再说我要说的话不是吹捧你赞美，我是要给你提意见的，要指出你的错误，而且甚至于啊还要涉及到你的亲戚骨肉关系，我不敢乱开口啊，我得看看您的态度。

0: 让我说，先生，我知道了。跟你这么说吧，在秦国，自太后以下，直到群臣，你想说谁说谁，想怎么说怎么说，恕你无罪。范睢要的就是这话。但是仔细听听，感觉到周围还是有人侧耳而听，偷听他们的谈话。于是下边的话呢，咱们谈国家的军事和外交，不谈宫里的亲情问题。
1: 远交近攻的策略究竟有着怎样的含义？它是如何帮助秦国走向强大的呢？请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23集《轻微之事》。从春秋的礼崩乐坏到战国的群雄竞争，这是一场崛起道路上的赛跑，高潮低谷，艰难曲折，历史大势此消彼长。从天下大乱到春秋五霸，从诸侯林立到秦国一统，这其中会经历怎样的新与旧的冲击，血与火的洗礼？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春秋战国记》，敬请关注。古往今来，很多成大业者都经历过一番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身为魏国人的范睢，在本国不受重用，甚至受尽屈辱，但苦难没有把他打倒。范睢逃离魏国，来到秦国，他忍辱负重，等待时机，终于等到了面见秦国国君秦昭襄王的机会。在历史上，范睢的名字似乎没有那么响亮，他不像纵横家张仪、苏秦那么有名气，也没有商鞅、李斯那般耀眼，可他的历史价值却不容小觑。他提出的远交近攻策略，为秦国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远交近攻策略究竟有着怎样的含义呢？
0: 范睢说：“我先说，秦国的外交失策、军事失策，把附近的魏国、韩国、赵国放一边，跨过这个国家，特别是跨过赵国、魏国，远天远地的去攻打什么齐国，什么意思呢？打下来，不过是因为壤和魏冉，你离那个地方比较近，他可以把它连成一片，为自己增加财富。平均15年不属函谷关，战略上的失策，谁的过错啊？壤和魏冉为你谋划不忠，他敢于这里说魏冉，但是还不敢说太后。秦昭襄王说了一句：“我倒想听您说说我的过错。”范睢说：“这个魏冉的过错，他本身就是大王您的过错，因为这个国家，他不是您在说了算，而是他魏冉想打谁打谁，想打哪打哪。”哎，这当然是你的失职了，没有管住他，您的过错。那么我现在要郑重地向你提出一个建议，咱们要远交近攻。远交近攻，人们都认为是这个范睢提出来的一个战略口号。其实呢，秦国多年来都是远交近攻。秦国什么时候越过一个国家？去打过燕国啊，去打过那个齐国啊，没有，除非说大家诸侯联合起来去讨伐，专门去攻远的地方，秦国没干过。倒是呢，一直是进攻打近处的，赵国、魏国、韩国。所以这个范睢的建议啊，他没有什么创意，秦国一直是这样执行的。只不过是最近呢，魏冉要打齐国的刚寿而已。范睢抓住这个做文章，说你没有管住魏冉，这就是您的过错。他说进攻的好处就是什么呀？不像以前，打块地方又丢失了，再打个地方又丢失了。今天这个地方是你的，明天就是我的，

0: 咱们要进攻的话，打附近的国家，得一寸就是您的一寸，得一尺呢，它就是你的一尺，那都是固定的领土，不能够说今天打明天丢，咱们这样的进攻。那么如何攻？先礼后兵，这样去攻打这些国家。
1: 远交近攻的策略使范睢的政治生涯走向了前所未有的光明。接下来范睢会将矛头对准谁呢？他会采取哪些大的动作呢？请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23集《轻微之事》。在百家讲坛微信平台上，有网友问，范睢给秦昭襄王上书，是否说明当时任何一个平民都可以给君王上书呢？
2: 从理论上讲，平民都可以给国君上书，但问题呢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你得会写书啊，你得言之有物啊，你得言得动情啊，还必须得有才，你没才上的书有什么用呢？这个范睢他的上书是很有实质内容的，也就因为这篇上书改变了秦昭王的整个面貌。
1: 范睢为秦昭襄王出谋划策，帮助秦国打了多次胜仗，加强了秦国在外交和军事方面的实力。公元前266年，范睢开始在秦国内政方面实施变革，推行固干削支的方针，加强中央集权。那么在此过程中，范睢是如何对付那些势力强大的权贵的？
0: 秦昭襄王日益信任范睢，所以他们的相交啊，在秦昭襄王看来，这就像过去的齐桓公得到管仲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充分信任，使得这个张禄，也就是范睢，敢于向国君进言，说您的国家四贵呀，名声在外，哪四贵呢？就四个权贵，然后魏冉，太后的同父同母的弟弟糜荣，还有呢秦昭襄王的两个弟弟公子扶、公子亏，那他们富可敌国，他们后代呢是宣太后。那么如果说你还念着母子之情，任着宣太后继续掌权，什么都听她的，那么四贵啊就会横行无忌。所以要是你秦国的王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你就非得从你母亲开刀，也就是把太后给拿掉，废弃太后的特权，这样没人庇护他们，你就可以把四贵给他干掉。这个主意其实就是秦昭襄王多次想过没敢实行的，但是怎么拿掉他，拿掉的母亲的特权之后，会不会授人以柄让国人议论呢？这个范睢给他做了一些工作之后，使他豁然开朗，终于他下手了，废太后，诛穰侯。据说穰侯在回到封地里去的时候啊，是朝廷给他派的车，千余车辆，拿着的财富确实是富过公使，比那个秦国的公使还要富有。清楚这样的权贵是重要的，但是呢清除他们的过程又是那么顺利，老太太退了就退了，虽然也有点郁闷，但是高兴是主要的，我的儿子终于敢于向我开刀，那还是成熟了。舅舅只感到郁闷，一心一意辅佐的一个外甥终于翅膀硬了，把我赶出来了，看着自己那么多的封地，看着自己这么多的财富，但是手中没有权力，是啥也守不住。所以不久之后，一年多的时间吧，这个穰侯就去世了，太后也去世了，秦昭襄王的两个弟弟呢也顺从，王兄你说到哪儿就到哪儿，没有一个提出反对的。而在秦国把四贵扳倒了，把太后的特权废掉了，

0: 没有发生任何的反抗，就说明了一个事实，也就是范睢挑拨离间，离间人家的骨肉是无中生有，危言耸听。但是呢，他也有一个好处，终究是维护了王权的至高无上，维护了秦国的专制。这个专制有时候它的作用很好的，它能够啊捏成一个拳头，没有什么分裂行为，一致对外。秦国一直是这样的，所以呢，范睢对秦昭王来说还是有功。司马光认为，这个穰侯自己有些无法无天了，他施展自己的权力，增加自己的利益，这本来就是一个造成祸乱的根源。但是那不是像范睢说的那个样子，范睢那是危言耸听，而范睢呢是为了一己之私，就是为了谋取这个相位，才极力的攻打穰侯魏冉的。
1: 长平之战为何会成为战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之一？战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赵国军队又为何败得如此惨烈？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24集《硝烟长平》。在百家讲坛微信平台上，有网友问，范睢因一封上书受到秦昭襄王重用，是否说明当时的君主可以任意给人封官而不走任何程序呢？
2: 这回答也是的，因为战国时期啊，没有科举考试，用人是纯粹的双向选择，国君要有贤人帮助自己，那么贤能的人要把自己啊卖出去，双向选择，合则留用，不合则去。至于说用了以后啊，这个考功赏罚，废除或者升官，这些都是国君的权利。
1: 除掉魏冉之后，范睢就任秦国国相，他不但是治国治军的高手，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秦国霸业的奠基人之一。但对于范睢，历史上的评价却褒贬不一，有人赞他是一代名相，也有人对他的人品个性嗤之以鼻。那么范睢究竟是王佐之才，还是阴险小人？他的一生中有许多人想置他于死地，也有许多人向他伸出过援手，他是如何面对这些恩恩怨怨的呢？历史究竟该如何评价他的功过是非呢？请继续收看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战国记》第23集《轻微之事》。
0: 范睢《蔡泽列传》里面有这样两句话，也成为俗语了，就是范睢的为人，一范之德必杀，雅字之怨必报。也就是说，人家给你一餐饭吃，这个恩惠一定要报答，有人就是瞪了你一眼，这个仇也非报不可。范睢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两句话高度的概括了范睢的为人。这时候魏国魏王派了虚谷出使到秦国，当然各国到秦国来的还有一些使节，听说虚谷要来，范睢就打扮自己，穿着平民的服装，比较破烂，一副寒酸样，到虚谷的住处去见到虚谷。虚谷一见呢，毕竟是故人，说范叔啊，您还活着了，然后让他坐下来，请他吃饭，打开自己的行李，掏出一件丝袍披在这个范睢的身上。虚谷就询问范睢了，说现在秦国丞相张禄先生当政，我在秦国要办成事儿，就想见见张禄先生，有个人介绍一下，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方面的关系呢？范叔叔啊，我虽然没有，咱我东家有啊。可以了，张禄要来了这个相府里的大车，然后装着虚谷走到丞相府的门口，停下来说，您先坐着，我进去啊给你通报，这进去之后就不出来， 徐谷等了半天，问门卫说范叔哪儿去了，怎么不出来呀？门卫说哪有什么范叔啊。徐谷说就是给我赶车的那人，那就是范叔啊。门卫说那是咱们丞相张禄先生。徐谷说完了，上了他的圈套，这叫教训我了，要报复了。所以赶快呀，双骑爬着爬进相府求见范睢。这个张禄先生坐在相位上啊，教训他了，你居然赶到秦国来，你现在还活着就不错了。你之所以活着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你送了一件丝袍，还显示出故人之情，所以我留你一条命，否则你就没了。你回去之后赶快告诉你们魏王，让他把魏齐的脑袋给我送到秦国来，否则的话我马上发兵去灭你的魏国。徐国回去给魏王一讲明情况，魏王当然知道这可惹大麻烦了。魏齐啊，一听说这情况就逃跑了，他逃到赵国，因为魏赵两家呀婚姻关系特别多，他去投靠赵国的平原君。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是战国四大公子之一，四大公子啊有个特点，都是养门客多，礼贤下士，交朋友，所以魏齐来投靠，那么平原君赵胜把他收留下来了。秦国的秦赵襄王呢，为了满足这位范睢报仇的需要，他就给赵国的平原君写信去。平原君的名声啊大，寡人愿和你成不义之交，邀请你到秦国来走一趟玩一玩。平原君是迫于压力到了秦国，秦国襄王说一个人要尊重他的老师，尊重他的恩人，就要为他办事。范睢先生等于是我的老师，他的仇人就藏在平原君您的家里，希望您能够把他交出来，否则您就出不了我秦国的函谷关。平原君说一个人要交朋友，不管贫贱不管富有，他就是朋友，为朋友是为两肋插刀。那么魏齐是我的朋友，如果在我家里我是不会交出来的，何况他根本就不在我家里，我交什么呀？那么秦赵襄王就给平原君他哥赵孝成王写信去，说您的弟弟呀、平原君就在我这儿，但是我的国相他的仇人就在平原君家里，希望您能够把魏齐的头给我送过来，否则您的弟弟是不能回去了。赵孝成王一听说马上派兵包围平原君的家，魏齐逃跑，逃跑之后赵国啊有一个虞卿，虞卿也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的传记啊是和平原君一篇，叫做《平原君虞卿列传》。这个虞卿带着魏齐逃难，逃哪儿去呢？想逃到魏国，逃回魏国，躲到信陵君家里去，因为信陵君呢、那人仗义。但信陵君这事儿不敢仗义，因为秦国太强大了，于是呢就向门客问了一句，说虞卿来求我，虞卿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信陵君手下有一个看门的人叫做侯嬴，那可是一个讲义气的名士，虽然是看门的，侯嬴就说啊，了解一个人真是难呐、但是有的人不了解也知道，比如说虞卿吧，一见赵王受到赏识，再见赵王封为国相，三见赵王就封侯，什么都得到了，有了自己的领地，有了官职，有了爵位，啥都有了，但是为了一个朋友魏齐投靠他，一切都丢掉，相位爵位徒弟什么家产都不要了，为朋友，这叫做两肋插刀。说了解一个人真是难了， 这话说是讽刺信陵君的，信陵君非常惭愧，说赶快请于心带魏齐行人来。但是魏齐听说信陵君曾经为难过，知道这人靠不住，自杀了。这样一来，魏国就把魏齐的头送到了秦国。范睢的仇报了，他的恩也得报啊。怎么报恩？当年那个郑安平不是救了他吗？秦国的使者王绩不是他把范睢带到秦国的吗？这王绩啊，旁敲侧击就来跟范睢说了，说一个人生命是短暂的呀，往往是想报的恩还没报就完了，往往是想报的仇还没报自己就没了。说了这么一番没头没脑的话，范睢听出来了，要管奶了，十分不情愿，但是也得报啊。于是向秦昭王请求，没有郑安平就没人救我，没有王绩就没人把我带到秦国，请您考虑。于是秦昭襄王就封这两人做的太守，做的将军，王绩是太守，郑安平是将军。但这两人呢，他没那个本事，王绩啊里通外国，和诸侯勾结，犯了罪。郑安平呢被委以大任，带兵去打仗，结果和赵军一打吧，被包围了，他就投降了。按照秦国的法律，凡是一个人推荐某人做官，做官的人犯了罪，那么推荐的人应该受同样的惩罚。晏侯范睢吓坏了，多次的向秦昭王请求治我的罪，秦昭襄王破例的没有治他的罪，并且下令啊，谁再议论什么郑安平的事儿，我就把他和郑安平一样的治罪。一再的这样做，范睢觉得也是无计可施，于是呢他在想今后究竟怎么办呢。有一位策士叫做蔡泽，他可比这个范睢看得开，不贪恋官位，他知道范睢已经走到头了，于是找到这个范睢，直接的跟他讲，我来是来替换你的，您已经不适合再做秦相了。但是这个范睢在秦国究竟做了一点贡献没有呢？起码有一点，在长平一战彻底的打败赵国，那可不是白起一个人的功劳。因为如果是赵国继续重用老将廉颇，这个谁胜谁败还难说，那廉颇为什么没有继续带兵？这就要看他是怎么下台，怎么换人。请关注下集。

0: 每日一席话。
1: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啊。社区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加强党的领导，然后就靠党组织的加强和延伸、创新，把基层的事情做好。
2: 这段话出自2020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长春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的讲话。作为我国社会治理最基本的组织单元，社区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阵地，也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重要落点。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再到好社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对社区设施建设和服务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从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提出加快城乡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到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研究制定社区服务条例，从“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作出总体部署，到近期下发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对人才。

才队伍建设，做出专项安排。我们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基层治理综合体系建设不断推进。近年来，各地在社区治理实践探索中努力倾听民意，发挥各自优势，推进创新发展。以去年住建部等七部门开展完整社区建设试点为例，全国共有106个社区正在为居民打造一个配套完备、服务齐全的十分钟生活圈试点。不管是买菜理发，还是接孩子找物业，或者是外出搭乘公交车，居民出家门步行十分钟就能搞定。在拥有2万多居民且外来人口占多数的杭州缤纷社区，社区定期召开党建双墙共建议事会，让大家充分参与社区建设管理，整合区域内不同小区物业，采用大物业统筹完善服务，探索设立由交警、城管、公安等多部门参与的综合执法队伍，共同加强基层治理。在40%居民为60岁以上老人的沈阳牡丹社区，社区通过入户、日间照料、长期托管以及提供个性化服务的3+1模式，另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为不同老人提供相应补贴，为社区老人提供住餐、住浴、住洁等12项上门服务。衣食住行、养老健身、环境秩序等，既反映着一个社区的宜居程度，折射出当地城市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更是我们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现。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新征程上，我们要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推动党组织向社区最基层延伸，立足基层发展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发动群众，服务群众，解决好百姓的烦心事儿，以有温度的社区服务治理不断提升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是姜薇，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习语论编台。
1: 我叫赵宇浩，2021年毕业后离开家乡松原，到吉林省中国技术学院成为一名教师。作为一名职业教师，我深信每一位学生都是一颗璀璨的星辰，只要正确的引导和精心的磨砺，他们就能在自己的领域中熠熠生辉。工作中，我坚守在教学一线，打造了带有重工符号轨道交通教学模式。生活中，我鼓励学生树立不以学历论英雄，要以能力分高低的价值观，认真学习技术技能。实践中，我多次担任国家、省、市级轨道车辆技术赛项裁判员，并带队取得全国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银牌的好成绩，先后培养出2名全国技术能手，2名吉林省技术能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加快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大军，培养造就更多的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这为我指明了未来的前进方向。立足区委1234整体发展格局，九台区产业发展不断提速，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我将积极发挥自身优势，致力打造高技能人才队伍，助力开发区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两个产业链的迅速发展，为九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
4: 徒有谁，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8: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2: 是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3: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逼孩子道歉，反而害了孩子。如果说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有什么事情能让父母瞬间的火冒三丈，我想会有很多的父母回答，孩子犯了错还拒不道歉。前几天就有一位家长和我吐槽，他的孩子实在是太倔了，不肯认错。不管是在外面玩耍和别的小朋友发生了争执，还是在家不小心打碎了饭碗，好说歹说让他道歉，他就是不肯。哪怕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都不愿意说对不起。好像说出这三个字啊，就会要了他的命。其实不只是这位家长，有很多家长都特别执着于让孩子道歉，甚至还会威胁孩子道歉。但是对于知错或者是表示歉意来说，说出对不起真的有那么重要吗？虽说道歉确实能让别人更容易原谅自己的错误行为，但如果是让孩子被迫道歉，那更多的是敷衍和不真诚。这样不仅不会缓解受害者的情绪，孩子也很难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曾经有一位心理学家提出，4岁后孩子开始通过观察、体验等方式来构建自己的道德认知，他们开始理解道歉的情感价值，但前提是真诚自愿的道歉，而不是被逼着说出一句对不起。而且强迫孩子道歉还会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危害。第一，激起孩子的心理防御机制。一般孩子在意识到自己犯错的瞬间，他的身体都会处于一种高压的状态，如果家长采用严厉强制的态度对待孩子，反而容易激发孩子的心理防御机制，他们会因为害怕而选择逃避、发脾气，甚至是说谎、隐瞒等等。尤其是面对父母的威胁，父母一旦生气，孩子便会更加的害怕。在这种危险严肃的气氛中，孩子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思考什么遵守规则、明辨是非、反省自己的行为。孩子在此刻最担心的可能就是爸爸妈妈不爱自己、不要自己了。这个时候的孩子会选择哭闹，或者是极度不情愿地被迫认错，以此来寻求自身安全感的满足。所以说，暴力地强制孩子道歉是不可取的，它只能让孩子表面服从，但实际上实现不了管教孩子的目的。第二，道歉会让孩子觉得自己被抓住了把柄。在很多孩子的认知当中，他们觉得道歉等于认罪，一旦自己道歉了，家长就会抓住了把柄，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会经历反复的问罪和挖苦。比如家长会说，你现在才知道自己错了，你早干嘛去了，你说你错到哪儿了。更有情绪激动的家长将事件上升到个人，对事又对人，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讨厌呢，你连对不起都不愿意说，没有人会喜欢你。没有孩子愿意成为家长眼中的坏孩子，他们都希望得到夸奖，被别人喜欢。但由于他们脑海中的道歉经历是屈辱的、痛苦的，是被父母厌恶的，所以孩子觉得一旦自己说出了对不起，就等于承认自己是个坏孩子。为了避免成为家长眼中的坏孩子，为了父母的赞美与喜爱，他们宁愿坚持自己，宁愿面对父母更大的怒火，也拒不道歉。于是不道歉成为了孩子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也是孩子最后的倔强。最后我想告诉各位父母，其实孩子每次的犯错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很多时候在孩子犯错的一瞬间，他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家长只要让孩子亲身经历一遍，承担起犯错的责任，就已经起到教育孩子的效果了，不一定要强求孩子去道歉。被教育得很好的孩子会有这几点表现。将孩子养育成人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情，父母不仅要正确教育引导孩子，更要端正自己的言行，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套固定

方式，也没有刻板的标准，每位父母都会有自己的一套方式，只是有的方式不一定适合孩子，而有的却能将孩子教育得更好。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孩子有以下几点表现，那么说明你现在使用的教育方式是可以继续保持的，没有的父母也可以借此找到方法。第一，孩子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最让父母感到头疼的事情，莫过于养育一个脾气大的孩子。如果孩子不会控制情绪，那么就会不服管教。父母如果没有进行正确的引导，孩子无法控制情绪，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既破坏了孩子与外界的相处能力，也影响到了孩子未来人生的发展、家庭的幸福。有位教育学家说，一个懂得如何控制自己情绪的孩子，长大后会更加的成功，他们对待别人和世界的态度也会更加的友好。所以说，能够控制好自己情绪的孩子，情商更高，更能够维护好积极和谐的同伴关系。父母如果想要教育出一个能够控制情绪的孩子，就不要采用打骂的教育方式，而是要用耐心来引导孩子解决问题。孩子遇到挫败，父母要温柔地安慰他，同时还要控制好自身的情绪。只有遇事冷静淡定的父母，才能够教出面对问题理性的孩子。第二，孩子有想哭就哭的勇气。前段时间我在街上看到一个小女孩，因为吵着要吃冰淇淋被妈妈拒绝了，便开始哭闹。后面妈妈威胁道，你要是敢哭，我就不带你回家了。女孩被妈妈的话吓得不敢再哭了，泪水却是止不住的在眼眶里打转。如果孩子都像这样，每次受到了委屈只会忍着，这其实意味着父母教育上的失败。因为孩子不确定自己是否被爱着、被关心着、被重视着，即便他们心里难受也不敢说、不敢哭、更不敢闹，活得自卑又敏感。而想哭就哭的孩子，既不会压抑自己，也不会讨好别人，始终遵从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性格既开朗又阳光。所以说，父母看到孩子哭闹的第一反应不应该是粗暴的制止，而应该去了解孩子哭闹的真实原因，让孩子学会正确释放自己的情绪，不用再担心自己是不是应该哭的问题，这才是好的教育。第三，心理健康的孩子。教育最高的境界不在于孩子取得了怎样的成就，而是孩子的心理健康，生活态度积极向上。比如比赛输了不气馁，考试没考好不自甘堕落，即便是被批评了也会坦然接受。支撑他们走出低谷的唯有爱与鼓励。懂教育的父母知道对孩子察言观色，时刻关注孩子的心理变化，及时排解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各种方式转移孩子的注意力，给予孩子情感上的支持，避免孩子钻牛角尖。要知道，真正能够打倒孩子的不是糟糕的人和事，而是他背后孤立无援。有情感支持的孩子，就算是遇到困难，也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被爱的需要。大多数父母都爱他们的孩子，但是并不是时时刻刻都迫切需要被孩子来爱，这一点很重要。有些父母需要孩子只是为了获得婚姻的合理性或者生活的意义，那么这些父母就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担心失去孩子的爱，所以他们不敢否认孩子的任何事情，包括对家庭的掌控。察觉到父母对爱的渴望，孩子就会毫无怜悯地加以利用。许多孩子就学会了用不再爱父母来威胁父母，他们会赤裸裸地勒索父母，说如果你再怎样怎样，我就不爱你了。悲剧不在孩子的威胁本身，而是父母感到害怕的事实。有些父母真的会被孩子的话震动，他们哭着哀求孩子继续爱他们。为了爱抚孩子，他们会对孩子过分的纵容，这对父母和孩子都是有害的。一天晚上吃完晚饭后，14岁的吉尔请求去朋友家做一个学校布置的项目。

0: 亲重申了一遍家庭规矩，不是周末晚上不能出去。妻儿争辩说，这次是去朋友家，不是社交活动，而是有关家庭作业的。父亲缓和了下来，同意了。吉尔走之前保证十点半之前一定回家，可是他十点半还没有回家，父亲给他打电话。我已经决定今晚留下来，吉尔告诉他。父亲非常生气，两个人在电话里吵了一顿，父亲命令吉尔马上回家。吉尔的父亲没有意识到，他让吉尔出去就是打破了他的规矩，这给了他的女儿一个信息，如果规矩可以不遵守，那么保证也可以不遵守。第二天，吉尔甚至还跟父亲自夸，我总是能让你做我希望的事情，任何事我都能说服你。这件事父亲告诉了很多人，这让他非常的困惑，他不明白为什么他制定规矩那么容易，而执行起来却那么难。他不得不承认吉尔说的，他能够说服他答应任何的事。只有当他意识到被吉尔拒绝多么心痛，他多么需要女儿的爱时，他才能对女儿说不，并且是认真的。而什么是宽容，什么又是过分纵容呢？宽容就是接受孩子的孩子气的一种态度，意思是接受这样的一种观点，孩子总归是孩子。干净的衬衫穿在正常的孩子身上，干净不会保持很久。孩子正常的活动方式更多时候是跑而不是走。树是用来爬的，镜子是用来做鬼脸的。宽容的关键在于接受孩子拥有宪法规定的各种权利，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和愿望。愿望的自由是绝对的，不受任何的限制。所有的情绪和幻想，所有的想法和愿望，所有的梦想和渴望，不管内容如何，都应该接受，都应该受到尊重，并且可以允许通过适当的方式表达出来。鱼儿会游泳，鸟儿会飞翔，人类会感知。孩子无法控制该如何感知，但是他们对于表达这些感觉的方式负有责任，因此他们无需对自己的感觉负责，但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破坏性的行为是不被允许的，如果发生了这样的行为，父母就应该介入，使孩子把情绪通过言语发泄出来，或者通过其他象征性的渠道。允许的象征性的渠道包括画卑鄙的画，绕着街区跑步，把恶毒的愿望录在磁带上，写刻薄的诗，写谋杀神秘故事等等。简而言之，宽容就是接受想象和象征性的行为，过分纵容是允许不良行为。对孩子宽容，接受他们所有的感觉，能够带来信心，能够增强孩子表达情绪和想法的能力。而过分纵容则带来焦虑，增加孩子对特权的要求，而这些特权是不能够被同意的。宝贝们咳嗽，这些小秘诀啊，让妈妈们不再无措。春季是支气管疾病的多发期，而年幼的孩子们呢，会经常因为受凉感冒或者过敏而咳嗽。那学会下面这些饮食方面的诀窍，就能让你在孩子咳嗽的时候不再无措。小儿咳嗽啊，种类繁多，咳嗽有外感咳嗽和内伤咳嗽之分，而外感咳嗽呢，又分为风寒咳嗽和风热咳嗽。不同类型的咳嗽在用药上是完全不同的，那么食疗的方法也是不同的。不同类型的咳嗽可根据宝宝的症状、舌苔的颜色、是否有痰来区分。比如说风寒咳嗽的表现是痰较稀兼有鼻塞流涕，风热咳嗽呢是舌苔是偏黄或者略带红色，痰黄而粘稠不易咳出。内伤咳嗽舌苔几乎是白色，而且久咳不止。我们可以利用常见的食材给孩子做一点简单的辅食，以减轻孩子的咳嗽。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1: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7: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8: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9: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0: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2.28亿。
19: 粮食危机。
21: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3: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 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

0: 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6: 许愿宝贝，
5: 让你不再寒冷。
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5: 让你饭菜飘香。
8: 太齐了，
9: 这给你吃。
6: 嗯。
5: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0: 救命啊！着火了！
11: 救命！
12: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3: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4: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6: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的年终
17: 号，
9: 明明家里没有人，
1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0: 电不仅关系健康
1: 烧的家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4: 爸爸，我想出去玩。
5: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4: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5: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4: 想。
5: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4: 那是为啥呀？
5: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6: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1: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0: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家，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1: 同志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将将开始，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6: 在夜里清风携手同往，寻一道曙光照亮心灵。

0: 19，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敌人来了。

0: 听冬恋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

事，时刻以爱眼行动三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一寸，眼距书本一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的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选择一种声音，就是选择一个朋友。欢迎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和若琳一起来享受广播，感受心灵深处的柔软。雨呢，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音乐家，他在穷人的铁皮屋顶上敲得很响，在富人的花园里落得很轻。而今天呢，若琳呢想用接下来的时间呢，为您来收集那些落在旋律里的雨声。那些雨会淋湿回忆，那些雨也会冲走烦恼。

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 Rain， 1996年披头士的 B 面单曲。林格斯达尔呢曾经说，这是他认为自己打得最好的鼓点。这首歌里的雨不是悲伤的，而是迷幻的，倒着下的，就像是歌词里写的，如果雨从天上下到可以下到地上，那它为什么不可以从地上回到天上呢？很适合我们打破对雨等于忧郁的刻板的印象。

1966年的雨是倒着下的，但是有的时候呢，雨确实呢是心里那场憋了很久的天气预报。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窗外阳光明媚，心里呢却湿漉漉的，或者正好相反，外面暴雨倾盆，内心呢却是异常平静的。华语乐坛最懂雨的人，我觉得呢是周杰伦。

但是呢，我不想选那些烂大街的晴天或者是雨下一整晚，我想选一首更直接的，就是这一首《听见下雨的声音》。

首歌呢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来作曲的。最妙的是编曲里用了真实的雨声采样，从屋檐滴落的，砸在柏油路上的，还有落在伞面上的。杰伦的人声呢像是在雨幕里半闭着眼睛唱的，听不见歌词也没有关系，因为听见本身就已经足够了。

首歌里的雨是隐形的，歌者的嗓音像被雨水洗过的丝滑。歌词说，我像一颗星星在等待你的目光，但是雨夜看不到星星。其实星星一直在，只是被云遮住了。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悲伤遮住了我们，但是我们并没有消失。

和雨有关的歌曲。此时此刻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孙燕姿的《雨天》。有的雨是迷幻的，有的雨是情书，有的雨是质问，有的雨只是雨本身。其实我们不是爱听雨，我们是爱在雨声里终于可以理直气壮的什么都不做，只是发呆或者想念一个人一段故事。这里呢，想送一句波兰诗人辛波斯卡的话给收音机前的您：我偏爱雨天的猫，因为雨天的猫有一整个下午可以睡

鱼也是可以跨越国境的。北欧的鱼是什么样子的呢？挪威精灵唱的这首《冬鸟》虽然写的是冬天，但是 MV 里一直在下雨。他说雨是地球的心跳。北欧人看待雨的方式和我们不太一样，他们不会躲雨，他们会穿好防水的衣服走进雨里，因为没有坏天气，只有错误的衣服。

者的声音像冰川融水，清冷又自由。这首歌里的雨不是背景，而是节奏本身。你听到的每一声打击乐，都可以想象成雨滴打在了湖面、树叶，或者是你撑开的外套上。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想回到华语乐坛最经典的一场雨，不是六月的雨，不是雨爱，而是蔡琴的这首《被遗忘的时光》。虽然呢，它更出名的是在电影《无间道》里，但是很多人都忘记了这首歌的开头就是

0: 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1: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行路一敲，风雷动。

0: 从来人死魂不散，况复生前有宿冤，试看鬼能为活证，使之名讳一般天。今天我们就讲一个闹鬼的故事。这故事发生在明朝，明朝嘉靖年间，在山东即墨有一个余家庄，余家庄里住着一户主人叫余大娇。余大娇今年40多岁了，老婆孩子都不让他操心，家大业大。你别看家大业大，这人心眼特别小，特别的好占便宜。既然是余家庄，这一带可不就都姓余了吗？尤其是余大娇他们家，祖上传有军籍，有这参军的指标。据说余大娇的祖上曾经跟着明朝的开国皇帝朱洪武，现在朱元璋，一块打过仗，留下这么个传统。每到朝廷征召军人的时候，他们家得出一位。按规定啊，这得是嫡亲。可是后来呢，这个制度啊慢慢的放开，只要是你本家同宗的也可以有人替代。起先的时候那人少，一家能有几个儿子呀？可几代人过来，这同宗人可就越来越多了。所以一个指标谁去，那就在族内有一个选择。余大娇家里边趁钱，自己的孩子不乐意去，就请亲戚朋友帮忙，有谁乐意去的替他到那儿去服军役。赶到余大娇这一辈儿又要招军的时候，同宗有一个亲人叫余守宗，就替他去服军役了。那这活别人干了，得给人家一点经济补偿啊，大伙给凑俩钱呗，这是你这一个族里边的公务，谁家出人，那么大伙就给出钱，家家凑份子吧。兵役快满的时候，得按时给人把钱送过来，最好是一年一给。那当兵的人有家有业的不能随军，那钱得给人送到了。没家没业的呢，给人送钱现钱，就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余守宗离开余家庄当兵了，这一年在前线驻守，戍边不能随意离开，让自己手下的一个小兄弟没有什么事情回家给我拿趟钱来。这位姓杨，叫杨化，杨化比余守宗小那么个7-8岁，平日里跑前跑后，哥们兄弟都不错。杨化也没来过山东，杨化是冀州人，就是现在天津蓟县这一带。说去山东，那我去吧，本家在地都把这事情料理好了，感情余守宗戍边这地方所谓前沿呢就在冀州这一带，那我替哥哥辛苦一趟。跟妻子打个招呼，杨化出来了。妻子想挺周到，山遥路远的给你备了一匹脚力。杨化一看呢，是一头小毛驴儿，哎，这挺好，平时想走道的时候拿这驴啊可以托运一些行李。所谓行李，就一个备一个褥，换洗的几件衣服，不重，就走累了骑着驴还能省省脚。跟妻子告别之后，是打驴扬鞭就奔了山东即墨来。书说简言，杨化到了余家庄，找着余大娇，一看，嚯，人家住这地儿可不错啊，高门大院的，你看看来来往往的跟这余大娇都挺客气。一扫听感情，这位不是族长也差不离了，一族之中 大都听他的，有俩大辈儿当组长，但是什么事儿也管不了了，于大娇说了算。杨化把自己的来由就跟于大娇说了，和于大娇挺客气啊，那你可是辛苦了，我家贤侄在前方都好吧，都好都好，就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工作。
0: 现在手头紧啊，我都知道，我都知道。于大娇家里不缺钱，可是这族里的事儿也不能他一个人掏啊。是这样，你跟我家侄儿都是好兄弟好朋友，这个钱我一个人拿也能拿得出来，但是再找谁家要就不好要了。如果不着急，你就在我这住处盘桓几天，要不我领着你，不累的话咱们挨家转转，把这钱收上来你拿走，省了我跟他们再单算，你看怎么样啊？杨化巴不得呀，要这么说，多谢于员外，我正想在这儿转上一转，哪好办呢？就这么着，杨化不着急走了，一天转那么几家，于家庄里边按人头算吧，哪家哪户该有多少钱，大概有这么一个比例。于大娇领着他几天的光景，就把这钱敛得差不离了，不到10两文银。10两文银对于一个穷当兵的来说，这可不是小数目。咱们不止一次的讲过，当时明代1两银子的购买力可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180块钱，不是这概念。1两银子有人考证过，如同今天最少也得1000元以上的购买力，那叫好几千块钱呢。那穷当兵的一年喝西北风能攒下几个子儿啊？所以呀，这点钱对于杨化来说简直成了心病了，特意找人要来布搭的，自个儿找人又给缝了几针，把这银子装好，里三层外三层包裹好，天天就在身上系着。钱也敛吧完了，也该走了，于大娇不让他走，你看大老远来一趟的，说走就走，我领你转转，过2天你再稳一稳，我们这儿有个大集，于家庄大集你可得看看。哎呦，做买的做卖的，还有唱戏的练武的，那人多了。这赶集怎么还带庙会呀、啊？哎，都叫了吧，全在这里边。那时候也没有百货公司，更没有步行街，这老百姓的生活很单调。一旦有了庙会，有了大集，这种集中性的商业活动就特别吸引人。杨化也想看看，那就再待几天呗。赶等到了正日子，于大娇领着杨化出来就转了。呵，这可开了眼界了，感情即墨于家庄大集这么多人呢、啊、有的街的东头往西头看，乌泱泱叽叽喳喳全是脑袋呀，叫卖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就跟那大海翻波一样乌拉乌拉的。杨化高兴的要捡驴上都下来了，怎么呢，根本就骑不动，这驴跟着也叫，怎么这么多人，有的把驴差点给吓惊着，牵着驴就挨摊转吧，转转累了，新鲜景看多了，这大脑也有些疲乏，感觉的眼睛不够用的，肚子里边咕噜咕噜的。打一嗝，饱了吗？饿的。

一声，于大娇听出来了，这功夫也差不离了，吃完饭再走，这集呀、一直得过了晌呢，吃完晌午饭我也就不留你了，多谢多谢，那简直给您又添了乱了。哎，哪里话来，大老远的为了我们于家的事儿，我感谢你还感谢不过来呢，那多谢于员外，别老员外员外的，都是朋友了，来，咱也不是说诚心请你，赶上这家看见没，这家烧刀子可不错，老烧酒，来来来。于大娇领着洋话就进了路边的一家小酒馆了，因为这会儿来的还比较早，还没到了正式的饭点，所以酒馆里人不多。哎呀呵，这店里边一看，小伙计连忙迎过来，这简直是开门头一桩买卖啊，这得好好应酬应酬，您要什么呀，于老板有钱呢，人家都员外员外的叫着，那不能小气了，来四荤四素啊，好家伙，酒是随便的预备，先上三壶，三壶酒那都是高度的，明代有蒸馏技术了，没今天度数高也差不离，高度酒往这一放，酒也好肉也香，这几天来的盛情款待也让杨化感觉到很激动，摸了摸腰里那搭的，腰里边那搭包系的还挺结实，行了，喝吧，又饿了，你倒吃口饭呢，这喝酒有个讲究，先喝酒后吃饭，实际这个讲究不科学，应该饭后酒，饭后饱喝不下去了，这空腹喝酒最容易醉呀。杨化一个是感动，二一个有点饥渴难耐了，所以颠开后槽牙就端那大杯往里干呐，一杯酒半盘菜，叽叽咕咕的几下喝多了，他喝多少酒于大娇就让人上三壶，喝完再上三壶，于大娇自个儿喝的可很有分寸，有时候手捻着这三绺短髯就盯着这杨化似笑非笑，杨化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以为人家很欣赏自己酒量，多谢于员外，多谢多谢，都说不明白了，于大娇频频点头，吃点菜吃点菜，别总喝酒啊，越劝吃菜，这杨化这轴劲上来还就不吃了，这会儿肚子里边也胀了，光剩喝了，咕咚咕咚左一杯右一杯，这两壶再下去不是六壶吗，有五壶就差不离了，那一壶得小三两啊，这够能喝的，于大娇连两壶都没喝了，他自己对付三四壶了，嘿，喝完之后就感觉轻飘飘晕乎乎，那么一种舒服，我该走，我就走了，多谢于员外，今儿这菜太好了，说话不利索，于大娇起身相送，一点手先把店里伙计找来，把这个酒店的饭钱先给结了，也没留着杨化再待着，那我可就不远送了，领你走条近道吧。于大娇领着杨化就奔了小路来了，本想岔过这条小路走大道，可走走了，这杨化腿就半酸，于大娇一看，我扶你上驴吧，勉强把这杨化扶到驴背上，杨化趴到驴身上抱着驴脖子，这就动不了了，于大娇在头来给这驴领着道，驴驮着杨化走了没多远，前边有个拐弯的小路口，这地儿有点沙石，那驴啊略微的绊了一下蹄子，倒没有驴失前蹄，就是身子这么一颤悠，就这功夫杨化有些驴背上吧唧就摔下来了，小驴不大，倒也没摔坏，
再看杨化

摔到地上，吭哧这么一声，打着呼噜他睡着了。于大娇一看，怎么这儿睡了？我说：“杨花，杨贤弟，杨花，杨老兄，叫杨叔也没用呢。”他睡着了。于大娇微微冷笑，哼，一伸手就奔了杨花腰里去呢，把他衣服解开，把腰里边缠着的搭链给摘下来。你想把钱拿走，哪有的事儿啊？现在啊，这钱就是我的了。于大娇这叫见财起意，不缺钱还这样，这跟钱多钱少没关系，往往有的那个富人为富不仁就在于此，这叫十两银子呀。家里边能有多少银子，多少也不嫌多呀。再说这杨化是外地人，到这儿来有几个认得他的，这离于家庄有一段距离了。我看呐，这钱我拿走就拿走吧，按说这于大娇揣钱就走，这不挺好吗？啊不，他看了看杨花，心想：这酒要是醒过来追回来找我怎么办？我得把他想办法给灭了口。哎呦，您想想，人心不足蛇吞象，于大娇就动了杀心了。偏偏这是个小路啊，没有人往来。这里是神不知鬼不觉，他就要把杨化腰里系的这布袋子给摘下来，裤腰带啊，滴了下来，往杨化脖子上这么一缠，搭了个死扣，用脚踩住一头，两手攥住绳子这头，一较劲，往起这么一勒，哎，好可怜，这当兵的杨化。做梦也没想到赶完大吉，他自己呀、啊、也完事大吉了，命就扔在了即墨呀。本来于大娇不至于下狠手，就是因为怕惹麻烦，他来个斩草除根。其实你把他放驴上再运远点不完吗？不行，不费那劲。这就是于大娇此人这路人的心胸，杀人跟玩似的，视人命如草芥，杀完就完了，哪行。旁边不远处就到了水边了，他把这杨化的尸身放到这驴背上，驮到河边扔河里了。驴呢领到漫山坡开洼地，把那缰绳给解开，照着驴屁股啪啪啪来了三掌。这驴可高兴了，怎么撒了欢了？漫山遍野有青草，慢慢啃青去吧。咯呱咯呱，不料觉这驴跑了，杨化的尸首飘了。于大娇放心了，把银子系在自己腰里回来，再也没人找这下落了。即便于守宗将来回来问钱呢，给了，大伙都看见作证，我领着人要完钱打发他走了，这杨化背着黑锅吧。于大娇自以为发了一笔小财，回家里晚上特意又多喝点酒，睡个安稳觉，连噩梦都没做。转天一大早起来，妻子李氏还如以往一样给他准备饭，得吃早饭呢，茶沏好了，喝了这么两盏茶，坐桌边刚要吃饭，李氏往常挺贤惠，哎，你得把这碗筷准备好，得伺候丈夫先吃。今儿李氏坐那儿，把这筷子往手中这么一举啊，筷子夹菜那头就冲着于大娇这脑门，拿这么递筷子的。于大娇脸色一沉，嗯，这好不礼貌。这刚要发作，嗯，他突然感觉自己媳妇的眼神怎么变了，就见这李氏眼珠一瞪，说话声音都变了，平时是莺声燕语，这会儿是粗声大气呀。于大娇，我杨花跟你

0: 何仇何恨，你还我命来啊！于大娇当时大叫这么一声，咣当就翻到地上了。李氏几步上前，一把就把丈夫脖领子给薅住了，抓起脖领子拿筷子，这就要往眼睛上插呀，这要插不就扎瞎了吗？旁边有的丫鬟看见嗷的一声啊，有人扑过来就要把夫人给拽开，真拽不动，一个俩俩四个四个人，他们这夫人给列一边去。这夫人左推右搡，说话动静还是男生，你等跟我无冤无恨，休要近前。再看于大娇啊，连摔带吓醒过来，是手脚并用爬到院外，闹鬼了，吓得他连喊带叫，这就把左邻右舍都给惊动了。有人把于家庄的地方副座都给找来了，族内有族长，本地有保证，到这儿来一看怎么回事啊，这李氏就在房厅中一站，那筷子不撒手，瞪着眼珠给每位的相面，你某某某，前几天我还到你们家里去取过钱。大伙一听这都什么动静啊，穿戴扮相尤其熟悉，这明明是一个女子，是于员外的掌门第一夫人呢。听说外婆有俩妾，那不让往这院住，这平日都温柔着呢，今儿这什么造型啊，俩筷子举着，瞪着眼睛，拧着眉毛，这嗓门这么憨呢。一听说是有这么个茬洋话来找大伙收钱，这动静还真像，越听越像，越像越觉得瘆得慌。怎么办？报官吧，你敢跟我们往衙门里去一趟啊？敢呢，我正要跟老爷说，你们带路。过去女人不让打官司，公众场合不能露面，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那是有很严格的规范的。今天这李氏全然不顾，啪一提了裙摆，大踏步出来了，嘿，满认的，大伙儿领着，有人把于大娇也给逮来了。怎么？你得跟着你媳妇儿。于大娇都不会走道了，不要紧，顾小轿抬着，这多好。说说不出，跑跑不了，被人裹挟着，这一堆人就都奔了衙门来了。老爷还纳闷呢，一大早有人报说发现河边有尸首，怎么那么招人注目被发现呢？因为河里水流挺大，这尸首在那飘着不动，所以有人好奇。知县正要问，这案子就已经找上门来了。诉说简言，李氏站在堂上一番哭诉，说那尸身就是我的肉身呐、我叫杨化，乃是冀州的军人，如此这般你问他。一指于大娇，于大娇心神已乱，供认不讳呀、现在老爷连忙把这案子口供落实，上报上级，上级派人也来调查，一般无二，把于大娇定了个死罪，杀了之后，这李氏啊这才还过魂来，就像丈夫死他不知道一样，这放声痛哭，堪称一段传奇呀、这迷信故事也太离奇了吧。过去有这种对鬼神的敬畏之心，也就多了许多道德上的自律与约束。正所谓人杀人而成鬼，鬼借人以正人，人鬼公然相报，冤家宜解宜分。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4: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鼓。

人生碌碌饮贪泉，不为官司不顾天，何必广斋多忏悔，让人一朝醉为仙呢？这四句话是专门讲给这世上贪心之人听的。人皆有贪念，但是具体的每个人程度不一样，这里有一种道德约束，什么事都不能过。这见好东西想据为己有，分什么东西，分你怎么样把它换取。为什么有换取这个词儿呢？那跟强取豪夺就是俩概念。这贪婪之人到底有多贪呢？有这么一个形象的比喻，人心不足蛇吞象。蛇跟大象怎么比呀？一条小长虫，哪张了那么大嘴呢？但他一直在预谋着。这就好比人之贪婪。今天我们就说个关于贪心之人的故事，还是发生在明朝。哪儿啊？秦淮河畔。这可是六朝古都啊，南京是个好地方，建都之所，鱼龙之乡。秦淮河十里楼台，那是一番漂亮的景致。尤其这秦淮河以香艳著称。秦淮河据传说是当年秦始皇派人给开掘的，故命名为秦。就在这秦淮河畔有这么一位陈秀才。陈秀才家里边趁钱，他是秀才，家里怎么有钱呢？不是他挣的，是祖上留下来的。祖上家大业大，传到他这一辈子，光住宅就给留了两所，那家里那现金就多了去了。陈秀才从小是在这蜂蜜窝里长起来的，蜜罐里泡的，所以一帆风顺的，到年纪娶妻生子，学习还挺好，也有了功名，一顺百顺。所以这位陈秀才志得意满。另外因为家里边家资富裕，父母过不去之后他说了算了，花钱呢就养成大手大脚的习惯了，不缺钱，就喜欢交朋友，交朋好友广为结识，有好朋友也有那不怎么样的，人分三六九等，什么样朋友都有。好在这陈秀才呀，倒是有一颗善良之心。从哪能看出来呢？就看他跟穷朋友的往来，就能略知一二。尽管他的座上宾大都是有权有势的，当地玩闹的，黑白两道的，也有穷困潦倒的。这一点一般人做不到啊。你别看他是文人出身，陈秀才颇有侠骨热情。

这么一番豪爽。有一位李公子，叫公子，实际家道败落已久，因为本人好学，十分的腼腆，做人做得也很周到，不善于交际，很偶然跟陈秀才认识的，俩人这一攀谈，嚯，挺投脾气，陈秀才就把这李公子请家来了。住哪儿啊？也在秦淮河附近。嚯，哪个街哪个巷啊？肇庆寺旁边那有一片小宅子，那就是我们家。哎呦，你看看，常来常往，愣没注意那儿还有片宅子，感情是贵府上啊。赶机会我去看看家中还有什么人呢。家中只有老娘，父亲已经故去了，我得去看看老伯母。这李公子脸一红，您甭去了啊。陈秀才一愣，怎么不让去了呀？那宅子如今已经不是我的了，我刚跟仁兄结识的时候还是在那住，不过不很熟悉，不好往家中相请，现在你我弟兄彼此相知，应该请您到家里坐坐了吧。那已经不是我的家了。怎么回事啊？陈秀才一听这里边有文章，李兄台但讲无妨。一句话说的这位李公子脸红了，本身就腼腆嘛，这会儿眼球

寺中的方丈僧人慧空和尚，我与他相识。昭庆寺香火很旺啊，我也没少了到那里去求神佛保佑，给上上香火。有一次我差人家30两银子，没办法，只能向这老和尚慧空去进行一番借讨。老和尚挺给面子，就把这30两足银给了我。足文的好银子，我是万分感谢。和尚挺大方，赶等我把这银子借过来，说好了半年以后我再还给他。我想我这半年怎么也拆得出来了，没想到啊，不到2个月，老和尚就派人找我，让我还这钱。哎呀，给我挤了苦了。我本身就没有啊，我说过半年，一个是做点小生意，二一个差个5、6两的我能借来。可是当时借的时候也没落下字据，如果是白纸黑字写上半年之约，他不好说别的，偏偏是朋友关系，老和尚说他手头也紧，急需用钱，你说我怎么办？我就得还。可是没钱呢，我就跟老和尚商量，我说我住这小院怎么样，这一小片宅子不行，我就先抵给您，我们娘俩外边住，敢等到有了钱我们再把这院子赎回来。结果这老和尚死活不答应，非要现钱，急得我实在没辙，我就跟他商量央给人家。后来我才明白，合着他就是看中我这院子了，因为我家跟昭庆寺一街之隔呀，他惦着把这个地占过去，说是不要院子只要钱，实际他是奔着院子来的。就这样谈来谈去，越拖越久，一晃又过了个把月，最后没办法了，我把院子只能借给他，说好我这院子能顶个100两的纹银，他应该再给我70两。结果到这会儿慧空和尚一翻脸才告诉我，当初他带给我的是高利之银，高利贷呀，利滚利，利碰利，利中再有利，算来算去100两全归了他了。没办法，我们搬出来这笔账才能清，实际上我1两银子也没落到手中，白白把这院子让给老和尚了。我们娘俩搬到旁边找人家租了这么一间小房子住，谁曾想别提了，交不起房租啊，人家一个劲儿的催我，让我交房租，再不交就不让我们住了。所以你要说奔家中去，往哪里去啊？奔我那小破房子，一间屋2张床，进去也没一个站脚的地方，进屋就得在床边坐着慢待陈兄，我为难的。哦，陈秀才一听，谁也保不齐有一个手里缺钱的时候，这个很正常，你何至于这么着急呀、还是老宅子住着好，老茅房上睡嘛，什么话一辈传一辈，这个在哪儿住着都不如在家里舒坦。李兄放心吧，这点事儿我帮你想想辙，我跟那慧空和尚不错。俩人就聊点别的，战神人李秀才告辞，把他送走了。李秀才走了，陈秀才可没歇着，回头把账房找来，拿出110两银子来给我，干嘛呀？明儿有用。转天带着贴身的仆人叫陈露，两个人就找李公子来了，一打听就在附近哪租的房，昨说了找人一问一指着就这家，梆梆梆一叫门，这穷秀的李公子一开门，哟，这不陈兄您找来了，这不来看看伯母吗？哎呦，这怎么话说的。

那你看这家里还怎么都能行，不成我站会儿还不行吗？话说这一步了，走进去吧。后边跟着仆人提了一个包裹，什么东西不知道。进屋了引荐，见过伯伯大人，说回避甭回避，回避院里带着出去了，就这儿吧。老夫人陪他得聊聊天儿，其实我儿子有你这么一个朋友，老身都替他高兴啊。上上下下打量打量这俩孩子啊，不到三十的年纪，一个个一表人才，自己的孩子有点穷酸，要了没钱没底气，人家春风满面，想当初我儿子也是这一表人才，风度潇洒，就是现在越过越穷啊。老太太看着看着心里不到难过呢，说着说着眼圈泛红。没等老太太说话，陈公子告诉陈露把那钱放这儿吧。陈露把这包裹打开，就在老太太那床上把这银子摆出来了，110两啊。李秀才吓一跳，陈兄这是何意啊？没有什么意思，昨天与兄台一番闲聊，知道家中有些拮据啊，这是我一片心意，这100两你拿着去找那老和尚慧空，跟他讲讲，把钱还了他，让他把这宅子腾出来，你跟老蒙娘还回去住。这10两这是你日用挑费，该交房租交房租，剩下的回去过日子，手头富裕你还我，不富裕也不着急，慢慢花着，花完了你还得跟我打招呼。哎呦，随随便便这几句话说，说的这位李公子李秀才泪流满面呢，扑通一声就要给陈秀才跪下了。兄台，让余弟说些什么好啊？看你这是男儿膝下有黄金，你这是可以起来起来，一把给拽起来。行了，你也甭哭了，这那言外之意，这手下人看着你这什么事儿啊？你不雅观的。行行，你跟伯母大人你们商量商量怎么办，回来这事儿办成之后告我一声，我正式到贵府上拜会老伯母啊。我不叨扰了，留吃饭。行了，甭装那样子了，见人钱请人吃饭多没劲呢，也不好开这口。陈秀才带着仆人出来了，他走了，屋里边一片哭声啊。您看就这一件事儿，就说明这陈公子这人很好，这叫什么？侠肝义胆，古道热肠，帮助不如自己的人，菩萨胸怀啊，这是很高尚的品德。回家听喜信儿去了，心想过两天帮着朋友度过了这危难之时，我们再见面那多高兴啊。等等吧，就等李秀才信儿了。公子李秀才也没闲着，转过天高高兴兴提了这100两银子找慧空来了。到赵庆寺啪啪啪一叫门，小和尚开门一看，哟，这少见，您这给上香火。别胡说八道，李公子这气，我提了这么一大兜上香火，你这是什么嘛？那意思心想，这是100两银子都上了，我吃什么去啊？我要找贵方丈有要事相说，你来吧。慧空挺热情，接进来。慧空年纪也就在50上下，挺胖，看来香火挺足吧，这个吃素的人怎么长得这么胖谁也不知道。小和尚们知道秘密，感情晚上关庙门的时候，这师徒爷几个也偷偷开开荤，但是不能跟外边讲，要不一个个长得又白又胖又高又壮。这慧空和尚不知道这李秀才来干什么呀，命徒弟献上茶来，坐这儿他自个儿喝一杯清水，双掌合十，微睁二目，李施主有何贵干呢？啊，是这样，方丈，前者我借了您的钱，一时不能够及时相还，把我那宅子不是倒给您，让您先住着吗？现在我把那钱凑齐了，您住的怎么样啊？李秀才那意思，你住腻了没有啊？我该把那宅子赎回来了。慧空一听，

0: 李施主准备多少银钱呢？30两可不行，得是100两纹银。慧空心想，你别看从我这借走是30两，当着面拿算盘不算过了吗？总共你连利息欠我是100两，所以现在得要100两。就这100两银子一张嘴就把你问住了，你穷的叮当的，你拿什么拿出100两啊？所以想给他来个叫板。慧空和尚似笑非笑，伸出一个手指头来。李秀才一听啊，我就是按100两给您带来的。阿弥陀佛。哎，慧空心想，这家伙别是挖着银矿了，打哪儿就凑出100两银子来呀？那位说了，这100两不时之词，你别看拿算盘算，这属于放高利贷就没人管吗？嗨，慧空和尚在当地也算是一霸了，塔房占着地，跟那官面上都有往来，所以一个穷秀才斗不过他，那么这个哑巴亏李秀才吃了。您要说准100两，我还真这儿准备齐了。啪，打包裹这么一看，慧空摇摇头，嗯，施主差异，这100两是当初定的，怎么，方丈还有什么变故吗？你那所宅院过于的破旧了，贫僧自打搬到那院中，本想静下心来，好好的休息。这寺庙里有时候过于的杂乱，来来往往倒也方便，出来进去的不用走许多远路，可没想到到你的院中一看，好生破旧。贫僧又花了50两重新装砌一新呐。你这钱不够啊。嘿，给李秀才气的好像没把血喷他脸上，气得要吐血。什么意思？我装修了，你得给我装修钱，好吗？这慧空和尚是一大钉子户，不搬呢。你打算要房子，拿钱来。李秀才心肝都颤，一个是气的，一个是疼的。怎么，这钱就是借人家陈秀才的，那10两就算受人恩惠，不计了。100两也不计吗？这是一笔大数目啊，再找人借去，人能给吗？这样，施主，你想搬回老宅之心，老衲也能晓得，只不过这钱却不能差得分毫，你回去再想想办法吧。恕老衲不远送了。举起白水喝了一口，端茶送客了。哎呦，这李秀才上不来下不去的，这想骂街，骂街管什么用啊？想打，好打得过吗？甭说这一位胖大和尚，院里还一帮小和尚呢，那打也不像话，当初都没敢打没敢闹，就是斗不过人家势力。这哑巴亏现在不能吃了，不能吃也不能发作，回去再想辙吧。一甩袖子提了银子他走了，回家跟母亲一说，娘俩是放声痛哭。你说这怎么这么难呢？办点事儿都没地儿讲理去，这合着这是出家人吗？怎么和尚出家满腹慈悲，那得是慈善心怀，这如此贪利妄义，雪上添霜，何等心肠啊。娘儿两个坐屋里边发了一通牢骚，慨叹了一番，人心不古，哪管什么用啊，坐那清谈不行，这事儿怎么办？还得找陈秀才呀。李公子没办法，把银子包提了着就奔了陈公子家来。到人家这豪宅，叭叭一叫门，开门的是陈夫人马氏。马氏一看知道啊，这是自家丈夫的好朋友，别看穷，丈夫对她还不错，借钱这事儿感情马氏也知道， 快快快，里边请。他这马氏以贤惠著称，跟家里手下的仆人打成一片，没有什么威严，但是很有尊严。这主奴之间呢，不见得那主人跟奴才都得横着，都得跟撵狗打鸡似的，不是那样。那个封建年月里边，地主跟长工啊，主人跟仆人呢，尤其是常年蓄养的家奴，打小抱大的那个感情都深着呢。所以这位马氏也是这么一个会做主人的家主母，甭管是丫鬟还是门房，对他都特别亲切，有什么事都要跟他念叨，有话都跟他说。你像是开门的事儿，没必要这当家主母亲自出来，可今天门房有点闹肚子，他正好看见，那你先去，方便方便，我坐这儿聊会儿天，你看随随便便，正赶上李秀再回来，一敲门一说要找主家，甭问，还是那房子的事儿啊，正好今天我家丈夫在家，赶快给领进去。自己吩咐丫鬟赶忙把水给送过去，人家哥俩说话的时候尽量自己不在旁边听着，这是妇道之家的规矩。简短截说，陈舅的一见这位李贤弟哭丧着脸，就知道没好事儿。怎么回事啊？兄台，这银子小弟给您送回来了，那房子退了，人家不给。怎么不给？他非说重新装修要再要我50两文银啊！呸！这句话说完，陈秀的火上来了，起先他把30两变成100两，我便不曾多言，难道我还真怕他一个赵庆寺的和尚？兄弟，这个事情你放心，愚兄办到底了。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儿悄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 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

0: 掌。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穴，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研究好
5: 又好又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7: 现在
6: 烧的
7: 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8: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0: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1: 好啊。
10: 这个是湿垃圾。
11: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0: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1: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2: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3: 来，坐我后面。
1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3: 嗨，你们好。
1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7: 来，
18: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9: 来，大家看。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0: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1: 哇，好浪漫！
22: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0: 臭美。
23: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9: 好主意，
24: 好主意，好主意，
19: 干干干！
24: 这
19: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5: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8: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9: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3: 来，坐我后面。
1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3: 嗨，你们好。
1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7: 咦，那你是什么？
29: 我是光盘。
2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9: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3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

0: 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今天我发了40多。
6: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 大家好，我是秦宪。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

0: 号来观看直播。
1: 换个新视角逛农博，解锁隐藏玩法，
2: 听听新观点聊产业，看懂硬核逻辑，
1: 跟着新发现淘好物，品味地道吉林，
2: 感受新气象看振兴，见证黑土蜕变，
3: 农博好极了。
1: 广播加新媒体同步发声，
2: 带你云逛展，淘好物，听干货，
3: 一起解锁农博会的 N 种新玩法。
4: 我们都知道，科技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守护黑土地丰收、筑牢粮食安全的硬核支撑。本届长春农博会亮点纷呈，科创满满。其中呢，首次亮相的吉林省三江实验室成为了今年展会最大的科技看点、人气焦点。接下来，我们连线记者丁宇航，带大家近距离的来探访三江实验室硬核科创成果，感受黑土地农业创新的强劲活力。
0: 你好，丁宇航。
5: 主持人您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长春农博会五号馆三江实验室展区的现场，大家可以听到我身后的展区被围得水泄不通，热度是非常之高。今年农博会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吉林省最高层级的农业科研平台三江实验室首次登台亮相，它是由吉林农业大学牵头，联合省农科院、中科院东北地理所、延边大学共同搭建，核心围绕植物、动物、菌物三物融合进行科研攻关。这次三江实验室带来的成果全部是由首批立项的13个重大科研项目，我在这里简要给大家梳理成三块。第一块是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新品种桔梗830超级稻，填补了吉林近十年没有自主超级稻的空白，目前推广面积已经超过568万亩，带动增产稻谷5亿斤。还有高蛋白大豆、吉林安格斯肉牛、节粮型黑猪，以及李玉院士团队培育的玉木耳、桃红玉耳，全部适配咱们本地气候，产量和抗病性都更优。第二块是食用技术，针对吉林西部盐碱地治理、人参连作障碍这些老难题，科研团队带来了土壤改良、绿色防虫、新型肥料等成套的解决方案，农户照着做就能多省钱、多打粮。第三块是深加工产品，高纯度人参皂苷、功能性人参食品、鹿茸口服液、全豆蛋白饮品，把咱们吉林的土特产变成了高附加值的健康产品。过去人参论斤卖，现在可以论克卖，产业链一拉长，每个环节都能增收。我注意到现场的科研人员不谈概念，只谈种子、谈肥料、谈怎么多打粮。首批13个重大科研项目已经与34家企业合作，成果在吉林落地转化。2025年已成功转让6个作物新品种，合同经费达2225万元。三江实验室的使命是打造吉林农业原始创新的策划地，已经建立起海南南繁育种基地，还在规划建设东北亚特色种质资源保育创新中心，力扶吉林，服务全国，辐射东北亚。从一粒种子到一盘好菜，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三江实验室让我们看到了吉林农业从大迈向强的底气。主持人，我这边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非常感谢丁宇航为我们带来的现场报道。
4: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邀请到了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蔬菜专家王学国、食用菌专家刘小龙、畜牧专家高光，您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6: 乡村发现。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突破增长2.4%，高于城镇1.3个百分点，增速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
0: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
4: 近日，针对七月以来多轮台风频繁登陆，造成长江中下游稻区稻飞失成偏重发生态势，农业农村部组织南方水稻主产省会商研判当前稻飞失发生情况和发展趋势，组织专家制定当前水稻稻飞失防控技术指导意见，大力开展统防统治和联防联控，最大限度降低稻飞失危害损失，坚决打赢秋粮重口夺粮攻坚战。
0: 近日，中国畜牧学会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26年学术年会在四川成都举办，全国千名院士、专家、科研工作者与产业从业者围绕畜牧资源开发、产业技术升级、绿色防控等议题交流碰撞，串起了畜牧产业从基础研究到终端消费的全链条，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动力。
4: 当前玉米大豆进入灌浆增产关键窗口期，为最大限度弥补冰雹、强降水等引发的农田灾害损失，近日吉林省抚松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县财政局出台抚松县落实秋粮抗逆防灾工作方案，在全县14个乡镇开展全域无人机行化喷施专项行动，以标准化规范化飞防作业筑牢秋粮稳产防线。
0: 为确保国家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政策不折不扣的落地，近日呢，辽宁省财政厅以一张清单管制度为目标，全面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公开发布2026年辽宁省省级以上惠民惠农财政补贴项目清单，将77项省级以上财政补贴政策纳入清单统一管理，较上年增加了25项。
4: 记者近日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安徽省秋粮播种面积达6450万亩，稳中有增。当前秋粮已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大豆、玉米、一季稻等主要作物苗形长势整体好于去年同期，只要后期不出现大的自然灾害，秋粮丰收在望。
0: 近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南药产业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粮粉草全链技术集成及三产融合模式推广培训大会在福建武平举办，南方仙草产业科技创新联盟正式揭牌成立。那么据了解，粮粉草俗称仙草，是我国南方经典药食同源南草，已有1700余年的利用历史。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
4: 乡村发现。
0: 那稍后呢，我们将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4: 来看看建安的石先生。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石先生您好。
7: 对，我问一下徐老师，就是我98年跟人家就是换了一场地打井，完了我的地又确权又确回来一个，还剩个税地没确回来，意思这把就盐包贵的盐包可不可以换回来？
0: 啊、哦，好的，咱们来问徐老师。
8: 我想问一下，你98年换的打井那个是跟谁换的？个人呢还是集体换的？
7: 个人换的，就是口头协议。
8: 口头主义。那现在这个井这个位置还是那家占的呢？
7: 对，那我意思就是就那啥嘛，28年要是。是自然不跟他顺了，一块地我就不跟他换了。
8: 不跟他换了，那确权你说你确权少的面积是把这块地确给他了？
7: 这他这是啥呢？就是我那一场地确就有个私有地，私有地还不是他本人确的，完了村里给确到他兄弟名下。
8: 那当时确完权了，你怎么没有提出异议呢？
7: 因为那村里没到过，也不知道啊，他也没通知我。当时确权直接说，就是，顺水地行可以，行确也行，不确也行，他就这么说的话就没确。因为地就是换30年，我也没到五天确上确点的顺水地就没确，就这么事。
8: 那同样的，就你们这个村的这种顺水地，别人确没确呀、
7: 啊？别人都确了，别人后期他都确了，就我这没确，他后期也没报我。
8: 那你这个事儿还是挺麻烦，你就是说在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你应该提前跟村里打招呼，你现在这不是说的你没确，是把你的地确给别人了，是这种，
7: 对对，
8: 知道吗？ 你现在就得就应该主张权利，如果现在不主张的话，那到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那块地就延包给人家了。
9: 哦，
8: 知道吗？
9: 现在我现在就得找啊。
8: 现在必须得找啊，不是说能找，是必须得找，知道吗？嗯，因为你是土地确权产生的问题，你把你的地确给别人了，
9: 嗯，
8: 就和你换地没有关系，就是换地该换，换就换地是使用权，不是承包权呢，对不对？嗯，行不行？
9: 还有两块就是啥，就没确回来，就是啥呢？我是二吨地跟就是六吨跟二吨换的，就是啥呢？他那什么呢？六吨的人确了。二吨的地了，完了那个六吨种二吨年缺了六吨的地，这个能换回来？
8: 是你的地啊，还是别人的圈啊？
9: 就是啥，就是各都地呗，也是换地打井，就是换地打井，就是那啥，我这是缺回他
8: 们。都在同一个村里面，好解决啊。就嗯，只要是你那啥，二对三对的，你就是二对的地，嗯，缺到三对的那个农民手里，但是你所有权还是二对的，对不对？
9: 啊
8: 嗯，所有权是不能变化的，你这个是必须更正的，啊，
9: 嗯，
0: 还有其他问题吗，石先生？
9: 没有了，
0: 哎，那就这样啊。
4: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581-57888581-5799，来看看蛟河的葛先生。
0: 啊，昨天拨打过电话啊，葛先生您好。
10: 啊，你好。
0: 哎，请讲。
10: 啊，我这次的问题问一下，徐丽老师。
0: 嗯。
10: 就是我们那个生产队的时候分的那个自留地啊，还有那个饲料地，现在我们那里就是作为那个车位地收费，这个事合理吗？
0: 昨天咱们这个葛老师不是已经给您解答了吗，葛先生？
10: 没有，我想问你问题，那个葛老师，我有点没听明白，今天也要徐丽老师再给我解释一下。昨天我问你问题是什么？
0: 嗯，
10: 就是我们生产队。
4: 没事，昨天的问题不重复了，昨天的事儿过去了。
0: 嗯嗯。
4: 您现在的问题，我们请徐老师给您说一下。啊，
0: 嗯。
10: 那好，我的第一，刚才我第一个问题要那个徐老师解释。
4: 听明白了，您听着吧。
0: 好，徐老师，
8: 我是想问一下，就当时就你们这个饲料地，嗯，或者是那个就是那个自留地，当时纳不纳入咱们二轮土地承包的合同？
10: 那个没拿合同，都是那个
8: 当时没付那个农业税或者是乡统筹村提留，对不对？
10: 那个自留地嘛，那是不是那个一群都有的自留地，那个也不在提留之内。
8: 对，我就说，但是各地执行的不一样，我是想问这两个环节，第一是纳没纳入二轮承包面积，那现在你说的第一没纳入，第二呢，为了确定他纳没纳入二轮承包面积，我问一下你交不交农业税，交不交乡统筹村提留？如果这两个项都没有，
10: 不交农业税
0: 啊？嗯，您说，徐老师，嗯，
8: 如果这两项都没有的话，那证明就是你这块无论是多大面积，还是每个农户都有，那么你就不是承包面积。那么不是承包面积，咱们2018年他们土地确权之后，那么你在你承包面积之外的耕种面积，那么就可以按集中地管理进行收费。
10: 那就是意思所谓那个车位地收费。
8: 对对啊，对。
10: 不过那这个东西可是就是说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隐居都有的东西，原田地，对不对？
8: 对，我说了知道人人都有的，人人都有，但是你没纳入承包合同啊。因为你是说从83年开始就有的那个菜田或原田地，你实际上你占了45年的白种这个资格了，那么现在收费的话是应该的，知道吗？
10: 我们也不知道，不了解这个事情，对不对？
8: 没有，就是说，我说是你分析这个土地承包性质，如果纳入承包地，纳入确权面积，那么咱们可以不交钱；如果没纳入，那么就视同一机动地。
0: 嗯，
10: 徐老师，我再问也可以，我也可以再问你一句，就这个关于这个确权呀，农村相当的不合理。有关，我可以直接的说啊，有关系的多给确，没有关系的小确跟不上。
4: 嗯，您是遇到这样的，你们村上有这样的情况是吗？
10: 那个，
4: 您听啊，您是不是村上现在有这样的情况？像您刚才提到的，
10: 哎呀，
4: 您别，哎呀，听话，听我说话，葛先生， 咱不用感慨，咱现在不是反馈问题吗？您是说您现在在您本村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对不对？
10: 对。
4: 嗯，那咱们问问徐老师，如果像他所说的，有关系的就给多去了，没关系的给少去了，如果这种情况属实，他应该向什么政府部门反馈？徐老师。
11: 嗯，这个就是不在咱们政策咨询的范围内，首先是我第一个强调。
4: 嗯、
11: 第二个，确实有营私舞弊那个那什么的。嗯，偏亲向友的行为，那你通过纪检部门或者是地方部门去举报，
4: 嗯，
11: 去纠正，
4: 嗯，好，感谢徐老师的解答啊。葛老师，按照徐老师给您的建议，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梅河的杨女士家里豆角怎么了，看看啊。
0: 好，我们来看看杨女士，您好。
12: 嗯，您好，老师。
0: 哎，请讲。
12: 就是我们家就是那个种的那个九月青豆角。
0: 嗯。
12: 就是大棚种植的，就现在是只是开花不做果，完了，我就想问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调理一下？
0: 嗯，咱们来问问王学国老师啊，王老师。
13: 大棚豆角，你不开花，你这时候就是说温度过高，只是属于生长过旺，就是花叶风旺不好，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你不要浇水过勤，或者是属于喷药的时候，你不要打一些液面肥。因为你这样做的话，就容易造成偏向生长过程。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不旱不要浇水，第一个；第二个是属于可以喷一点那个含硼元素的，或者是这个纯硼加上磷酸锌钾，喷一点液面制剂，少喷，不要喷那个含氮元素的液面肥。第三个呢，你可以这个摘下心，然后呢接一下侧枝，然后让侧枝呢开始做果。
4: 听好了吗？
12: 我听见了，但是不是很准确，就是
0: 剪一下侧枝。
4: 对，您看哪儿没听清，您就直接再说。
12: 就是那个肥，就是我记录一下行吗？就是过，
0: 可以。
12: 行。
13: 就是说你不要浇太多，这个不旱不要浇水。第二个是属于摘下心，第三个是喷一点磷酸二氢钾。
12: 磷酸二氢钾，
0: 对，磷酸二氢钾，
12: 磷酸二氢钾
0: ，
12: 二氢钾，
4: 还有吗？
12: 啊，没有了，那我就知道了。
4: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看看梨树的韩女士家里小鸡儿怎么了啊？韩女士你好。
14: 哎，你好，我在老家兽医跟家高光老师
0: 啊。您说，
4: 高老师在，您说问题。
14: 咱小鸡儿都吃。哎，我们这小鸡儿，你说这就那个啥，缩完脖往大了膀，它不吃食啊，蔫不就脖。
0: 多长时间了？这种情况？
14: 这种情况能有5-6天了。
0: 多少只鸡这样事儿？
14: 那啥，丑鸡48个，都死了12个了。
0: 咱们来问问高老师。
14: 现在还有两个呢。
4: 现在喂的什么料？
14: 这喂的什么？喂的大那个，搁这个喂点猪料，不是猪料拌点苞米面。
4: 嗯，
13: 那不就完了？你现在呢？那两个膀子往下搭了，是咱们现在长羽毛的时候，蛋白需要量比较高，所以说呢，你给它蛋白不够。再一个呢，你现在呢，你应该给它补充一些它用的全杂料，然后呢，给它一点好一点的青草什么的，效果能好一些啊。然后补点微量元素。
14: 补点微量元素啊！
13: 补点微量元素，
0: 对，是的，
13: 需要一点蛋白。多少就行了？
14: 补点微量元素，我再喂点蛋白，就是
4: 对多少日龄的小鸡儿？回答问题，韩女士。
13: 你那个多少日龄了？那个
4: 多少日龄？
14: 2多月了。
0: 2个多月。
13: 那正好这次他
14: 俩月零几天。
13: 是他的膀子。
0: 是搭了膀子吧？
13: 搭了膀子就是饲料当中蛋白不够了，你得买一点全价的饲料给它喂上，然后呢有好地方放个草，也放个木啊，补点微量元素啊。
14: 这些小鸡儿的蛋白含量不够，
0: 对，
14: 买点这个全价的，
0: 是的，
14: 全价料喂一喂啊。
0: 就是
13: 他喂鹅料
14: 啊，
13: 喂鹅料。
4: 用鹅料，不要喂猪料了啊！
14: 啊，喂鹅料啊！
0: 对，
13: 对，
14: 啊，那行了。
4: 好嘞，
0: 好，再见啊！
4: 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一通的陈先生。
0: 陈先生您好。
15: 哎，是我吗？
0: 哎，是您，请讲。
15: 我问一下，我那个有地铁经济组织成员那个，有个名字给写错了，但是我在平台查一下，他那电脑输入平台里的还是原来的名，但是本上名打错了，用不用改过来？
4: 嗯，徐老师，
8: 你在电脑上查的是真实的名和身份证号是不是啊？
15: 对。
8: 那什么上错了？没听明白。
15: 那个股权证那本上的名打错了
8: 啊，那没事儿。那个电脑上如果是真实的、正确的，股权证上那个名，你让你村里人改了就行。
15: 啊，在村里直接让手改就能行吗？
8: 手改他一块盖个章。
15: 哦，那就行了。
0: 嗯，是的。
15: 那你说不改不也没问题吗？
8: 不改就怕那个你这村干部总换呢，到时候你这经手的人你不承认你这总错误，到时候你领不着钱怎么办？
15: 哦，那好了。
8: 谁叫你签公证你吗？
4: 嗯
0: 嗯。
8: 拿股权证去领钱，你和身份证不一致，你能给你吗？
15: 哦，那好，谢谢。
0: 抓紧改啊！哎，好，再见。
4: 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齐安的王先生，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
0: 王先生你好。
16: 哎，你好，
4: 请讲。
16: 我是苏州的，我是月子村村民，因为土地就是我是六队跟二队换的土地，我想不跟他换了能不能要回来？
4: 你这个石先生刚打过电话，现在反过来王先生打，就是你俩的事儿，是不是？
0: 两个事儿。
4: 他刚才说的就是，
0: 他跟你换地了。
4: 刚才那个人问的就是换地的事儿，然后也是六对二对的事儿。
0: 嗯。
4: 您现在反过来又过来问，就是你的意思，你又不想跟他换了这个事儿，是不是？
16: 不是，我跟他是不一样，不是我不认识的。
4: 啊，
0: 那行。
4: 那您接着说，好。
0: 嗯。
4: 您现在就是跟别人已经换完地了，不想换回去，是吗？
16: 啊，对，这个前后果是怎么着？是我哥哥，我们当时就是我俩分地，我哥哥就跟他们跟我的地，我俩是一个球。
0: 嗯
4: 嗯，
16: 一球我哥就跟他们就是原先有废弃井，他俩怎么协商的？具体我不详细。
0: 嗯，
16: 完了这个换到30年。关键30年呢，就这么的过，就是头10多年呢，我哥跟他们打过官司，败诉了。村里副书记和村会计给他证明是口头协议，说你当时这么说的，就这么的。我哥败诉了，就是到30年，就是给归还我们地，归还给我们。
4: 嗯。
16: 完了，我哥过世了没有了嘛？完，我去就是这个找过他们，我说你看看到30年了，还有一年，27年都你2008年归我。
4: 嗯。
16: 而且你哥归那换是永久，我说永久也行，我说你有个字条对不对？他就有条我找不着了。
0: 嗯。
16: 哎，
4: 您刚才不是提到法院之前判过有判决生效的这个相应的文书，不是说了吗？就是换了30年，换到这一轮的承包末期呀。
16: 啊，对呀，对呀，
4: 是啊，您手里没有吗？
16: 没有，什么我应该是当时都是我哥哥一手操办的，那是我岁数小。
4: 您哥哥去世了，啥也没留下呀？
16: 没留下，啥都没有。
4: 嗯，然后现在您找对方协商，现在对方又认为不想跟您换了，是吗？
16: 哎，就你哥跟我关系跟你都没关系。
0: 来问问徐老师啊，您听着，嗯。
16: 嗯。
8: 因为你这个换地啊，相当于咱们土地流转，当时咱们定的是包括法律和政策都明确规定，土地流转时间不允许超过剩余承包期，所以你那个流转协议只能是到那个30年到，假如说到2026年年底有效，你就是到2027年土地在延包的时候，那家不同意换回来也不好使。也不可以。
16: 嗯，
8: 听明白吗？
16: 意思就是说我不同意换了，我就还是我挣我六
0: 十，是的，
16: 二六就挣二六地呗。
8: 对，就是你原来的地，到2027年村里边还得签给你。
16: 啊。
0: 嗯，这回听明白了吧，王先生？
16: 啊，听明白了。
0: 嗯，还有啥问题？
16: 这个就是咋的，我再麻烦一下那个律师啊，就是那我们现在发这个确权本上 现在发这个确认本上有我，就是我不现在种的二亩地吗？
0: 嗯，
16: 确权本上给我确权六对地，我有二亩地，剩下都是二对地。他们六二对的人呢，种就是确权的都是我六对地，确权本上写的。
0: 嗯，
16: 当时确权的时候，我们本人都不知道，那时候是他，这家的，换地这个家的儿子，那是当书记，确权的，跟会计他们去的。完了了以后，我找过这个，就是说我们村会计和原有的副书记，我当时你们这个打官司，你们得去

0: 的这个姿势啊，或者说是那个信号好一点的地方、啊、
1: 慢点说。
0: 哎，
2: 我这有个机动地。
0: 嗯嗯，
2: 听到吗？
0: 那
1: 能
0: 听见，
1: 讲吧。有块机动地怎么了？
0: 嗯，
2: 就是那个我妈，就是有些年前几年了，被煤矿给占了，完我们通过诉讼要回来了，要回来完被那个被那个就是那个村里就镇里头给收回去了，就是那个就什么什么组织要啊，经济组织给收回去了，我那钱那个分老百姓，这不合理吗？又怎么整应该？
1: 徐老师，看您听没听明白他讲的。
3: 听明白了，你想问什么问题啊？
2: 就是不是要分地，要从就是那个二轮车包了，不是应该怎么继续怎么个包法呀？那是机动地，应该怎么包啊？
3: 那不是机动地吗？这样的就是机动地，如果说你们这个小队的那个村民都同意给那个应分未分人口或者是新出生人口，你们经过集体讨论大家同意就可以分给大家啊。如果说这如果说不分的话，这块地对外发包收入应该归你们小队所有。
2: 啊，我们小队可以分这笔钱吗？要包给别人，包给谁？包给承包给个人？我们可以分这笔钱吗？假如说，
3: 原则上这个收入应该是用于村屯那个道路建设，就公益事业。如果大家都签字画押说同意分，或者是说的，你们应该那个享受这个待遇，那你也可以分。
2: 啊，这个不就三？你这次就2027年之后不三年不变了？这不变的话，这个用三省动用，我们这个你们分下来，我们那时候分老百姓没有同意，就分下来。我们这次，您这次分
1: 是
2: 发包这个，
1: 您看
2: 发钱包。
1: 刘先生，刚才徐老师不给您讲了吗？得大家同意，那大家不同意，那就分不了啊。老师刚才讲了，能分的前提也得是大家都同意啊。
2: 我现在没分成，完了就要那收回，让那个就是村就是那个镇里头。
3: 这个事儿吧，无论是分地还分钱，都得2/3同意，知道吗？
2: 啊，3/2就是村里同意呗。
3: 对对对，不用100%啊。
2: 哦，那就明白了。
1: 嗯，
2: 好，谢谢老师。
0: 哎，那就这样，再见啊。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看看长春的张先生，提醒大家啊，0431-8581-5788，8581-5799现在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两拨热线电话。我们来看看长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4: 哎，你好，那我咨询一下徐丽老师。
0: 好，您说。
4: 这个我们这三弟吧，97年是我们四口人一个合作本，有我父母，有我三弟，我四弟的家吧，那个就我四弟分了一份地三亩地，他媳妇孩子户口那是没往我们那个余家村起，他媳妇孩子没分着地。
0: 嗯，
4: 你现在这个我父母去世了，那个我四弟家孩子想那个要他爷爷奶奶那份地，瞅着地卖钱了，想要他爷爷奶奶那份地可以吗？
0: 张先生，您昨天打过电话吧？
4: 打过，我没听明白，葛老师，我就是来问徐丽老师。
0: 嗯，咱们
3: 我问一下，你现在的承包那个经营权证的户主是谁？
4: 啊，户主还是我父亲名吧？那个那经营权证也是我父亲名。那个、
3: 不是，那你父亲去世了，应该改成你的名吧？现在你是户主了吧？
4: 啊，我三弟的，我们俩都残疾，都没成家。
3: 啊，是这样的，就是，假如说你父母他这个到老了就是有病啊、伺候啊、赡养啊，你们兄弟姐妹之间形成一个协议的话，就是说，谁赡养父母，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归谁，就是土地的经营权归谁，有这个协议的话，按协议执行。如果没有协议的话，那么谁是承包经营权这个户主，就由这一户进行经营。就是你那个弟弟的孩子，他没有权利来要这个他爷爷奶奶的地，知道吗？
4: 是不是？我在问你，是不是中央政府和省政府都规定说，父母现在去世了，跟谁一个合同本，这个出租的钱归谁呀？
3: 那国家不可能规定这个这么细，另外是你们家族内部的经济纠纷。这样的，你这事儿我觉得就听你说这个话，你很在这个问题上很为难。如果说的你这个侄子和侄女想要这个地的话，你让他上法院起诉，法院起诉了同意，你父母这个他爷爷奶奶这个地归他，收入归。

0: 回他，那么法院那么他就赢了。如果他不起诉拿不出那法院裁决，法院判决书，那就是法律上不支持他这种行为啊。
1: 行啊，那是那如果我要就先起诉他可不可以啊？
0: 关键你起诉他，他这个行为没有发生啊，他不是说的就你父母的地他上来来抢得动了，如果他抢动了你可以起诉他，他现在就是要流转这个费用，他又没有去抢钱去，你这个你起诉人啥呀？就是他这种想法并没有构成实际的发生的行为，你咋起诉人家？
1: 他这就实际的现在就啥呀，你他就是给他爷爷奶奶再出租这个六亩地钱，这都让他抢下来归他了
0: 啊，那你起诉他行，嗯，
1: 哦，那
0: 对，就是我说你这个事实一定要得发生才能起诉他，知道吗？
1: 啊，是，
0: 那可以，你现在可以起诉他，
2: 嗯，可以的啊，
3: 可以啊，
2: 好嘞，
3: 张先生
2: ，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白城的田先生，
3: 田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3: 哎，
2: 请
3: 讲，
4: 我想问一下呢土地的事儿，
3: 嗯，您详细说说，
4: 我们那土地吧，是2017年将电厂给占用了。完了咱今天重新那个分地的时候看能不能给我们那个土地了。
2: 嗯，好，
3: 徐老师
0: 你是怎么着，我第一圈我没听明白，
2: 修电厂土地都已经被征占了，
0: 给你补偿没有？
4: 补偿当时给他
0: 啊，当时给的话那个什么，假如说你家有2场地，你修电厂占1场地，给你补偿了，那么你继续延包还是1场地。如果没给你补偿的话，那么二轮延包的时候可以给你补上这个地，是这样
4: 啊。
0: 因为你已经捞到钱了，那你不能捞到钱了，完了之后你还要再要地，那不是钱和地都成你自己的了吗？对不对？
4: 不是，
0: 那你就占便宜了吗？嗯，
4: 对，那那啥，这是一方面，另外啥呢？我们占地的时候吧。完了咱们给的价格低，
0: 价格
4: 低
0: 高是那个时间点，嗯，就是那个地价，因为咱们国家是每5年做一下那个区片地价，就每个村给你评定一下你这块地现在值多少钱，知道吗？
2: 嗯，
0: 哦，那你现在地，假如说你30年前土地征用的1场地可能就10万20万，那现在有的地方就同样地块可能1公顷土地变成80万或者50万呢，那你能说的，价低了，你再重新再给我补回来吗？知道吗？那都是国家定的价，土地征占那个价格是国家统一定的价啊。
4: 那行，那什么，我还有个事儿啊。
2: 你说。
4: 当时占土地时候吧，完了啥呢？我们老百姓不是告嘛，告完之后啥的，完了给那个。各家的占的土地的户主，完了给办个低保，办低保的情况下呢，完了啥呢？就是户主集体给户主办的，完了其他成员不是户主家的儿女，有的给办，有的没办。完了到现在呢，我今年儿子啥的来年分地，我看这些没得到那个待遇的。看看能不能要出这个土地和那个什么然后其他的说法。
0: 这个湿地农民养老保险的问题，你应该问一下人社部门，或者是咱们这节目结束之后，你打那个12316和12582问那个管那个农民养老保险的。这个详细情况我不是太了解。
2: 田先生，您应该说的是湿地保险的问题，湿地保险的问题像刚才徐老师讲的，应该找人社部门啊，不是您所说的那个低保，不存在您占地了给您一笔款，然后还给你们都办低保了，您这个表述肯定是有歧义的，具体再去了解一下啊。好嘞，跟您解释到这儿，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3: 白城的郑先生，郑先生您好。
5: 您好。
3: 哎，请讲。
5: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大哥在这嘎、个、我们在村里头分出地了，然后他是不是应该也能个就是享受那个就股权分红那个？
2: 他分到地了，然后他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有没有在这确认呢？
5: 他现在也是就是确认那次吧，就是没给他确认上呢。
2: 什么原因？
3: 嗯，
5: 因为他那个户口不在这儿，他说就不没确上。
2: 做什么工作？
5: 他是那个上学前那个当时上学前那个户口迁走的，他现在是没啥工作。
2: 嗯，好，徐老师，
0: 我想问一下，他上学的时候户口迁走了，他现在是在什么部门工作，什么单位工作？
5: 他没有单位。
0: 他多大岁数没有单位呀？
5: 他多大岁数？他现在都已经51了。
0: 那时候正好赶上上学的话，你无论中专和大学都是包分配的。
5: 对呀，说是包分配的，始终也没分上嘛。
0: 这样的就是我只能说，就是他如果是公务员身份，不能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如果其他身份都可以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你跟村里沟通一下，是你自己户口没在，你也没找村里面，对不对？
5: 那当时那个村里的意思说你户口不在就那啥，就是不能给你确认，那是那么一个意思。
0: 对啊，你户口不在，村里面也不知道你现在是干啥呢，你是什么身份，你又没有养老保险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没法给你确认成员身份。你要想说真是你在城里啥也不是，啥也没有职业，你要把户口落回去，你要求确认成员身份啊。
5: 那我找村里就行呗，村里头。
0: 你先跟派出所联系，看他户口能不能落回来。
5: 不，派出所不给落，说你那个有房有地呀，你这个房也不给落，因为你户口不在这，那个房屋就不给你。他说那意思，房屋和那个不像说那个原先那叫房产证了，就和那个什么土地使用证啊不咋回事，合并了就。
0: 对，叫不动产证。
5: 就不给你，就整不了了。就那个房子
0: 存在，就是咱们今年出台的集体经济组织法，像他这种上学当兵，因为这种原因户口迁出的，那么需要按照落实这个法律给他确定成员身份，知道吗？
5: 嗯，
3: 听明白了吧，张先生？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经济组织法那里面明确单出了一条，就是上学当兵了和各种原因户口迁出，现在不是公务员身份的可以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另外这一类情况户口可以落回来啊。
5: 你说这一类户口还可以落回来？
3: 是的。
5: 对，
3: 嗯，
5: 对，我就是前阶段我就去找去，完人说你这个要是按政策允许那个确定经济组织成员，然后有时候村里头吧，他就好像，他一说咱们就不太明白，就是，
3: 这回这徐老师不给您解释了吗，郑先生？
5: 我明白了。如果当时村里要是给我发疑问的话，我得找谁呢？我就是这个意思，我想问一下。
0: 村里不行找乡里，乡里不行你找县里啊。
2: 好嘞，咱们跟您解释到这儿啊，抓紧时间下一位一通的蓝女士。
3: 蓝女士您好。
6: 喂。
3: 哎，你好，
2: 请
3: 讲。
6: 我问我家孩子98年出生的，完了上边吧就是墨查填表嘛，他就村上集就是同意给了两亩集中地，完了填表呢就不知道咋填了，是应该填有地，完了他还没分够，填没有地呢他还有两亩地。
3: 没分够地呀？
6: 分完还没给分够，他就是他已经集中剩的就剩集中地了，完了村民都同意给了两亩地。给。
3: 好，咱们来问问徐老师啊，徐老师。
0: 一通的。
6: 那
0: 你们不应该是从98年开始啊，你应该是户口应该截止到97年吧？
6: 是97年的那个村秋天分地嘛，完了集中地没分完，都分给个人了，完了就是村民都同意了，他是98年，就是刚春天的孩子，完了给了两亩地，村民都同意。
0: 那你就是这样，他那个就按照时间卡点的话，他没卡到那个应分的人口这个出生点的，也就给你两亩地是照顾你了，
6: 对，那是
0: 照顾你，给你确上啊。
6: 啊，
3: 确权确没
0: 确
3: 上？
6: 确权确上了，
0: 啊，那你这是占了30年便宜了，你这是处于，
6: 那就是分到
0: 今年如果延包的时候直接延包给你，你就没问题了。如果说的，新出生人口，你所在那个小队儿，咱们新出生人口讨论，还按人均3亩地给， 那你就能得到补上一亩地。如果新出生人口都不给地，那你就还一直占着占便宜，占30年再继续啊。
6: 那填表

0: 该咋应该咋天？天有是天无呢？你说呢？
1: 天啥呀？你人家表啥表吧？
0: 就上边去抽查，就是九八年的孩子有没有地？
1: 啊，那你也不分有呗？嗯，
0: 这些有
1: 啊，有一部分，
2: 部分
0: 有，
2: 有
0: 部分，
2: 部分有啊。
1: 嗯，对，嗯。对，那你就得实事求是说呀，因为你
0: 对，你
1: 看，
0: 完我们天有了，天完我们天有了，
1: 你要说都
0: 有
1: 的话，你还缺一亩不是吗？
2: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你先有一部分，有你或者直接你不会写有一部分，你理解不上去，怕别人理解歪了。
2: 嗯，
1: 你说有两亩，
2: 嗯，
1: 人均三亩，你写的多一点，是人均三亩，我们有两亩。就这么写一下，
2: 嗯，
1: 啊，这就辛苦了。
0: 这不就是害怕以后再不给吗？
2: 嗯，行，这回知道了吧，蓝女士？
0: 哎，
2: 嗯，
0: 那好了。
2: 哎，好，再见啊，
0: 哎。
2: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松原的徐先生。
3: 你好，徐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请讲。
3: 哎，
4: 我要咨询一下地的问题。
3: 您说。
4: 就是我家的吧，是95年。就是告我家自己分的地和别人换的是那个是独生子女地，现在就是这轮确权，都去到各自名下了。我寻思要是就是这轮土地承包结束，我要是就是不同意换，我这地能要回来。
2: 好，来问问徐老师。
1: 这个原则上不属于政策问题，就是你俩沟通跟村里协商的事儿。你说我不同意换的。完了就延包的时候就按原来的地块给你签订延包合同。
4: 但是老师就是他那家他不同意，他不同意怎么办呢？他不同意就是
1: 因为你这个换地的是必须是甲方和乙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现在有甲方不同意了，那他这个耍赖不行啊。
4: 是，就是这个吧，我上我村我问过，我们村说这个事得你们两家协商，是不是？
1: 对呀，就是你们俩家的事儿啊。那你两家掐，现在你协商他不同意，你不同意换了，他那个不那啥，那就这事儿就是，恢复原状，嗯。
4: 这但是他不同意，他的意思是咋的？他说这意思吧，就是他家那是独生子弟。就是我们村子这独生子弟都是就是单分的，单分的，不是就是在那个人口在一起分的，不是二亩地，他是独生子弟二亩地都是单分的。我去这轮结束，我要是往回要，但是他那家不同意。假如我要是实在不同意，我是走法律，我是还是找村上协商啊。
1: 到村里面跟你调解，村里面不是协商，你们两家协商，村里是调解。你上那个农经站或者是县农业局，那就是仲裁或者是那个处理结果。
4: 哦，这是
1: 那个和你那个是不是独生子女地没有关系，就是你这个地块发生变化。现在你这啥问题？你这独生子女地，他有可能你到时候你假如说2001延包的时候，独生子女如果没确权的话，人家说你这个独生子女都超过18岁了，把你这块地收回，那么谁换谁倒霉吗？是不是？
4: 对呀，啊，你现在就是现在上面达到政策，我政策不知道这个独生子女就是到下轮承包地，我还不知道他收不收，他要收收回，他是收回我不没地了吗？
1: 是，就是你现在没问题，就是你换的话，你不有个合同吗？换的也是那个你那个，换的也是那什么，也是你30年这个承包期。那么接着那个2026年、2027年再承包的时候你就不换了，那是正确的，或者是法律是允许的。
4: 我当时老师我问一下，就是当时换王老家就是个口头协议，根本就
1: 口头不口头还是有那什么都不行，就是你换地就是那个剩余承包期。
4: 啊，就是这轮承包期呗。
1: 喂，嗯，我这边有事儿。
4: 哦，啊，就是这个老师你说的意思就是我们换地也是就是这轮承包期。
1: 对，就是30年到期了就完事儿了。
4: 哦哦。
2: 嗯。
4: 好，啊，那谢谢老师啊。
2: 哎，那就这样啊，徐先生。

0: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85888，8581579，85815700。
1: 来看惠南的王先生。
0: 好，来看一下，王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请讲。
2: 我有点问题。
0: 嗯。
2: 我们2008年高速占地，那个占完地，占我4亩多地。
0: 嗯。
2: 当时给了8万多块钱，
1: 嗯，
2: 一亩地23000，
0: 嗯，
2: 给俺们补的，完了政府也把这个钱，就是给扣了，没给俺们。
3: 我们就捞了23000，
2: 就捞了23000，按正常是，高速人给你是3万多，完了，我想问你，这回我要分土地，我可以要不？
1: 跟刚才那位朋友是一样的，请徐老师解答一下。
3: 嗯，就是你是说那个，给你8万块钱，你觉得少啊？
1: 老师，他是说他当时村占地应该是1亩地3万多，然后村上提留了一部分，给他2万多。他最终问的问题是问这4亩地能不能给他补？
3: 不能给他补，就是只要给你钱了，无论是多少，那么都是因为你当时没有提出异议呀。那不能给补了啊，因为给你钱了，你说那是2万和3万是当时的价格，这是第一个，村里面留一部分也符合政策的。
0: 嗯
1: 嗯，
2: 那这回二轮土地承包，
3: 我没有土地了，
2: 没，我地没有了，他可以跟他要不？
1: 不可以，刚才跟您讲过了。
3: 那东村的都赔了吗？那
1: 您的地当时分的，咱们给您相应的补偿费用了，不可以再要地了啊！跟您解释到这儿，抓紧时间，我们看看大家还有哪些问题。提示大家可以拨打8581-5788、8581-5700。
0: 好，
1: 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啊，最近很多朋友换季啊，发现心脏不舒服，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秋冬呢是心脏的多事之秋，咱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咱们就起不来了。
0: 心脏呢是咱身体的发动。每天晚上别的器官啊都能休息，就心脏不能休息。秋天呢也是气候波动大，昼夜温差大，心脏不堪重负，这是因为您的心脏的辅酶在大量流失。其实人体从35岁开始啊，体内的辅酶 Q 值呢含量是断崖式下降，很多人心脏年龄比实际年龄要老10岁。
1: 人过35，辅酶必须补，现在呢辅酶补充足啊，整个秋冬不犯心脏病。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百宣堂辅酶 Q 10，现在呢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啊，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
1: 我们都知道辅酶 Q 十吃的就是纯度啊，纯度越高，效果越来越好。一粒呢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 十，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0: 百宣堂辅酶 Q 十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
1: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0: 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啊给咱听友送福利，那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抢购热线一定要记清楚，400-016-1817，400-016-1817。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抓紧时间来看看石家庄的李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
1: 来接着看看九台的王先生。
0: 好，我们来看看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4: 喂，你好。
0: 哎，请讲。
4: 哎，就是，我想请问一下，郭解答是谁？是哪个老师？
1: 您说问题，徐丽老师在。
0: 嗯。
4: 哦，徐丽老师在哈。就是我是那啥，我是那个长春第9台区的，
0: 嗯，
4: 就农村的，
0: 嗯，
4: 我有那个就土地填包证，
0: 嗯，
4: 就股权证，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啊，不是，就土地经营证嘛，我还有一个就是农村。

0: 集体经济组织组织就股权证他也有。我这个确权证就是土地确权证，这个这名字是我跟我爸的，但是我爸呢就今年吧，就走了，就是没了。现在这个确权证上只有我一个人名了。
1: 嗯。
0: 但是我的那个户口呢，已经从就是2008年已经从那个就农村就吉林，就长春就九台那块就是迁到那个就成都市了。
2: 嗯
1: 嗯，
2: 咱抓紧时间说哈，哎。
0: 啊，就是我问一下，就是我这个就情况，最后他延包，就能不能他延包？
1: 您做什么工作的？到成都啊？
0: 我没工作呀，就是当时是婚签嘛，就是我老婆是在成都的，我就是就过来了。
2: 嗯，
1: 好，听明白了，再问一下薛老师。
3: 嗯，你这个可以继续延包？
0: 可以啊。
2: 嗯，
3: 对，嗯，
0: 好。啊，我前两天就打电话，他也是说是可以延包。
2: 嗯，
0: 但是我身份证都变了，身份证我当时就尾号变了。我当时就尾号，吉林尾号是，559，现在是变成327了。
3: 那没关系，啊，因为身份证就是你这个变好像是不合常理。正常的，你出生第一次领的身份证号，应该是永远不变的。
2: 是的。
3: 知道你什么原因？你是把名变了，还是把那个有两个户口啊？这个肯定是你自己有原因的。就你说身份证号变了，这不符合常理的。知道吗？嗯，
0: 啊，不符合常理的哈。
2: 嗯，
0: 我这个当时在那个就前面就都没变，就后边就尾号变了。
2: 嗯，不已经跟您说了吗？
3: 一个人出生之后，你所有的身份证是不变的。
2: 是的，
3: 身份证号码是不变的。啊
0: 对，
3: 至于啥原因你自己清楚。
2: 嗯，
3: 但是呢，就你问土地承包政策，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以继续延包。啊，
0: 哦，就可以延包。
2: 是的，
0: 跟我这个身份证号码这尾号也是不发生关系。
2: 是的，
0: 徐老师。
2: 嗯，是的。
0: 哦，那当时如果是不是我那天问那个老师说是还得印证？
2: 您不用说问哪个老师，现在徐老师不是给您回答了吗？
0: 啊，
2: 对不对？
3: 你
0: 是不是
3: 说延包这个事儿，我只能告诉你可以继续延包。
2: 嗯，
3: 这你身份证有啥问题，人家在那面电脑系统上能不能录入，还是你土地承包确权证和你现在的身份证号码或者年不一致，那就是你的问题，你怎么想办法解决啊？
0: 哦，那谢谢啊。那我还需不需要就回农村去印证这集体经济这组织成员这身份呢？
3: 你还认证啥？你这有股权证啊，还认证什么呀？
0: 啊，这股权证有啊。
1: 嗯，所以就没事儿啊。
3: 股权证是在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基础上才有股权证啊。
0: 哦，但是我在那个微信上查的查不到啊。
3: 那你再问问你们村吧，你只要有股权证。只要是集体经济成员才有股权证啊。
0: 哦，
3: 还是你存在这个问题，就你名和身份证号不一致啊造成的。
0: 那行，那谢谢崔老师。
2: 好，那就这样啊，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这位黑龙江的于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2: 请讲。
4: 我想问徐老师一个问题啊。
2: 嗯，
4: 这个我这开荒地，我年年向村里头交了承包费。
2: 嗯，
4: 他就说这意思想收我们这个开荒这个地，说这就开荒地，但是说他是不是得给我们点补偿啊？得给我们补偿啊？
2: 嗯，来问问徐老师。
3: 开荒地，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是开荒的头3年可以免费耕种。嗯，那么3年之后呢，当时有农业税，有乡土农村居留，有承包费的时候，你就要交农业税，交乡土农村居留。那么取消农业税，取消乡土农和村居留之后，那么你开荒地就按机动地管理啊，进行那个村里面给你发包。那么现在呢，你可能耕种20多年了，那么村里面要求把开荒地统一收回，那么这个村的统一政策统一实施的这个，他收回是不违背政策的，不可能给你补偿啊，因为你这么多年，就10年、20年或者3年、5年，你已经用你的劳动，付出获得了你的补偿，也获得了收入，甚至你的收入远远超过你投入这个成本。那么村里怎么给你补偿？又不是说的国家征用你这块地的，知道吗？啊。
4: 好了，那明白了。
2: 哎，那就这样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呢临近尾声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耐心收听，也非常感谢我们几位专家老师给我们的听友耐心解答。
1: 是的，没有听。

0: 添加微信群的记得添加，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嗯，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6: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8: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3: 好啊。
12: 这个是湿垃圾。
1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3: 残花、虾壳。
14: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5: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 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6: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7: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6: 对呀，
17: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6: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7: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6: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7: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6: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7: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8: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9: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0: 那微风中的歌吟，
19: 风从东方来。
2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代班 DJ， 欢迎你此时此刻选择收听风从东方来。岁月无情，歌声传情，这是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邓丽君和王菲，隔空对唱《清平调》。

清平调这个词三首应该是好多朋友都会朗诵的一首作品，来自于唐代的伟大诗人李白。这个诗作呢，词作一共有三首七言乐府诗。第一首从空间角度写，以牡丹花来比喻杨贵妃的美艳；第二首从时间角度来写，表现出杨贵妃的那种受宠幸的感觉；第三首总成一二两首，把牡丹跟杨贵妃与君王柔和融为一体。陈诗构思精巧，词藻艳丽，将花跟人浑融在一起写，描绘出了人花交映、迷离恍惚的景象，也显示出了诗人高超的艺术功力。有了这样的一首诗作，才有了后面的词作。20世纪90年代初，邓丽君邀请当时新生代的作曲家曹俊宏，将李白的同名七言绝句谱写成了新曲。邓丽君仅录制了半首歌之后就去世了，录音档一录完呢就整存，然后封闭，超过20年的时间，也躲过了上个世纪96年香港宝丽金公司的大火的劫难。就在邓丽君逝世20年的忌日下午的5:08，由王菲进录音室重新录制成为隔空对唱单曲版本的《清平调》全球发行，那个 MV 也在同一天全球首播。好多人看了 MV，听了这首歌，就无比的想念邓丽君，也感叹说时光太过匆匆，不知不觉之间，邓丽君竟然离开我们有20年的时间了。歌声里，让我们继续来怀念这位已故天后巨星——南海姑娘。

这首《南海姑娘》是一首在华人社会和东南亚地区拥有较高知名度的歌曲，发表于1971年，最早的演唱者就是邓丽君，后来被众多歌手翻唱过。《南海姑娘》这首歌是以马来西亚槟城的风光和当地人的生活作为基础及背景写成的，所以这首歌名当中的南海指的是南中国海，而并非今天的佛山市南海区。都说有华人的地区都会有邓丽君的歌声，接着我们继续在她的歌声里怀念她。独上西楼。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其实，在南京你也可以找寻到邓丽君的踪影的。据说在鼓楼区的鼓楼医院那个附近有一个邓丽君主题餐厅，不知道是不是也有朋友去那里光顾过？我在朋友圈里头倒是看到过好多朋友去那里吃饭，那个现场都会飘散着很多来自于邓丽君唱出的旋律，特别的动人。说到邓丽君，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还是会惦记着她？中国好声音有一个女子来。来自于泰国，算是华裔吧。他的爸爸好像是中国人，他的形象气质，包括他唱歌的那个歌喉的嗓音，就跟邓丽君是差不多的。这种描绘是特别的细致，丝丝入扣。那个模仿，估计也是很难有人能够超越他。但是最像邓丽君的，还是邓丽君本人吧。即使在之后有太多的后辈歌手翻唱过邓丽君的歌曲，但是也没有办法超越原作。就说当年的王菲就是靠模仿邓丽君出道的，她有一首歌，应该是唱出了自己的味道，向邓丽君致敬，但愿人长久。

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是王菲所翻唱的一个版本的《但愿人长久》。很多人以为这首歌是王菲原唱的，但是我要告诉你，这首歌的原唱者他是邓丽君。当年没有李煜的词作，可能就没有独上。

西楼，如果没有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不会有邓丽君后来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如果没有邓丽君，估计后面也不会有王菲的出头之日吧。当年王菲就是以模仿邓丽君初出茅庐才被大家知晓。王菲继续为我们唱出一首原唱者为邓丽君的作品《又见炊烟》。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

0: 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知
5: 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1: 那周黑炭还是有些无法理解，隔着上千里地发生的战斗，这怎么能相互影响呢？但是他却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皱着眉头考虑了好一阵儿，才非常心虚地说道：
12: 那我到底该怎么跟傅作义将军说呀？他每天那么多事情需要做，我怕我说的话他根本就没心思听啊。他肯定会找你的。
11: 赵天龙瞪了周黑炭一眼，有些恨铁不成钢啊。
12: 对整个晋绥军来说，一个小小的独立营的确不算什么，但是如果他不给你一个交代，日后拿什么去收编其他绿林豪杰啊？
11: 那倒是。还是江湖豪杰最了解江湖豪杰的想法。听了赵天龙的话，周黑炭立刻就恢复了几分底气。
12: 那傅将军要是找我，我就说小鬼子明着是冲我们独立营来的，实际上是在打他老人家的脸。你怎么不直接抱着他大腿哭呢？
11: 赵天龙抬脚想踹，看看周黑炭那副倒霉样子，又慢慢地放下了腿。
12: 我觉得吧，能当上一方诸侯的谁都不比你周黑子傻， 你最好啊别在他面前玩花样。
5: 那
12: 周黑炭有点不服气，斜着眼睛嘟囔。赵天龙还想再劝说几句，时间已经是来不及了。两名身穿禁随军服色的士兵开着一辆软棚汽车闯进了院子里，扯开嗓子大声问道：
5: 周营长，谁是独立营的周黑炭营长？顾长官让我们过来接你去开会。来了来了。
12: 周黑炭大声地答应着，从屋子里就窜了出去，三步并作两步跳进尚未停稳的汽车。两名士兵看了他一眼，换了一种稍微尊敬的口气继续喊道：
5: 八路军的吕队长呢？请问八路军的吕峰吕队长在吗？我们副长官也请您一道过去参加会议。
7: 在，请稍等，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12: 副大队长吕峰整理了一下衣服和军帽，快步走出门外。车中的两名士兵将他接了进去，随即狠狠地踩了一脚油门，就听轰的一声闷响，整辆车立刻如受惊的野马一般冲出了院子，卷着风带着雪直奔傅作义的司令部而去。望着软棚汽车卷着雪粒和烟尘去远了，赵天龙的脸上隐隐的又透出几分黯然。临时被找去开会的人里头又没有他，他这个曾经在草原上威名赫赫的独行大侠，如今连周黑炭都比不上了。虽然从他决定退出江湖的那一刻算起，到现在才过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张松龄能感觉到赵天龙心中的失落，走上前故意找另外的话题分他的神。
13: 找时间去跟四亲说一声吧，最迟明天早晨咱们就得往回赶了，你不去跟他告个别他肯定会生气的。
7: 他才不会呢。
12: 赵天龙摇摇头，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然而没过几分钟他就借口去给黄彪马更换马蹄铁，转身出了院子，并且一直换到了天色完全黑透了才带着一脸的幸福走回到宿舍。张松龄一看到好朋友那副样子，就知道他的心事已经完全被化解掉了，走上前去笑着调侃：
13: 定西丸吃过了？
7: 老吕他们呢？回来了吗？傅作义将军那边怎么说的？
5: 早就回来了，要不是为了等你啊，我们今晚已经走在回去的路上了。
12: 周黑炭也从门外窜了进来，抽动着鼻子在赵天龙身上左闻右闻。
7: 这什么味儿啊？好奇怪啊，我怎么从来都没闻见过啊。滚。
12: 赵天龙的脸色愈发红润，仿佛有血滴要从黝黑的皮肤下往外渗。
7: 想走你就尽管走好了，哪个需要你等啊？
5: 那可不行，倘若把你给丢了，今后要有人上门来寻夫，我们拿什么赔给人家呀？
12: 这好不容易在跟赵天龙的嘴架中占一次上风，周黑炭岂肯轻易放手啊，拉住对方的一只胳膊继续像一只寻食的野狗一般乱嗅。
5: 我说胖子，你快来闻闻啊。真的，味道很怪啊。
7: 你
12: 赵天龙没勇气跟他纠缠，拼命地往回扯自己的胳膊。
7: 你别顺嘴胡说，我身上还能有什么味儿？哪个像你啊？这几天除了打猎，其他时间全都腻在女人堆里边了。
5: 哈哈，被我说中了吧，是女人身上腻出来的味儿。怪不得我觉得这么奇怪。说你要进行到哪一步了？
12: 朱黑炭立刻跳起来，顺着赵天龙的话里的破绽拼命地往深挖，
11: 赵天龙这下子可彻底心虚了，挥着拳头恶狠狠的威胁：
7: 闭嘴啊，你再说别怪我揍你。
11: 周黑炭抱着脑袋躲进了张松龄的身后，一边藏一边大声呼救：
7: 救命啊，救命啊，赵天龙要杀人灭口了，赵天龙可是要杀人灭口了。
1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张松龄伸出胳膊拦住已经濒临暴走的赵天龙，然后又反手从背后揪出了得意洋洋的周黑炭：
13: 别闹了啊，明天一早还得赶路呢，你吃饭没有？没吃的话，我给你在火炉上烤俩馒头。
7: 吃过了。
11: 赵天龙低着头不敢看张松林的眼睛：
7: 你们都吃过了吧？思琪那边有点事情让我帮忙，所以我才回的稍微晚了一些。
11: 周黑炭躲在张松林的身后，冲着赵天龙猛做鬼脸：
5: 哎呀，我们可都饿着肚子呢，吕队长不让大伙吃，说一定要先等你回来。
11: 张松林在一旁笑着打断：
13: 哎，你别听他的，我们都吃过了，干粮也都准备好了，包括你的那份。
7: 哦，
11: 赵天龙感激的点了点头：
7: 那就是说傅作义将军同意咱们先前那个计划了。
11: 张松林想了想，把介绍会议内容的工作就转交给了周黑炭。
13: 也没完全同意，让黑子跟你说吧，他跟老吕一起开的会，掌握的是第一手资料。
11: 周黑炭立刻就得意了起来，仰起头低声咳嗽：
7: 哎，这干嘛？那等会儿我去问老吕。
11: 赵天龙才不想给他摆谱的机会，拔腿就往屋子外边走。周黑炭一见赶紧起身挡住了屋门：
7: 哎，行了啊，你别去麻烦人家老吕了，他年纪大，估计这会儿啊早就睡下了。简短跟你说吧，傅作义将军觉得小黑胖子先前那个办法非常有创意，正好他要发起一场战役来响应南方的战场，便把这次行动的主攻目标呢定成了包头。明天早晨晋绥军就会跟咱们一起出发，先给小鬼子一点颜色看看。
13: 哦，
11: 赵天龙眨巴眨巴眼睛，有点不明白到底是张松林那个提议影响了傅作义将军的决定，还是晋绥军原本就已经准备给小鬼子一个教训，所以顺水推舟就接受了张松林的提议。但是不论如何，请傅作义出兵把草原上的水搅浑这一目的算是达到了。当战役发起之后，周黑炭的独立营也就顺利从小鬼子心中势必剪除的对象变成了无足轻重的次要目标，安全跳出重围的希望大增，甚至有可能在不伤筋动骨的情况下摆脱鬼子和伪军的联手追杀。周黑炭显然是处在亢奋状态中，说话的时候两只胳膊不停地上下舞动。
7: 除此之外呢，傅作义将军还会派一个师的兵力去威慑李守信，然后从第211旅中专门抽调出一个骑兵团向东运动，给察哈尔一带的小鬼子施加压力。如果攻打黑石寨的小鬼子们不肯见好就收，骑兵团就会直接压上去，与老子的独立营一道来个里应外合，彻底消灭了这群王八蛋。
11: 赵天龙往后稍微躲了躲，免得被周黑炭无意间喷了一脸口水。
7: 老九他们能守那么长时间吗？我是说一直坚持到骑兵团赶到地方，那可也是700多里地呢。即便骑兵团不吝啬战马昼夜行军，那也得3-4天功夫。
11: 周黑炭想了想，声音稍稍转低：
5: 黑石寨的城墙都是石头的，如果小鬼子带的大炮不多的话，估计一时半会儿还破不了城。 要是这样的话呢，老九他们那边伤亡估计要大了。不过如果能换得这一整个中队小鬼子的性命，老九他们也算值了。
13: 张松林想了想，在一旁低声补充，吕旅长他们啊，已经通过八路军在五原城里的联络处跟王队长他们用电报联络上了。王队长说他马上就会带兵去袭击小鬼子的屯垦点，小鬼子如果不想让他们辛辛苦苦建立的那些屯垦点都被连根拔的话，就必须从黑石寨下分兵去救他。整个行动计划包括晋绥军和八路军游击队两方面的，都跟他下午时设想差不多，这让他觉得非常有成就感，所以不介意将自己的喜悦拿出来跟好朋友们分享。赵天龙的脸上立刻涌起了几分佩服，上上下下打量着张松林，大声夸赞：
7: 真行啊你，不光负责义将军接受了你的建议，就连咱们红爷也跟你心有灵犀了一把呀。
13: 王队长啊，向来不会做跟咱们游击队实力不符的买卖。张松林是摆了摆手，不敢贪功。我先前的设想呢，也是根据咱们游击队目前的实力提出来的，王队长比我还了解这些，当然更不会冒冒失失的直接就带兵去跟小鬼子硬拼了。
7: 嘿嘿，那也是你脑瓜转得快。
13: 赵天龙是笑着点评，顺手啊还不忘打击了一下周黑炭。
7: 不孝的某些人着急了就只知道哭天抢地的。
5: 我当时不是关心则乱吗？
13: 周黑炭被人当面揭了短，立刻红着脸大声辩解：
5: 那毕竟被堵在城里头的都是我黑狼帮的弟兄啊。
7: 那现在呢？现在你怎么又不着急了？
5: 现在我不是已经尽最大努力去想办法了吗？况且你们也说了着急没用，有那功夫还不如想想今后怎么给弟兄们报仇呢。
7: 我看呢，是傅作义又许给你什么好处了吧？
5: 没有。
13: 周黑炭是大声的否认，但脸上的尴尬表情却暴露出了他此时的心虚。赵天龙和张松林两个齐刷刷的将目光转向了他，盯着他的眼睛撇嘴冷笑。被二人的目光逼得无路可退了，周黑炭挣扎了片刻，沮丧地承认：
5: 好吧，傅作义将军呢，的确答应给我补充一个营的军火了，但那也是等我把队伍招满了一个营之后的事儿，跟这次的战斗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7: 哎呀，你小子啊！
13: 赵天龙和张松林一起摇头，目光之中除了奚落之外也带上了几分羡慕。有道是背靠大树好乘凉啊，周黑炭接受晋绥军改编这一步目前看起来是走对了，至少啊傅作义是个有担当的人，不会让他的独立营白白的牺牲。周黑炭不肯独自承担两个人的打击，大声的还嘴：
5: 别这么看我，你们游击队也没少得到好处，那傅作义将军在会上亲口答应等到明年开春啊就会专门运送一批物资去察哈尔，支持当地抗日武装的建设。
13: 兄弟三个人嘻嘻哈哈，很快就把各自掌握的情况交流完毕，当天夜里踏踏实实地睡了一个觉，养足了精神。第二天早上爬起来吃过了送行饭，在晋绥军的几名基层干部的欢送下将队伍带出了五原城。才离开城门不远，就看见通往东方的大道旁停着几匹骏马，马背上司琴带着两名贴身侍女笑盈盈地跟大伙挥手：
5: 哎，我还不快过去，有什么话慢慢说啊，不着急，我们走得慢，怎么耽误你都追得上。
13: 周黑炭是用力推了赵天龙一把，促狭的嚷嚷。司琴是被嚷得满脸通红，

0: 刻用力磕打了一下马镫，挥舞着皮鞭冲了上来，朝着周黑炭的肩膀乱抽。该死，我们两个说多长时间关你屁事，有种你这辈子不要讨老婆，就一个人当光棍子，到时候我们俩随你怎么笑。
1: 哎，可不得了了，这还没成亲呢，都护上老公了，这要是成了亲，今后谁再去龙哥家里啊，哪句玩笑开得很了，都少不了一顿皮鞭子。
0: 呸，我别人不抽，就专门抽你，见一次抽一次。
2: 思琴是红着脸啐了一句，放下皮鞭，将头转向了赵天龙。
0: 龙哥，你过来，我有话要跟你说。
3: 有话你就在这儿说呗。
2: 赵天龙也红了脸，口不对心的回应，但是他的手脚却出卖了他，不听使唤的催动了坐骑，跟在了思琴的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

0: 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过吧，没车了。
4: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3: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4: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5: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6: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7: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8: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9: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0: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1: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10: 粮食危机。
12: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3: 发车。
1: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6: 不忘初心为本，
1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7: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8: 许愿宝贝，
17: 让你不再寒冷。
19: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7: 让你饭菜飘香。
20: 太齐了，
21: 这给你吃。
17: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2: 救命啊！着火了！
23: 救命！
14: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4: 爸爸，我想出去玩。
25: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4: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 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0: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4: 想。
0: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4: 那是为啥呀？
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武志红的你的说话方式暴露了你的命运走向。你是否时常会感觉到有一股莫名的无力感，心情容易低落，生活也没有干劲儿？有的时候看到身边的人总是精力充沛，情绪高涨的样子，或许心里会嘀咕，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一方面向往着对方的状态，另一方面又觉得无从下手。如果把人比喻成树的话，两种状态分别就像一棵茁壮的树和一棵枯萎的树。这种差异其实和一个日常很小的习惯有关，表达需求。不要小看它，一个人是否善于提需求，会把生活引向不同的状态。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前阵子坐地铁遇到一件很小却让我非常深思的事儿，有一排长椅几乎要坐满人了，这个时候一位大姐上车，她连续请求三位乘客都挪一挪。你好，麻烦坐过去一点可以吗？她说话面带微笑，神情也很放松。对方挪动之后，她礼貌地说了一声谢谢，终于她获得了自己的位置而坐下。到这儿故事就讲完了，对，很简单是吧？可为什么会让我深思呢？我的直接反应就是，换作我，或者说是大部分人，一定都不好意思提出这种需求，倾向于自己站着忍一忍。这么说并不是讽刺大姐很过分，相反我很佩服，因为眨眼间就说出口了，整个过程行云如流水，这就意味着他并不为自己的需求而感到羞耻，还有能力为之去争取。我产生了一个联想，在生活当中，他或许是一个极其擅长提需求、为自己争取舒适的人。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一件很小的事儿吗？然而，正是因为它很小，所以可能会在一天里发生过很多次。试想一下，当一个人每当有小需求时都大胆地提出来，每天都被小小的照顾了数十次，而另外一个人从来都不说出自己的需求，也几乎从未被别人照顾过，那么他们的状态能一样吗？如果两个人按照各自的生活方式生活个一年十年，又会产生多大的差距呢？会提需求，生活就会有多舒适。这让我想起两个人的故事，来访者小张总觉得生活而无力，闷闷不乐，于是来求助。这一天他讲了一件非常头疼的事儿，说同居室友的习惯对他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小张作息是很稳定的，习惯在房间安静地看书，晚上十点半准时睡觉，相比之下室友却很不讲究，他经常晚回家，每次进门都会弄出很大的动静，房间里放音乐开很大声，有的时候出门也不记得关。在咨询里，小张不停地强调着这些举动给他造成了多大的困扰。听完我问道，那你提过你的需求让他小点声吗？小张立马变得支支吾吾，然后不好意思地摇摇头。明明自己很难受了，为什么不说呢？他讲了很多顾虑，挺小的一件事儿，说出来会不会显得我很矫情？万一对方觉得我管太多，两个人吵起来怎么办呀？他会不会认为我对他有成见，然后在别的事儿上来针对我？于是他选择了一声不吭，默默地忍受。与小张相反，好友阿辉是一个非常擅长表达自己需求的人，他个性开朗，也总是充满活力。阿辉以前也遇到过很吵的邻居，每次对方发出刺耳的声响，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去敲门提意见，并且他不会骂骂咧咧，相反态度很好，就事论事地和对方讲清楚噪音对他带来的困扰。一开始对方不以为意，但在阿辉温和而又坚定地反复提醒之下，邻居改掉了习惯。小张和阿辉截然不同的习惯会影响各自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朋友借了钱但没有按时还，小张会忍着不说，默默地等待对方还钱，阿辉会直接提醒对方便能早点拿到钱。在饭店吃到不新鲜的菜，小张会默默不吃，心情郁闷但不说，阿辉会叫服务员给自己换一盘。

当工作中被安排了一个高难度任务，小张会自己加班加点强行的扛下来，阿辉则会直接向领导提出要安排别的人手来协助自己。诚然，阿辉提出的需求无法100%被满足，但也总能被满足一部分。相反，小张从不提需求，则是100%不会被满足。时间久了，两个人的状态就会不断地拉开差距，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表层来看呢，比较直观的就是生活的舒适度上的区别。阿辉由于善于提需求，所以他时时刻刻都在为自己争取舒适的空间，让自己心情愉悦。相反，当小张遇到那些不舒适的人和事儿，只会默默地忍受，这使得他常常闷闷不乐。而更加深层的区别，就是两个人生命状态的不同。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人的行为会影响到我们对待生活的底层态度。阿辉每天大量的提需求，同时也见证了自己的部分需求被满足。时间长了，在心底里就会形成一个观念，我是有能力去改变现状的。即使遇到有难度的事情，我也有信心去面对。因此他平时会显得精力充沛，情绪饱满。相反，小张习惯把自己的需求都压在心底，不尝试去表达。时间久了则会形成一个消极的观念，对于现实里发生的一切，我都无法去撼动，只能默默地承受。仿佛世界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样的想法一旦形成，人自然就会变得更加无力。看到这儿，你或许会吃惊，为什么看似一个小小的需求影响会这么大呢？因为在心理学当中，一个需求代表的是人内心的渴望，是一份精神生命。如果它被看见、被表达、被满足，就代表这个精神生命活出来了。相反，像小张这样一直压抑自己的需求，这股精神生命便死掉了。我们可以试想一个画面，说人的成长就像一棵树，每一个需求就像是一根树枝本能的想向外生长的动力。当需求被压抑下来，好比给这棵树套上了一个玻璃罩，原本要向外生长的力量在碰到玻璃后被堵了回来。即使生长了很久，这棵树也无法突破罩子，只能蜷缩地活着。它无法吸收更多的养分，无法长出健康的根茎，也会慢慢地走向枯萎。因此，长期压抑自己需求的人也会变得内心虚弱，情绪低落，难以面对挑战。既然知道了提需求如此重要，这时我们不禁要问，到底

张明明已经被噪音困扰，但由于他不够尊重自己的感受，便会质疑需求是不合理的，担心我是不是太矫情，需求会不会很过分。同时他对别人的感受会明显的更加在意，所以会害怕对方生气不开心。相比之下，阿辉由于充分尊重自己的感觉，当他感到楼上吵到自己的时候，便能坦然地讲出自己的需求。因此，当我们了解了上面的原理，就可以通过四个方法来提升自己的需求能力。首先，我们要承认感受，接纳需求。第二，我们要把需求说清楚，便是成功。第三，要试着多坚持一个回合。第四，尊重拒绝，但不要替对方拒绝。这时我们可以结合这三点，就需要给自己定一个规矩。比如说，对于普通的需求，我坚持表达三个回合，若对方还是拒绝，那么我就接受。对于比较重要的需求，坚持五个回合再接受结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万万不可替对方来拒绝。

球是一个不断练习的过程，一开始呢或许有些难度，但它依然值得你去做。就像文学家杜加尔曾经说的，生活是一种绵延不绝的渴望，渴望不断上升，变得更伟大更高贵。你应当像那生机勃勃的树，朝着天空生长，向着太阳延伸枝叶，去展露需求，活得茁壮，因为那是生命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十一集，陪孩子度过色彩敏感期。孩子的色彩敏感期是在他3到4岁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孩子会开始对颜色感兴趣，逐渐学会选择不同的色彩。相信有的家长也有发现，你在为他挑选今天要穿的衣服时，他会开始拒绝这个颜色，他表示自己想要穿另外一个颜色的衣服，就连吃饭的时候可能还会因为新奇专挑没见过颜色的食物吃，或者是只吃同一种颜色的蔬菜。慢慢的，孩子对于色彩会越来越有自己的了解。以前他可能会说看到了树、房子，现在他会说是绿色的树、红色的房子。这也表明孩子当下正在经历色彩的敏感期。有心理学研究发现，色彩环境对孩子的成长是有很大影响的。如果孩子一直在各种色彩环境下成长，那么相对于成长在黑暗环境中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往往具有更高的智商。而如果是成长在暗色系的环境中，孩子的智商不仅会受到影响，并且容易产生抑郁等不良的情绪。长此以往，他的信心、好奇心、想象力等都会被这种黑色的环境削弱。由此可见，在孩子成长的这个阶段，色彩对孩子非常重要。特别是当孩子正处于色彩敏感期这一特殊阶段，如果家长能够给予正确的引导，孩子能以此建立起属于自己正确的色彩感，想必是能够很好地帮助孩子提高对色彩及其他相关方面的认知和发展。那么具体家长们可以怎么做呢？第一，给孩子营造一个更好能够去了解色彩的环境。孩子从出生后就能看到色彩，到慢慢的能够辨认出其他的色彩，这是他自己与生俱来就能够掌握的技能。但是要帮助孩子更好地度过这个色彩敏感期，家长们就需要多让孩子去接触各种不同的色彩，从而帮助孩子锻炼对色彩的识别和搭配能力。比方说，给孩子的房间打扮得五彩缤纷的，带孩子去认色，给孩子穿不同颜色的衣服，吃不同颜色的食物，玩不同颜色的玩具，带孩子感受色彩的魅力。当然了，在给孩子选择不同颜色的同时，也要让孩子参与进来一起选择，多给孩子表达决定的机会。第二，引导孩子去认识色彩。除了要让孩子身处五彩的世界以外，孩子对于色彩的认识也需要家长的引导。也许孩子很喜欢某一件物品的颜色，但是他却并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颜色，为什么两种色彩会不一样。这个时候就需要父母作为老师去教育孩子，帮助孩子学习与认识。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入手，孩子就会知道自己平时吃的米饭是白色的，自己喜欢穿的衣服是红色的，经常抱的玩偶是黄色的。之后我们还可以带着孩子去外面感受更多丰富的色彩，像是色彩博物馆等等。第三，为孩子提供一些色彩的道具。我们在带孩子去认识发现色彩以外，还可以带着孩子去创造颜色。家长们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些颜料、彩笔等等，让孩子自己去创造，让他们感受颜色。不一定要让孩子画画，只是单纯的让他去认识颜色，自己创作与搭配。最后，虽然说要领着孩子更多的去认识色彩，但柠檬却不建议家长们在这个阶段就带着孩子去学习绘画。虽然孩子学会了认识颜色，但这个时候的孩子对于色彩是有他自己认识的，并且相对于学习绘画的孩子，他们会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想象。黄色可以是沙土，也可以是太阳，也可以是饼干。但是经过画画培训学习的孩子， 他们的思维容易过早地被应试的教育形式所框住。老师们说要画黄黄的、圆圆的太阳，那么他们就只会画黄色的太阳。这个时候，孩子在色彩的想象力发挥上就会被过早的限制。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带孩子感受色彩的魅力，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颜料游戏。具体的玩法，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后台回复关键词“色彩”，就能查看到更多游戏方法了。
2: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清诊。
1: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12集，孩子爱问为什么，是进入了逻辑思维敏感期。相信有许多父母都有这样的感受，孩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像10万个为什么一样，看到什么好奇的、不明白的都要问。但家长千万不要因为孩子的问题太荒诞、太多而感到厌烦，这样的表现正是代表这个时候的孩子进入了逻辑思维敏感期。3至4岁就是孩子逻辑思维敏感期，这个阶段的孩子还不能很好地去进行逻辑思考，而是用自己所知道的、所看到的事物来理解世界。比如心理学界泰斗朱志贤教授就曾举过这么一个例子：一个3岁的孩子问妈妈，为什么车开起来就有风？妈妈问他，觉得风是从哪里来的？孩子说，风是从轮子里出来的。因为孩子看到的是轮子动了就有风，轮子一停就没有风了，所以他就是这样理解风的来源。这就是孩子的初步思维，他们还不能运用逻辑思维思考东西，会比较表面。就像3个不一样的积木，他们知道这里有3个，却不知道其中2个拼在一起之后会和另外一个积木长得一模一样。而孩子一遍遍的询问，家长一次次的给出解答，孩子会从家长的回答中慢慢找到事物间的逻辑关系，再去结合观察和思考，从而提高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逻辑思维对于每个人的一生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从上学学习到长大就业，如果有一个清晰的逻辑思维，那么对于其自身发展与做事都能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所以家长在面对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时，保持耐心，及时对孩子做出解答，才能利用好孩子这个敏感期，帮助孩子有逻辑地认识这个世界，为孩子的逻辑思维建立打好基础。那么针对这个敏感期，柠檬给大家几个建议。首先，不要随意地去敷衍孩子。孩子愿意向你询问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正是因为孩子相信爱着你。你的积极回应不仅能得到孩子的信任，也是从正面肯定了孩子的做法。你可以先鼓励孩子的做法，表扬其愿意积极提问的精神，而后再去了解孩子这么问的原因，帮助扩展孩子的思想。其次，要好好的回答孩子的问题。回答孩子的问题时，最好是能用简单简洁的话来回复，让孩子能够更好的理解你所

0: 表达的意思才是重点。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鼓励孩子多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双方相互去感受对方的想法，也能让孩子的思维获得更大的发展。如果孩子提问的时候是家长无法回答的问题，柠檬不建议家长直接说不知道。这个时候，如果条件允许，就可以陪着孩子一起去寻找答案。孩子想知道叶子是怎么从大树上掉落下来的，我们就可以带他去公园观察。想知道花一定是红色的吗？就可以陪他去植物园欣赏各种五颜六色的植物。没办法带着孩子去切身体验的话，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那就是通过身边的搜索引擎来查找答案，或者陪着孩子一起查看书籍资料，这样孩子也能掌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更多获取知识答案的方式。最后，假如说孩子提问的当下，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回答孩子的问题，也不要随意的就应付孩子。这个时候可以直接和孩子说出自己现在没有时间去解答这个问题，让孩子知道自己接收到了他的提问，但也要把自己的难处告诉他，让孩子能够更好的理解自己。另外，有的问题家长其实不需要一一去解答，针对孩子提出的某些问题，家长反而可以通过此机会来引起孩子的反思，不正面的给予回复，抛出问题引导孩子自己去深入思考，也能激发孩子的逻辑思维。逻辑思维是思维的一种高级形式，即抽象思维。培养孩子的思维能力，除了回答孩子提出的问题以外，还有其他很多方式。如果你还想了解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逻辑思维”就能查看了。
2: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清诊。
0: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13集，剪贴图等等动手敏感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孩子们会喜欢拿着画笔在家里能接触到的各个角落涂画，或者把纸剪得到处都是。家长们看到这些场景的时候，想必也十分头疼，可能你会想要阻止，但又会担心面对孩子的创作时，如果不能正确地引导孩子，不仅不能让孩子意识到自己行为的问题，可能还会打击到孩子的积极性，破坏其想象力的发挥。今天柠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看到孩子这些行为的时候，家长们该如何引导孩子。首先，当孩子开始喜欢动手，对一些手工工具和材料感兴趣的时候，他可能是已经进入了剪贴图等动手敏感期。孩子的动手敏感期一般发生在他3到4岁的时候，这个时候的一项重要工作主要是孩子训练小手肌肉和手眼协调。孩子从这个时候开始真正的有意识使用工具，通过一些类似图画、剪、撕等的动手活动，除了丰富孩子的生活，同时也是提升孩子精细动作、提升手眼脑协调、构建专注品格的最好机会。因此，当孩子开始进入这个敏感期时，家长可以及时抓住这个阶段，让孩子能充分地利用这个特殊时期，借此发挥出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等。那么我们具体可以怎么做呢？柠檬给出几点建议，家长们可以借鉴。第一点，鼓励并引导孩子的动手创作。当孩子开始进行动手创作时，家长可以借此机会去引导孩子多进行自己的创作，期间也别忘了及时的表扬孩子，鼓励其动手能力，让他有自信能够继续做下去。

0: 第二点，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动手环境。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有的家长可能会担心孩子乱涂乱画，到处都是，但自己不敢过分地去限制孩子。这个时候，家长可以为孩子营造一个适合孩子的、可以让孩子自由发挥的动手环境。可以是给孩子准备一间房间，也可以是给孩子准备几张超大的海报、超大的道具等等，让孩子可以尽情地在上面发挥，既满足了孩子的动手创作，也免去了家长其他的担心。第三点，提升孩子对动手的兴趣。家长们可以多为孩子准备一些创作工具，来吸引孩子对动手的兴趣。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 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之道，
12: 读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3: 燕真侠义图第63回，书接前文。单说此时李光辉到了家，到了练功房，这一敲门没有反应，他就知道出事儿。给这陆成书中代言备用钥匙，他这是才是练功房的钥匙，咔把这一打开，到里边一看，陆成已经死了，身体冰凉，死了多时。如此惨景，他能受得了吗？兄弟，我的兄弟，哥哥对不起你啊！说到这儿，咱得说几句。

做人做事要稳稳当当，不能骄傲，不能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不能耍小脾气。这位陆成实则就是死在自己的手中，死在自己坏性格上，怨不得别人呢。好高骛远，自私自利，小脸子小心肠，心胸狭隘，他能不死吗？种种原因致使他死了。所以呢，后人也好，现在的人也罢，要引以为戒。咱们闲言少叙，李光辉哭罢多时，再看此时命人把尸体抬出去。这时候啊，再看那夫人高氏领着8岁的儿子陆银也来了，此时看看他也昏过去了。好半天命丫鬟婆子抢救，麻子千辛捶打后背，高氏夫人才醒过来。哎呀，抱着丈夫的尸体嚎啕痛哭，自不必说呀，又昏死过去了。众人又劝，又按仁宗把他解救，再劝，好不容易又劝说这弟妹，弟妹啊，你听见没有，这个事儿我得跟你说清楚，不怨我呀，我贤弟陆成生前就挑我的理，说我不应该背着他练这宗武功，结果非让我告诉他，我跟他说得清楚，让他练棉花球，练沙袋子，别加36把飞刀，结果呢，趁着我不在家把门一关，就这样死了。弟妹啊，咱们两家可有交情啊，公是公，私是私，你要乐意进关，现在你就可以告哥哥嫂嫂，你看怎么样。陆成这媳妇儿泣不成声啊，干什么要进关，你们又没害他，又没坑他，咱两家的交情谁不知道，他自己找死，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这不明摆着事儿吗？觉得自己了不起，好高骛远，大伙儿都可以作证，命该如此，咱们两家人和一家人一样，我要去报官，叫人家传扬出去，笑掉大牙，所以我不会进关的。不过呢，他确实是自己找倒霉。李光辉一听，我这弟妹多好多贤惠，度量多大呀。弟妹啊，你要不想进关，咱们商量商量，私了也行。这么办吧，我兄弟不是死到我这儿吗，所有的丧葬费全由我花，我负责，派高僧超度7749天，然后把他埋了，绝对叫弟妹你过得去。这一是一，二是二，当初我们哥俩一个锅里吃饭，一个被窝睡觉，冲北磕头，如今剩下你们孤儿寡母，家里头没有男人了，也可以说挣钱的劳动力也没了，虽然退休，我们不干镖局的，他有点积蓄那也不行，我为了补报，我把我这些年的积蓄分文未动，正好我拿来养活弟妹，养活我侄儿，多咱我侄儿长大了能够顶门立户了，然后我把这财产一分二为五，二一天作五，一人一半，50%，50%，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看行吗？人呢都是恭敬的，越这么说，这高氏夫人有点过意不去。大哥，那我真不好意思。这叫什么不好意思，咱们一家人我也对不起兄弟，不管怎么说这个事儿我有点责任，马上找人，我就买棺材开始办理。另外这个事儿呢也得写个呈子，
报告官府，死了人了是人命，让官府来验验尸，看看怎么回事。弟妹，我这么做你看你满意吗？满意满意，大哥我都听你的，你是好人呢。嗯，节哀顺变吧，人死不能复生，我说到就做到。李光辉故此写了封信，就这么的派人到昆明府去了一趟。昆明府还真派人来了，到这儿一检查一验尸，问明经过，写好称单，没有告状的，这属于私了，那自然李光辉不负任何法律的责任。就这样把这丧事儿也办了，丧事儿办完了，百八十里的人也都清楚，把和尚以及老道尼姑都给请来，开始念经，开始超度啊。那可以说这送这葬左邻右舍十里八村看热闹的也不少，也挺风光大葬的，灵堂也拆了，这才把陆城的棺材送往坟地，入土为安。书说简短，有书则长，无书则短。李光辉自此这个事儿呢就得病了，睡不着觉，每当想起这件事后悔不已，心中埋怨自己，要不是我告诉兄弟他就死不了，倒霉也倒在我身上，我兄弟呀、啊，这就是怨我呀，我何必告诉他有练功房有这事儿？要不怎么讲人与人，你看都是俩眼睛一个鼻子一个脑袋，人与人之间它不相同。什么叫人分三六九等啊？它不是分三六九等，就是人和人的性格和为人处事不一样。咱就拿陆城来说，尖酸刻薄，眼空四海，小脸子自私自利，实际死了，死了是他自己倒霉，那高适说的一点不假。但是李光辉则不然，他的性格是厚道，越觉着越觉着自己呀、啊，有点对不起人，特别后悔，没事的时候抽自己的嘴巴，半夜里也经常听弟妹在后院哭泣，有时候劝心呢劝不了，劝皮劝牙那是能劝。咱就这么说，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两家人本来欢声笑语，现在是沉默无言，连这当家人都失去了笑容。这时候这人呢是比较热天死的，转年的春天，陆城的媳妇儿忧郁成疾，一病不起。后来怎么办呢？李光辉派人套车，亲自熬药，这才给他灌下去，又请名医尽量给他治疗。你想这个人活的什么，就是个心态，就是个心情，心情一不好，你就是给他吃的灵丹妙药，吃神药，他也不好使，无济于事。到了清明时节，这陆城的媳妇儿也一命呜呼，想念丈夫，重病而亡。消息传出来，三春五地周边的人都在哭。别的不说，就剩下这个孤苦伶仃的孩子陆银。这陆银呢、啊、今年才9岁，你说命苦不？爹也死了，娘也死了，成了孤儿。没有办法，李光辉拨钱发丧，把夫妻俩合葬给立了碑了。李光辉有时候到这坟头就哭，自责自己心如刀绞，饭也吃不下，现在生下这么个孤苦伶仃的侄儿，那么点小孩怎么挑门过日子？李光辉没办法，为了弥补，收养在自己的膝下，非常的谴责自己。就这样
命人把屋收拾

干干净净，让儿子李英和兄弟陆银住在一块儿，没事儿尽管让孩子高兴，想吃什么给买什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但是该念书念书，该练武练武，这事儿不能荒废。李光辉还经常想，我呀对不起自己死去的弟弟弟妹，我对这孩子要加以的栽培，把一腔的热血扑到这孩子的身上，弥补我的过失。实际他有什么过失？那么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请高明的先生啊让孩子读书，请武功高强的人呢教小孩练武，这小孩也行，没事儿也会那么几手，练得也不错，有时候伯父练武的时候他也跟着学，那么哥哥练武的时候他也看，久而久之啊耳熏目染，这孩子也有天资，对念书不太喜欢，对武功一天没落下，二五更的功夫天天练。李光辉一看这孩子果然是上根智慧，心中高兴，把满身能耐全部传给这陆银。简短接说，一转眼又过去八年了，李英已经是24岁，陆银到了16岁，这小哥俩差8岁呀，接近成年了。这陆银，但是这陆银呐，有时候什么都懂，跟伯父伯母哥哥相处的非常好。在古时候啊有这么一个惯例，女孩16岁成年，而这李英24了还没结婚呢，还没找对象，还没处对象，还没搞对象。那么这个李光辉也比较着急呀、啊、那么女孩是16岁，男孩是20岁成年落冠，而李英已经24了，此时和陆银处的跟一家人一样亲密无间，那也该找对象该成亲的时候了。咱就这么说吧，就在这附近呢有一个姓孙的，叫孙八了眼儿孙二，因为到处传闲话，让人咔吧一插缸把眼给扎瞎了，所以叫孙大八了眼儿。这孙二恶习不改，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本来这个陆银也挺懂事儿，感谢伯父伯母跟哥哥相处的亲密无间，多少也知道这爹的死啊他是自己所造成的，母亲的死呢那是忧郁成疾想爹爹，有些事儿啊那是怨自己爹爹，那么也不能怨伯父伯母，这孩子还是比较懂事的。那坏就坏在孙八了眼儿这位孙二的身上，经常挑逗是非，哎呀传老婆舌，这眼睛为什么被扎瞎了，就是因为他传老婆舌造成的。你说他改了就好了，他不改，恶习不改，这小子闲的没事儿，又是酒鬼，哎，又爱喝点酒，一喝点酒东家长西家短的，哎，什么都能讲，没事儿就挑逗，这一挑逗啊流言蜚语就传出去了。那么就这样，这孙二啊此时啊也不知道怎么样和陆成见了面，把这陆成叫到眼前，没事也请他吃饭。陆成年龄还小，不到成年，就这样甜言蜜语的哄骗他，然后就说了，孩子你觉着你这伯父李光辉和你那个伯母还你那个哥哥李英怎么样啊？我说孙二叔对我不错呀，又供我吃又供我喝又供我住，把我养这么大，我父母都没有了，

孩子，你真傻！他看看左右无人，压低声音：“你附耳过来，是这么回事情。”他就挑唆呀，把责任全都推到李光辉的身上。那位说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他要挑拨呢？有原因。在4年前，咱说了，这位孙二虽扒了眼儿，不但爱喝酒、挑动是非、爱赌博，曾经呢跟李光辉因为这个借过钱。李光辉曾经不知道他有这恶习，曾经借给他100两纹银，结果让他都给赌了。赌了之后呢，他无赖还要找人借。后来李光辉用耳朵一扫听，才知道他有赌博的恶习，就把他命家人给打走了。这一打走，他到本地官府告状，李光辉就说了：“堵着我门耍赖，又给赔了点钱，赔点钱是赔点钱，身上有伤，所以这孙八了眼孙二就恨上了李光辉，跟他们走得挺近，所以对他们家的事儿都了解，今天这才把录音引出来进行挑唆。”一开始这一说呀，他这坏水冒上来。我说你就是个孩子，你呀啥也不懂，为了霸占你家的财产，你爹才死在你伯父之手，后来你娘为了想你爹也被他用这毒药给害死了。哟，你说他还未成年，才16岁，这小孩的心智还不行，一开始不信，后来说的非常的强硬，最后再看这孙八咧眼儿说话了。我说你是个孩子，啥都不懂，你有什么证据？有什么证据？哼，这事儿啊都传遍了，只不过背着你、你伯父、你哥哥、你伯母不让你知道。我跟你说，那阵儿你就应该有点耳闻。叫你那么说，那阵儿我小，我不知道这里戏底，我就知道我爹满身是血，我娘一哭我也跟着去了，我也哭了，详细的情况我还真不知道，光听我伯父一人说的。我伯父没在家，把那钥匙就给了我爹了，而且那钥匙是备用的，我爹就去练武了，到后屋这一练功，我爹也不会呀、啊，不知怎么的把飞刀就挂上了，不听我伯父相劝，后来就把自己给扎死了。孙八了眼一听，什么？我说少爷，你是小孩啊，未成年呐、啊，耳根抬得软呐、啊，人家说什么你就听什么。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周边人都知道，我听这事儿好像是大不可能，表面看好像你伯父对你很好，实则不然。我告诉你啊，我可知道戏底，你想不想知道？知道。那您说说究竟怎么回事？哎呀，就拿你爹来说，满身的功夫，谁不知道陆成啊在江湖上特有名气，你爹在昆明府也开局子，那镖局子挣钱不次于你伯父，要论能耐在你伯父之上。你想想，小小的练功房插那么点破刀就能要他命啊，那简直那不是说笑吗？你说说这事儿，你好好琢磨琢磨。大侄子，咱们乡里乡亲的都知道你这孩子可怜，每当你去你父母坟前，我在背后都替你掉眼泪，我都心疼你。你爹的死那肯定跟你伯父有关系，我还是那话，就是他把你爹给害死，逼得你娘病了。所以说呢，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你怎么能知道你伯父是好人呢？

0: 他为了霸你们家的财产，结果你呢，谁是恩人谁是仇人不认清，认贼为父，简直可笑啊！害你爹害你娘的仇人，你哪有不报仇之理呢？你也不孝顺呢。哟，这话就叫挑拨离间，传老婆舌，胡说八道。要不然说得罪十个君子便得罪这一个小人呢，要不因为李光辉得罪他，他也不能喝点酒说这些呀。这小子有多损呢？三说两说，这陆银有点动心了，一琢磨，翻来覆去想一想，这个面前这位孙二，他跟我伯父也没什么仇恨呢。为什么这么讲呢？难道说真是真的？我要问个究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

0: 凶险。
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0: 2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运真侠义图第64回，书接前文，单表这录音真动了心了。哎呀，一听这话跟摊着一摊泥一样，挪不动地方。翻来覆去一琢磨，这个孙二说这话，孙八裂眼儿也不一定就是假话。这就是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你得罪这种小人，这种小人一搬弄是非，他又是个孩子，并没有成年，心智不全，真就动了心了。哈哈，心说话，怪不得管我吃管我喝，把我养这么大的。闹了半天，你为了财产把我爹给害死了。又一琢磨，没有道理，李光辉平时对我不错呀，真就损透，真就这么缺德吗？哎呀，你要真这样，你得还我的爹娘杀人不见血呀。这个孙二一看机会来了，接着挑，小少爷，嗨，这个李光辉什么东西你不清楚，表面仁义君子，背后里就是小人，你可长点心眼吧。打这儿之后，这挑拨离间真就成了功了。哎呀，这陆银就恨上了李光辉和李英，心说话，好啊好啊，你们不叫我好，我也不叫你们好，我让你们也死。

在我的手中，闹了半天，我父母都是让你们一家子给逼的。表面上，陆银这小子多有心计，不露声色，回到家照样乐呵呵的，恼在心里，笑在面上，该怎么称呼怎么称呼，该怎么吃饭怎么吃饭，该怎么睡觉怎么睡觉，但是这心里憋足了劲儿了。陆银小小年纪到现在有自己的想法，听信了这孙二孙八了眼的挑衅，从心里恨上了李家父子，总想暗中下手把李家全都给宰了，给爹娘报仇。所以他准备了一把刀，背着谁都不知道，磨得锋芒利刃，用皮套套好的，往腰间一带。这个家伙心也挺重，表面上一点都看不出来，实则不是那么回事。表面上有说有笑，这叫咬人的狗不露齿。这种人最厉害不过，谁也不知道他已经恨上了。单说到了第二年的九月，云南这地方不知道怎么那么热，本来四季如春，今年有点反常了，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李光辉呀，经常有睡这午觉午休的习惯，在花架子底下放把安乐椅，旁边有个茶几，上面摆着茶壶茶碗，什么都有。老头拿本闲书看着，看着看着就觉着啊，鼾声如雷，突然一摘外睡着了。那么李英呢，还忙于自己的事儿，伺候娘，自己也读点书，有机会也休息休息。家人们也是如此，谁不想偷偷懒歇息歇息呢？所以在晌午时分格外的安静，都想睡个午觉解解乏。这陆银一看可有机会了，嘿嘿，这回我先杀李光辉，他是罪魁祸首，我再宰别人，能成功则已，不成功也算给我爹娘报了仇了。他这中午啊不歇着，到处转悠，四下撒门，假装的也来至近前。此时确定李光辉也在安乐椅上躺着，确实是睡着了。这小子这心噔噔噔噔直跳个，把刀子别在腰上一转圈，一看确实李光辉睡着了，来至近前，压低声音，确定确定，没说这小子颇有心计吗？伯父，伯父，您喝水吧，您用点什么吧。连叫几声，李光辉确然没有反应。哎呀，陆银这才把心放下，撩衣服把刀拽出来。这阵儿你再看他那模样，五官挪位，面目狰狞，十分可怕，眼睛都立起来，咬碎钢牙，心中暗想，你就是三国的那曹孟德。老匹夫，我爹娘惨死你手，害我全家，为了我家的财产，但愿爹娘有灵，保佑儿给你们报仇。想到这里，拔刀就刺向李光辉，软肋便扎。实质上李光辉睡着没睡着，书中代言没有，陆银所作所为都没瞒过老头，姜是老的辣。李光辉颇有经验，在社会上经历着社会，闯荡社会，什么人没遇见过。你别看陆银表面上有说有笑，好像什么没露出来，实则早就露出来。李光辉这些天发现这孩子眼神之中就有些不对，眼是人的心苗，你再怎么隐瞒也隐瞒不了，一说话有点

确的样子，所以呢就能发现爷俩推心置腹唠嗑的时候前言不搭后语，有时候这目光中稍稍带的有点恨意。李光辉早就察觉出来了，心说话莫非谁跟他说什么呢？看来多多少少对我有想法，既然对我有想法，不如我试探试探他。就这样，老头子故意试探，没想到这陆岩真就上了当了，把这手中兵刃举起来，这刀奔老头恶狠狠就下手。此时再看老头突然飞起来一脚，一跃而起，啪，把手中刀给他踢飞了，手腕子这一松。再看这时候月亮门洞蹭窜出一个人来，这人飞起来一脚正好踹到陆银的这屁股蛋子上面，啪，你给我趴下吧。来者是谁呀？来者非别，正是李英。连李光辉都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出其不意竟然把陆银踢翻在地。那位说这老头李光辉厉害，这李英也不次于他爹。以前呢跟陆银老在一起，一块吃一块喝一块睡，陆银什么脾气实际这李英也清楚，有其父必有其子，这话一点不假。其父就是惊喜，李英这孩子也惊喜，发现这陆银自打回来跟谁说话都暗咬银牙，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在这眼神之中也带着一种恨意。李英一琢磨，心说话这小子跟平常不一样了，这次回来怎么就能不一样呢？看来要出事儿，所以他也是假意躲出去了，早就躲着做好准备，今天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脚将陆银踢翻在地。事情这一发生，再看这爷俩都站起身形，就问他。李英先问他，兄弟你究竟干什么？难道要杀害我爹吗？陆银不服气呀，翻身站起，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拉着个架子还想拼命。李光辉把手一摆，我儿闪退一旁，爹爹他要杀害于你，你还看不出来吗？哎，我知道。陆银呐，贤侄，但不知你为什么要刺杀于我，要害我呢？陆银闻听此言，把脑袋一步了，嘿，你们父子做的事儿，尤其是你，你心里装什么糊涂？你说我为什么宰你？哎，你杀害我全家，害我爹娘，为我家财产，我爹我娘都死在你手，你还装好人呢，把我养大，我还真以为你是我的好伯父，没想到你连畜生都不如，我把你们老李家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要不然我死都不瞑目。李英一听，你跟谁抱怨？往前一凑就想揍他。李光辉再次摆手，孩子退下。陆岩，我呀不跟你一样，肯定有谁挑拨你说了闲话给我栽赃，这件事儿我实话告诉你，你爹你娘不是我害的，你爹是自己逞能死在飞刀之下，你娘是因为怀念你爹所以积劳成疾，再加上焦急万分最后忧郁而死，跟我没有关系，我跟你爹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我怎么能害你爹呢？实话告诉你孩子，当年你娘得了不孕症，是我请

了名医才把你娘给治好的，才生下你，你为什么和你李英哥哥相差八岁呢？就是这个原因把你养到现在。我觉着这件事情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所谓不对是因为我没有劝住你爹，让你爹不练这种功夫也就好了。所以呢，你们家的财产我从来都没图，也就是说你爹有多少钱我同样有多少钱，你们家的财产我早就封上了，现在分文没动，等你成家之后原原本本的孩子我都交给你，咱们是一家人呐，我拿你比亲儿子都亲，信也好不信也好，这是实话，上有天下有地，我当劲儿有良心。李阳啊，爹您听我的话，把你兄弟送回屋吧。爹，他要宰您杀您这就完了，不要再往下讲了，这事儿就到此为止了。贤侄，我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我讲的都是肺腑之言，你愿听就听，相信不相信也罢，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陆岩一听没言语，站起身形，把双臂一甩，回到自己屋里。李英一看他走了，赶紧来至近前，爹，这小子狼心狗肺，是个狼崽子，道德原则问题咱不能让啊，他杀您就分明是有歹意，这种狼不能养在身边，要不然后患无穷啊，今后再宰你，有七就有七二，咱有什么对不起他家的，您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这老天爷有眼，知道您是善人，他不能留啊，即使他不走，我想撵他走，爹，不是您意下如何。李英啊，流言蜚语他听信了，所以来杀我，我不生气，但是为父可不答应你，你不能暗杀于他，这是一条。再一个，他愿意留我照样养他，他愿意走你提前告诉我，让他来见我，我到账房给他支个500两1000两银子，够他花的，让他自己出去谋生也就是了。爹，这种人是狼，不能留啊！你能听我的，你是我的儿子，你不听我的，你给我滚，你就是不孝顺。爹，那听还是不听呢？爹，我听您的，嗨，我听您的。李英他就是孝顺，对父亲的话是唯命是从，这爷俩从此也不说了，他们不说，陆银从这件事情开始就过不去了，内心和以前发生了变化。回到屋里，他躺下，他一想，今儿这事儿真倒霉，怕出事儿，怕出事儿，怕不成功，怕不成功啊！结果真就不成功。再说我杀人家杀不了，我告人家我手里没有证据，死人口中无有找对，我父母都没了，人家给立的坟立的碑，我有什么可说的？不告他们也告不了，那我这气儿我出不来，杀也杀不了，这家我也待不了，那我怎么办呢？后来仔细这么一琢磨，算了算了，我等等，再等几天看看情况再下手，我现在要走了显得怕你们，好像我无理了，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见谁也不说话呀。李光辉耐着性子又跟他解释了能有六次，但是他听不进去，怎么说也没用。单说李光辉的身体因为年龄的原因有些不好，经常发

0: 老想睡觉。这天晚上呢，李英不放心，保护。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着爹，自己没睡。单说陆银这小子从这日起就恨上了李英父子，心里说话，我也学得满身的功夫，要不然我呀，要不是看着李光辉那能耐比我大，可是呢我就不敢下了手，这是主要的原因。因为比我大，所以我要等待时机。现在看这老头岁数也大，没事儿啊就犯困，看来这身体不行了。冤家就是冤家，冤家路窄，总有机会。今天晚上，就今天晚上，我把他这父子都给干掉，先拿这李英开刀，再杀老头。这儿他没想到他哥哥李英就在这屋里没睡呢，就这样当着一脚把门给踢开了。到了里边他也不怕惊动了，晃手中兵刃唰奔李英就是一刀。李英多机灵，早做好准备，往旁一闪身把这一刀躲过，一刀砍空，再看顺手抄起一把椅子了，啪扔向这陆银。陆银咔吧一刀把椅子是劈为两半。再看陆银这小子高声喊，李英啊，咱们上天我追你到凌霄殿，下地我追你到鬼门关，我要不是给我爹娘报仇，我要不报仇的话，嘿嘿，我就不是个人。你能否跟我比划比划？比划就比划，厅堂五四，两个人就交了手了。咱就这么说吧，打得到十个回合，再看这陆银不是李英的对手，手中刀让人崩飞，一看不好，蹭飞身上房，扭头就跑啊。这件事情惊动了李英，乃至李英的父亲还有母亲呢，老太太也出来了，老头也出来。李英把这事儿全都说了，说完了之后，两个老人就讲，孩子你听我们的话。是啊，孩子听我们的话，冲你死去的叔叔婶娘这件事儿也就算了啊。爹娘，这么大的事儿能算了吗？我们这么做是仁至义尽，这件事情一定不要追究，将来我们要死了，我们老两口一死了，你一掩埋，家里的财产就应该一半一半啊。爹娘，你们中大邪了，这种畜生你们也替他求情。三说两说，此时李光辉也好，以及李英的母亲也好，没过着能有两个月就病死了。就这样，哎呀，李英啊心中非常的仇恨陆银，心里话，没有你我何必如此呢，弄了个家破人亡。把爹娘都安葬好了之后，就这样，那么老头这些年传授的就是李英的五虎断门枪，安葬好了，守孝能有个两年之多。这陆岩有一天晚上又回来了，

0: 亲自来找他，当他知道李英的父母已死，心中是格外的高兴啊。这就是报应，李英，李英，我跟你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咱们找个地方好好比划比划，我要你的命。李英一琢磨，我怕你不成啊，我家破人亡全都因为你。实际上啊，这件事情不能全验这录音，要不是那个扒了眼儿孙二，那个孙扒了眼儿挑唆，也不至于死。所以这回啊，新仇旧恨一块儿算。两个人来到一片树林，此时再看这位陆银要下棋毒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9: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9: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9: 啊。
11: 电费翻倍的交，
12: 每年的电费
13: 六百就
14: 明明家里没有人，
1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5: 这些
16: 移动电
15: 不仅关系
16: 健康，
15: 每
16: 年家电费消耗的大量，
1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 咦，那你是什么？
4: 我是光盘。
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4: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5: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1: 来来来，
1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3: 来，大家来，杨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2: 哇，好浪漫！
1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3: 臭美。
12: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3: 好主意，
16: 好主意，好主意，
13: 好主意。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8: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胤禛侠义图第65回。书接前文，单说陆隐前来报仇啊，正在李英守孝的期间，2年多一点，他又来了，找一片树林，摇刀在手，直奔李英。李英提手中18节软藤枪，是大战对方。两个人打得到5个回合，大枪正好崩到陆隐的刀上，啪一声巨响，刀也崩飞了。李英往前一跟步，啪就是一脚，陆隐站立不稳，往后一扬，摔倒在地。李英此时大枪一摆，就要宰他。正在这么时候，在他的身后又来一人，这人手中使2支镖，啪啪啪一抖手，奔李英便打。李英左躲右闪，2支镖落地，这个人是救走了陆隐。陆隐这一逃跑了，闹了半天，帮他这个人书中代言叫陆峰，是亲叔伯亲兄弟。这个陆峰啊，也是个采花的淫贼，与陆隐一拍即合，竟做坏事，杀人害命之后留下4句诗，写上李英的名字，栽赃陷害。这多条人命先奸后杀，闹了半天都是陆峰的主意，而且留下李英的姓名。那么咱还得介绍介绍陆隐呢，先是看见人家姑娘，然后踩道打听名姓。原来在这本地有家首富，名叫张守善，后楼住的是他家的小姐。陆隐打听明白，自己高高兴兴出了巷口，行走不远，前面是一座树林，陆隐就进到树林之内了，将包裹放在树下，又向四外看了看无人，这才坐在包裹之上闭目养神。李英此时也追出来了，看着陆隐进了树林，坐在树下，知道他要等到夜晚方可采花。那位说李英一直没放松吗？是，在后边对他们两个人进行暗地监视，一直追随。今天晚上他要做坏事，李英这回才清楚，闹了半天，据说云南昆明府这些年出的命案，18条人命先奸后杀，留下我的名字，我回来就查访此事。嘿嘿，闹了半天都是你干的。好，既然是你干的， 就别怪我不客气，抓着你非把你扭送官府不可。那位说这李英没成家吗？哎呦，因为这事儿追凶，这些年来又因为家中变故守孝，根本决心不成家。什么时候抓到陆银，什么时候算是要成家，才能把家成了。下定决心之后，必然他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此仇不报，我是誓不为人。本来我也想学我父亲，能忍则忍，能让则让，以德报怨。看在我死去的叔叔和婶娘的份上，也就算了。没想到他作恶多端，杀人害命啊，嫁祸于我，这还了得？就这样，跟着这陆银呢、啊，陆银上哪儿他就上哪儿。陆银单说来到张宅东岔道，顺着东岔道越墙而入，直奔后楼。来到楼下，看到这楼上西边的房间灯光暗淡，看了看四外没人，这顺着西面的这楼梯上楼，来到窗棂之下，手扶窗台，回首由腰间取出一根竖钟，点了一点唾沫，把窗棂纸捅破，捅个小孔，往里面木匠单吊线。但见这屋啊，哎呀，这香粉是真香，在上首坐着一位全身穿着挂素的少妇，但见他黑真真的乌云巧盘着盘龙的这爪儿，爪儿上横别着白骨簪，身上是白衫可体，下面是素裙，把双足掩盖。淡雅的梳妆在灯下这一看，好像九天仙女降世凡间。陆银呐、啊，隔着窗户，哎呀，这吐沫都往外直吐了，这舌头也往外吐了，心说话还有这么漂亮的姑娘。他也没提防李英，他也不知道李英始终跟在他的背后追到这儿来，发现他暗地跟踪于他。陆银向里张望，此时自己又墙上跳下来，顺着这楼梯上了后楼，然后轻轻将刀亮出来，往身后这一背，蹑足潜踪。那时候啊，这陆银就是淫心色起，根本就没发现，可是李英在后边也跟着他。就这样，在厅里边有口角，本宅的妇女啊，这名誉是有碍的，不如到外面再说吧。口角什么呢？再看这妇女跟着丫鬟就说，你呀，一点儿都不省心啊，让你做个饭都能把饭做糊了。闹了半天，这个漂亮的女子正在训斥她手底的丫鬟，叫春香。这口角就是这样，本宅的妇女的名誉也有碍。李英一琢磨，她虽然长得漂亮，脾气不好，但是这陆银又要采花，不如我拍拍他，轻轻这一拍的，陆银吓得魂飞天外。正听呢里屋说话争吵，回头这一看，正是李英。此时啊，这心呢、啊、噔噔噔噔跳成一个，钢牙紧咬啊。我说你别叫，小点声，别让人听见。来来来，有什么事儿咱们哥们从外边说去。上外面说怎么样？好，我赶紧走。两个人来到外边一片树林，李英站定身形。我问问你，云南昆明府18条命案，先奸后杀，留下我的姓名，刘师把首饰都抢走的，兄弟，你要是个爷们儿。

你敢不敢承认？是不是你干的？一点都不假。云南昆明府18条命案，先奸后杀，都是小爷所为。李英，你敢把我怎么样？我要报仇。李英闻听，这脑袋嗡了一声，兄弟，不枉你是陆氏门中的这后人，敢做敢当。可有一样，你做了案，为什么要留下我的名姓？废话，你爹为了谋夺我家的财产，害死我爹娘，我跟你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解不开的仇疙瘩，我故意栽赃陷害。上一次要不是我叔伯兄弟，我就死在你手。咱俩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别说那么多的，招刀招刀。李英往旁一闪身，两个人就伸了手了。咱就这么说吧，对方连砍3刀，李英也没还手。最后李英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兄弟且慢，你连砍3刀，我并未还手。这头一刀，我认为你年轻无知，我比你大几岁，你听孙八脸孙二挑拨你，你才这样对我。我不怨你，我让你这第一刀。咱再说说这第二刀，我让着你是因为你父亲与我父亲有八拜之交，两家先人也都死去了，我做兄长的不应该还手。这第三刀嘛，我还是顾全咱们先人的一命，只许你不仁，不许我不义，实指望着成全贤弟我与你娶妻，家产嘛如数奉还于你，以先人的遗训为主。不料想你受旁人的煽动，逼得我几生几死，好悬丧命，而且我到现在还没成亲呢，还没有个家呢。这回你不仁，别怪我不义，拿命来。李英气急败坏，把手中软藤枪哗啦啦一抖，大战陆银，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单说陆银也下了绝情，来了个退步撩阴刀，直奔李英就剁。李英往旁一闪身，把大枪一抖，两个人站在了一处，各显其能。这陆银呢，越动手心里越有气，因为李英这枪法是太厉害了，他实难取胜。就这样噗，打了一只镖，这只镖是毒药镖，正中李英的左腿以及是肩膀肩头，把这两只镖都让李英给中了。这一中了是毒药镖，所以他就逃走了。要不是因为遇着白杰，李英必死啊。所以呢，没想到李英让白杰所救，报名李大，把满身的能耐都传给了白杰呀。后来听闻白杰被拿，这才劫牢反狱。这李英是真行啊，根本没有孩子，也没有什么妻子，编了一套瞎话，说明自己叫李大，没报李英，这些年来就为了陆银之事并未成亲。万没想到跟孙亮见了面了，让孙亮捕捉，在这半道遇上了佟林，往这儿一跪，嚎啕大哭，求雍亲王和佟林为他们做主。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说到这儿啊，这个李英也好，白杰也好，他们的道差比总算结束了。咱们还要补充几句，教人千万不要

在这时候，打这南山口来了一头毛驴，毛驴上坐着个出家的老道，头梳日月双杂髻，前发别眉，后发别梗，散发披肩，两道苍眉非同二鬓，一对虎目鼻直口方，浑身穿青，遍体挂皂，再看胸前阴阳鱼，手拿拂尘，背背宝剑。此人稳稳当当来至众人的近前，再看打击手送道号，无量佛，我说几句，你们都听贫道讲两句吧。哟，雍亲王也好，同理也罢，在场的人对出家的和尚老道尼姑是格外的尊敬。孙亮来至近前，县长，您是啊？先不用问我，我先说一说，你我要没说错的话，是不是你就是这云南昆明府八班大都头孙亮啊？正是，县长，您是？先别问我。这两个人我也知道，他叫白杰，他爹是大善人白魁，他叫李英，他爹是李光辉。实话告诉你，李光辉跟我有数年之交情，我们俩还见过面儿。哟，县长，您是？他这一乐，佟林赶紧过来，噔噔噔噔，县长，您是哪一位？再看他看了看佟林，他又说话了：“我要没说错的话，你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吧？”正是，县长，您连我都认识，我也甭客气，跪地下，立刻给我跪下，叫师叔啊！佟林心说话，您是要问我九宫山九宫观九宫上人，我娘家姓李，再说了，咱们修道之人都姓李，我叫李道远。哟，真没想到在这儿遇着亲师叔了，这是江南四小剑侠呀。咱说过，江南四小剑侠是何道元、尚道明、庄道琴、李道远，这个人就是九宫上人李道远。此时再看佟林，倒身便拜师叔在上，师侄佟林参见师叔。你师父说你这孩子不错，行侠仗义，没想到咱们见了面了。我说孙亮啊，你很糊涂啊，真正的凶手你们不抓，反而在这儿抓这白杰李英，他们可都是好人呢。啊，你不想知道这两个人现在跑到哪儿去了？您是说一个是陆芳，一个是陆岩。据我所知，前面四十里有个菩提寺，他们现在躲雨正在菩提寺中，你们要想抓这真凶，就随贫道来。佟林、雍亲王众人都高兴了，不过贫道可有一个要求，应该立刻把李英释放，把白杰释放，把他们的兵刃还给他们，也算是我替我徒侄佟林求求情，让他们戴罪立功，立刻捕捉二贼。不知道你以为如何，能答应贫道吗？可以，可以，可以。我确实糊涂，确实做的不对，老人家说的对，佟侠客说的也对，现在咱们就立刻到前面。

0: 那寺庙捉拿这二贼，们随我来。就这样破例把白杰也好，李英也罢给放了，兵刃也还给他们了。就这样两个人如释重负啊，众人都身威，直奔前面这菩提寺。到这儿之后把这俩贼就给堵上了。此时可恨透了李英啊，李英摆软藤枪在手，是大战淫贼陆淫十几个回合，这一枪正好把这陆淫的大腿给穿了个窟窿，呲这血就刺出来，扑通就栽倒了。孙亮往上闯，命手下人把他门肩头拢二背，把他给捆上。捆上之后捆了个结结实实，陆方打两只毒镖奔道爷，从林往旁一闪身，啪，这一掌正好把陆方打翻在地。白杰过来腰刀在手，正好架到他的梗嗓咽喉。这帮人往上闯，把他也给捆上了。就这样终于把两个淫贼抓捕归案。此时再看道爷一笑，哈哈哈，海川，现在白杰的案子也结了，李英你的案子也结了，我跟你爹有些交情，总算你们苦尽甘来，你们的冤枉已经昭雪了。海川，好好行事，将来你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师叔先跟你见面，日后你有灾难，我暗地之中必然保护。就此拜别。再看李道远，说着话之后，再一次上了毛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消失在人群之中。他走了，佟林，哎呀，这心里也觉着我可怎么办呢？到今天。白杰也好，李英也罢，这案子结束了，可我的案子怎么办呢？大庄主李坤、李太极，云南八卦山的总辖大庄主、总辖大寨主，相当了得呀。要想抓韩宝、吴志广，我可怎么办呢？正这么个时候，后边来了一群人呢，为首的正是镇东侠。哟，佟林真没想到，镇东侠率领着老少群雄不少人已经来到了。众人见面是格外高兴，这才要群雄大聚会捉拿韩宝、吴志广。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
6: 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9: 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鉴真侠义图第66回，书接前文，白洁的案子和李英的案子已经结束了，这二路二贼被拿，定成死罪，秋后问斩，万剐凌迟，这自不必说，恶人有恶人的下场，正应了那句话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只分早来祸与迟啊！白洁、李英长出一口气，现在也无罪释放了，两个人这才感谢佟林，最后一商议，跟佟林一起赶奔云南八卦山找李坤、李太极，要捕报佟林、佟海川，帮着捉拿盗宝贼寇韩宝、吴志广。咱为什么要说他呀？说他俩是有极其原因的，不是没有用的。这回仗着李道爷相助，他们敢同林李道爷之恩，敢雍亲王之恩往前行走。咱说了，刚走了没有10里地，后边有人喊：海川，我们来了。哟，同林一看，正是镇东侠二侠侯杰。闹了半天，他们刚走，脚前脚后，这两个人惦念着同林，也惦念着雍亲王，随后就跟来了。没想到无巧不成书，众人汇集在一起，问了问北侠老哥哥，其他的人要去聘请王石谷，现在是兵分两路，大家格外高兴啊。单说再往前走，就是沅江。沅江啊，属沅陵县管辖，此处江宽水厚，芦苇丛生，佟林是最怕水的，没办法，借了船只能有5艘，这才往里进。闹了半天呢，沅江的大寨主此人姓刘，叫刘芳，刘芳和李英有关系，故而这才把船只借来。哎，他们就这样过了沅江，又到了一地方，就是龙潭镇。到了龙潭镇，住到兴隆殿，众人可算放松了。哎呀，讲一讲以往的经过，开始饮酒吃饭，众人是格外高兴。佟林此时隔着这斑竹帘儿往外一看，来了一位客人，要到店内住下，伙计啊不敢往里面相让，因为突然来这个人住店不行，年纪太大。此时佟林赶紧站起身形，看样子这个老人中等的身材，身上穿着一件旧米色的绸子大褂， 前面的大襟儿还烧俩窟窿，身上落着补丁，足下白袜，与地皮的颜色相仿，穿着两只大红缎子的猪履，这帮啊都破了，好像开了花一样，手内拄着一根绿竹竿，看那手跟炭条相似，又像雕爪一般。再看耸拉着这眼皮约有二寸多长，胳膊像麻杆，看这脸形同活鬼，脸皮的颜色仿佛就像东方的发小时的窗棂纸，青中透白，一点血色都没有，两道残眉遮着二目，准头倒是丰满，但这老头太瘦了，厚嘴唇，额下虚然飘摆，不雅如飞蓬一般，两耳有轮，耳朵都干了，头上满的都卸了顶，后边不大的白剪骨的小辫，上面啊编的还是红头绳，拴着两个康熙年间青铜水漂的制钱，往前一迈步，身形乱晃，一副落步惊风的样子，好像霜冻的僵尸一般，简直走这路啊像活死鬼，比那死尸强不多少，无非是出口气儿。看这年纪大约过百呀，没有一百二十岁也差不多少，根本就走不动，人家不让他进店，不让他住店，不让他吃饭，把他拦住了。老人家，您这么大岁数，我们这地方不敢留您呢。再看这老头说话了，掌柜的，有房间我就住，有吃的就给我弄点，我有些饿了。老人家，看您这年龄上百岁了，我们有屋不假，有吃的也有，但是绝不能留您，出了事儿我们怎么交代？镇东侠此时站定身形，一看这老人周身上下跟个病鬼一样，唯有两眼炯炯放光。镇东侠屡立江湖，一看这老头儿，分明是装的。镇东侠赶紧站起来了，老人家，您真了不起呀，您究竟是哪一位呀，为什么要这样？这老者看了看，我是哪一位？你说我是哪一位，你先别问我，我就问问你，你听着，你是不是侯廷侯振远，江湖人称镇东侠？哟，连二侠客侯杰、雍亲王众人、白杰、李英都吃了一惊。再看这老者，唰，突然眼睛冒出两道寒光来，腰板这一直闹了半天，刚才确实是装的，方才这老者用的是天华宝盖闭气功装像，此时腰板倍儿直，俩眼倍儿亮，红光满面。镇东侠就一愣，老前辈，您先想何处啊？这老者不慌不忙，说出自己的名姓，哈哈哈哈，老夫江湖人称西方大侠，双臂飘然走，昆仑飘然走也行啊。江湖人称我姓于，于称于洞海是也。西方大侠于称于洞海，就是铁掌李渊授业的老恩师，号称飘然昆仑走，又号称西昆仑。大 清朝三十三路群侠，要说这于成于洞海，那可是盖世无双。在同林没有二次学艺三次学艺之前，要排这三十三路群侠于成于洞海是排在第一，第二才是王石谷啊。这两个人是相当的了得呀，要不然他这一报名，众人是非常的吃惊。此人是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于家庄的人士，姓于，名成，字洞海。想当年出世以来，在京西妙峰山桃花寺三闯桃花会，也曾单掌开杯击石炉粉，摔死金头牛，踢死银头牛，单臂力举千斤顶。老人家那是富豪级的人物，如今一百多岁，一世的童男，没有成亲，武术的功夫那是天天没放下。他也听说了最近江湖绿林道出来一位新的英雄，此人姓童名林，字海川，在江西龙虎山学艺，奉师之命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术。老头心里头有一些不服啊，心说话，我三十六路通臂掌，二十四式形意拳是成名天下，我都不敢夸下海口啊。啊，他竟然说什么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看起来十分的狂傲。老头子就想见见此人，领教领教同林的掌法和能耐。老人家有家中啊，带着自己的侄男小莲花于秀、于奎元，带了几套衣服用具，多带了些小黄金小白银散碎银两，由家中起身访同林要对掌要比试，一路偷偷跟踪而来啊，发现同林确有能耐，确实人品忠厚，这才和镇东侠众人相见呢。老侠说出自己的来历之后，同林一想，他是我盟兄展翅神雕铁掌李元的夜师，受夜老恩师，故称夜师，赶紧跪倒。老前辈，您是前辈，冲您弟子那儿论，我应该叫您前辈，前辈请上寿，同林一拜。于成闻听双手相搀呐，哈哈哈！一辈儿教一辈儿，社会大乱道。这样吧，你和李元那样相称，跟我就称贤弟。同贤弟，快快请起。再看老头一叫的，咔吧！试试童林的武功。童林一咬上牙膛，一粒丹田混元气。老头没掐动，但是佟林稍稍鼻子尖儿冒了一点儿汗。老头坐到心里有数，心说话，佟林佟海川的能耐将来是不可限量。此时众人呢，找个没人的地方把门一关，贝勒爷这才露出真实的身份。于成和于秀这才参见贝勒爷，众人也参见贝勒爷。到了现在关键的时刻，必须得露点底，关上门没有外人，这才大伙见面，说了说话还得往前走啊。众人这心呐、都提到嗓子眼了，但是现在又有于成于洞海帮忙，又有白杰，又有李英，添了这么些老。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少英雄又有余秀，众人就不害怕了。佟林、佟海川，这心里也有了底了。哎呀，又多了这么些好朋友、老前辈，太好不过了。海川这心越来越有底，放下他，咱暂且不说。翻回头来，咱还得再表一人，表谁呀？表的是北侠客和南侠司马空、张鼎、张子美众人，去聘请老侠客王石谷啊。到了那儿之后，王石谷还真在家，但是王石谷呢，不能轻易的出动。王石谷说，混元侠李坤、李太极确实有两下子，但是有一点，我跟他是有交情，能不能抓到韩宝、吴志广，我不敢保证。这件事情我可以帮你们的忙，但是能否成功，到时候你别埋怨。哎呀，北侠一听说我跟他也有交情，但是我觉着他做这事儿窝藏国家的罪犯，我跟他就得决裂。说实在的，我以前也不佩服海川贤弟，后来通过交往发现这个人没有这么好的，忠厚老实，法缠作恶，我难逃这一定的责任。所以我想在这儿补报补报，老侠客，您号称亘古第一侠，头顶八卦，脚踏太极，您想想海川这么好的人，您能不帮忙吗？您可是个佛心呐。哎，把这好话一说，此时说的，哎呀，这王石谷这受不了了。好吧，我尽力而为。就这样，佟林众人这才在王家老店，又转移到王家老店事先定好的，等待着这北侠客、南侠张鼎、张子美以及王石谷众人。咱就这么说吧，有书则长，无书则短，吃不啷当当当当，这时间不等人，他们是快马加鞭赶到王家老店。众人分宾主落座之后，到了现在，这个赵掌柜的雍亲王就得露底了。众人跪倒在地给雍亲王施礼，下一步要赶奔云南八卦山。众人摩拳擦掌，准备大闹云南八卦山呢。王石谷再表明，大家都坐在一起，不是我长他人的志气，灭我等的威风。这些人各有其能，但是想破云南八卦山，可有各种的东西，你们一定要多加的谨慎。是，这个李坤、李太极这人不错，但是法禅现在究竟在哪儿，谁也不清楚。主要法禅能不能回云南八卦山，咱们大伙也不清楚。主要的是呢，这韩宝、吴志广能不能逃回去，大家你也不清楚，我也不清楚，就得去。如果李坤比较正义，能够把人交出来，那还则罢了，如果不交，到时候我也为你们出力，但是能否抓到这两个人和法禅，能否追回这国宝还朝，我们大家要群策群力，不可心急呀。王石谷说这个话发自内心，一点都不错呀。就这样，众人点了点头。他说完了，雍亲王乐了，哈哈，各位老侠不必拘谨，刚才王老侠说的正是我所想的。对，李坤虽好，周边没一个好饼，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咱们要全神贯注，做好准备，一定要多加防范，把他们生擒活拿。 切莫中了法禅的毒计。大家要长个心眼，长个心眼。是爷，您就放心，您就放心。就这样，众人进了云南八卦山。咱说了，这云南八卦山呢，这几位庄主都了不起，大庄主李坤、李太极更是不是一般的人物。故而众人摩拳呐、擦掌啊，做好全面的准备，往里进。李坤、李太极早得到禀报了，心说话：哟，他们真厉害啊！把我救命的恩人王石谷给请来。据我派人打探，这个长臂飘然叟于成于洞海，西方大侠也来了。听说这个佟林、佟海川也到了，这帮人都了不起，包括我已查探，那个白杰也好，李英也好，都是满身的能耐。看来这一次，不成功也得成功。这时候法禅说话了，闹了半天法禅跑了，韩宝、吴志广也跑回了云南八卦山，一点都不假呀。他们回来之后跟法禅这一说，再一次挑逗是非。李坤一开始不听，后来这耳朵有点发软了，老这么说老这么说，觉得这事儿肯定这事从两来，莫怪一方。如果真的像法禅说的那样，那显得我李坤有点怕人了。我江湖人称混元侠，我也是侠客一份呢、啊。执掌云南八卦山也数十年了，铜钢铁笔呀、啊，铜林铜海川呢、啊，你真没拿我当回事儿？虽然法禅有不对的地方，难道都不对吗？这件事儿我见了你的面儿，我倒要问问。我不冲别的，我就冲你那句话，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哎呀，你够狂的！我威震天下这么些年，我都不敢说出如此狂言呢。这回我听说你请了不少高人，男女老少的，来了不少有能耐的人，哎，要聚集于此，要跟我对抗对抗。好，好啊，佟林、佟海川呢、啊？这回我让你知道知道李坤的厉害，我也不是吃素的。别看你把王石谷、于成、于洞海给请来，我要讲理能讲得通，还则罢了；讲不通，今天我李坤就跟你拼了。所以李坤呢、啊，这思想上也发生变化。雍亲王众人进得云南八卦山，生死如何，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胤禛侠义图第67回。

书接前文，众侠客以及雍亲王，众人老少英雄跟随王石谷越过蜜蜂岭，直奔八卦山，来至王家酒店。一看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人身材高大，膀阔三庭，身穿蓝布锦袍，足下白袜云履，黑脸膛，一脸的麻子，两道粗眉，一对环眼，剪着骨的小辫儿，下垂手站着一人，正是他的兄弟艾叶花斑豹金亮。为首这人叫金荣，两个巡捕寨的小寨主，奉命来迎请众人，把大家引到了八卦山。他们走不远，再看前边，正是李坤李太极率领着几个兄弟前来迎接王世武，倒身便拜。老哥哥，你也上了岁数了，20多年没见面的，小弟有礼。兄弟不必多礼，我给你介绍介绍众人。再看王石谷介绍众人已毕，分宾主落座。李坤李太极命人献茶，茶罢隔盏，此时李坤这才说话。我说各位，你们来到我这儿，分明是要抓韩宝吴志广，要回国宝还朝。不错，韩宝吴志广确然犯下弥天大罪，也到了翡翠鸳鸯镯。小弟今天听说这江湖上出来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此人就是赫赫有名的佟林佟海川呐。听说他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行，我呀身上有5种绝艺。今天咱们这么样，老哥哥来了，众人也来了，我把我这5种绝艺练着练着，如果我练出来，佟林佟海川能练出来，或者是在场的哪一位侠客爷能练出来，那我就算栽。但是有几项你们不能代替。第一个，我的绝功大家都知道，八步打灯。第二个，空行八步。第三件是比武艺，你们不能代替。第四件，登平渡水。第五件名叫平行13丈舞，又名狸猫登树。这是我李坤平生所学，愿献丑于众位面前。我这边的弟兄总共也8个人，山中还请来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们可能有耳闻，此人是碧丘寺的，此人叫普照禅师。今天咱们有交情也好，没交情也好，我冲的就是佟林佟海川太猖狂，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今天我倒要会一会这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你说佟林呢，别的都行，这个登平渡水这一招顺水面上走他就不会，因此佟林让人给叫住了。王石谷一看这种事儿，实在是有一点儿过不去了，要冷场。真要是无手绝招，无一人能全会，那可要了命了。王石谷把话得拉回来，且慢，兄弟，我有一言，但不知你愿比试吗？哦，老哥哥请讲。5项绝技，佟林可以陪你，但是不能5项绝技佟林都得陪你，
他一个人完成，这未必有点过分吧？这不太讲理吧？哈哈哈哈，老哥哥，我不管那套，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同林同海川同侠客得同意我。比武较量的时候，你们说要下场跟我比划，可以替同林，但是这五项绝技任何人不能替，谁替谁就得认栽。也就是说，你们认栽，同林同海川也得认栽，韩宝吴志广法禅国宝我一样不救，把我弄个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我把法禅也交了，把我自己也到案打官司，韩宝吴志广翡翠鸳鸯镯我全交。如若有人代替这五项，哼哼，我李坤就不承认你同林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点傻了。实质上书中代言的，这一次北侠客带来一个人，正是那牛儿小的炸海金牛于宽于宝亮。实际啊，他跟着来了，那么这一路上他也吃了不少苦，但是没闹事儿。他要不来，这个分瓶渡水登瓶渡水就不好过，就仗着他才能帮助佟林闯这五项绝技。人家说的清楚，你要比武较量谁都可以下场，但是这五项不能代替，佟林只有硬着头皮硬战。这时候还得说呀，小弟兄们当中刘俊和泥腿僧张望比较有心眼，这个泥腿僧张望和刘俊一咬耳朵一商议一使眼色，刘俊就明白，让泥腿僧张望进行准备。泥腿僧张望看着众人都没理会他，把牛儿小子叫到没人的地方，压低了声音，我说牛儿小子小和尚你有什么事儿？我说压低声音，别吵吵，别让人听见啊！现在周边没有注意咱们的，咱们呢是这样，一旦这分瓶渡水，叫登瓶渡水，哎呀，你那个师兄，也就是我师叔佟林要不过这事儿，你没饭吃，范东要倒霉，要出危险。我的意思呢，反正你在水里睡个三天三夜都没事儿，现在你就跳下那水，在那原定的地方我都探听好了，在那儿趴着听我的调度，怎么样啊？范东佟林那是我师兄，他要出危险不会水，我能不帮忙吗？我再傻我也没傻石头心，他要死了我找谁吃饭去？不得把我饿屁了。对，你很聪明啊，你要是保住范东，保住我师叔，那就是保住你自己，大便宜小便宜你就站去吧。现在你就偷着摸做好准备，我领你去你也不认道。就这样，张望看别人正在全神贯注的会佟林，没有注意他的，就这样把傻小子安排到水里。这自不必说，到下文书咱们慢慢的交代。翻回头来，张望挺高兴，一使眼色，刘俊明白了，张望这事儿都办完了。此时又压低声音告诉北侠以及东侠众人，大伙儿这心唰才放下。当然他们不是说话，而是急眼色，众人是心领神会。那么这事儿放下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单说眼前，李坤李太极一乐呀，哼哼哼，佟林，
五项决一。头一项咱们好好比划比划，这头一项我说的清楚，要打灯，八步打灯啊。各位都在场，小弟献丑第一手决一。再看李坤说的挺客气，哼哼，同侠客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李坤的厉害，李坤献丑了。说完来至桌案之前，向前走了八步，转过身来面对桌案上的蜡烛，施展打灯的绝技。这个打灯的绝技，一不用兵刃，二不使暗器，这一招都在拳术方面。名为拳，能变掌，掌能扑灯，在八步之内用掌一击，蜡烛立灭。按武功来讲，这一招打的是内家功，用的是丹田气。武术之中有这么一手，这一手又叫挂画。两个人交上手，这一掌能把对手打在墙上，双脚离地，所以又叫挂画，最难的一手功夫。李太极李坤今天在众人面前站立八步之外，只见双脚并齐向下一蹲，左腿往前一伸，脚尖朝天，左手在前，右手在后，仿佛当圆球。再看按天地和软形，此名叫太极中心点。啪，右掌这一立起来，顺着声音唰，灯就灭了。乐呵呵的站定身形，来至佟林的近前。我说佟侠客，阁下来会会我这打灯之决一吧。佟林这个架势是偏势，只见将身子一斜，面向东对大家说：“诸位上眼。”接着向南一转身，二目直视蜡烛。佟林上右步，右手顺着左手底下这一穿，掌心对着蜡烛轻轻这么一按，口里喊了一声“嗨”，就见蜡烛的火头应声而灭，众人一起喝彩：“好啊！”佟林一抱拳：“各位，我献丑了。”王石谷看了看李坤：“那你说这第二手决意怎么比？”李坤说：“我准备好了，早派人准备好了。”只见有人呢，抱来十六根猪肝，约有核桃粗细，拿着铁橛子、铁锤子都砸成圆形，在圆圈的四周转了十六个窟窿，将十六根竹竿全都插好，竹竿长九尺，插入地下是一尺，外边还有八尺高，成圆圈围起，整整是八步。人迈一步为半步，迈两步为一步，二步为一弓，一弓为五尺，五尺为一步。这手功夫是在十六根竹竿顶上走个圆圈，叫做空行八步。如练好了空行八步，那真是飞檐走壁，非常的轻松。李坤见家人准备完毕，就向王师谷说：“这第二手空行八步，不知道这海川也好，佟林也罢，侠客爷，您能不能跟我比划比划吗？这手说实在的，功夫最难。”韦侠了解他，王师谷也了解他，就他练这手功夫是先用沙板砖在院子中间平摆这个圆圈，人先在沙板砖上走，练的时间长了，双脚也有了准了，一迈步就是砖，双脚落不了空，然后将砖横的立起来，走沙板砖的棱，走这沙板砖的棱，然后练的日子长了，然后练鹤伏射形啊。
磕膝盖碰胸脯，用脚后打屁。

过蛋儿，在砖头上跑，再到后来就玩破了，最后走破了，把这小石子儿压到婆罗周边，全都是核桃大小，开始走开始走，最后把十六个竹竿按照婆罗形开始转圈，又放婆罗，再在婆罗里转，转来转去，转去转来，从这面房子越到那面房子非常轻松，无论这房子有多高，这功夫叫绝艺就练成了。太难了，谁也没见过佟林练这种功夫，所以大伙心里都没底，为佟林捏一把汗。李坤现在非常的得意，哈哈哈哈，一阵的冷笑，就我这手功夫，佟侠客、佟海川没人练得了啊。哎呀，现在我也练完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两手来回转圈，再看双手像浮圆球一样，练完了之后非常的轻松。各位，你们谁也不能帮忙，我说的清楚。佟林、佟海川，我这第二个决议空行八步，你就来练练吧。佟林很稳，李老侠，我这儿也献丑了。佟林一琢磨，我要练得跟你一样，看来我就输了。再看身体往下一斜，腰眼一使劲儿，身形向前一纵，左脚尖站在第二根竹竿上，右脚又换到前面，仍然扬着脚尖儿，将左手撤回，右手换到前边，把架势定住，再往前纵，两手来回的旋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叫蜻蜓点水之法。左脚一较力，右脚往前一伸，在第二个竹竿上一纵，右脚又站在竹竿上，再往前一纵，左脚再转这竹竿，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非常的自如。练完了之后，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平稳落地，声息皆无。李老侠，佟林献丑。耶，李坤、李泰迪倒吸口冷气，告，比我告，众人都暗挑大指啊，这佟林是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真有两下子。此时再看佟林说话了，我说大寨主也好，大庄主也罢，李老侠也好，这第三项是什么？第三项可以比武艺，然后再比第四项决议。好，您画道，我佟林就走，您说怎么样都可以。李太极此时向自己的兄弟说，你们哪一位与众侠客比试，或者与佟林佟大侠比试？这时候法禅就想报这杭州的一掌之仇，他一直啊在这院子中站着，这里面发生的什么事儿，他听得切耳切震。这一次他从湖南三义庄请来好几个朋友，此时湖南三义庄的神刀红眉叟郑奎走出来了，大师傅，您呢是在院子里站着，这些都有座位，咱们是一伙的，不想见的，我心里清楚，你想听听是怎么回事，把我请来了，我就得帮您的忙，我去会会的，您多加谨慎，放心放心。再看这郑奎红眉叟来至近前，哪一位是佟林，我会会你。北侠一看呀，这位要会会，那我就得伸手，啪啪啪啪啪，两个人这一伸手，郑奎这两下子怎么能是北侠的对手，十几回合让北侠这一掌正揍的又

0: 也败了。李坤、李太极一看这法禅是个窝囊废，请来这帮人我看也不行啊，这可怎么办？看来这一阵又输了。李坤一看，现在武帝外号人称火眼酸泥，要讲究能耐他有两下子。再看武帝姓贺，叫贺勇、贺云芳，这是老五武庄主。贺勇、贺云芳站起来，大哥我不服，我过来比试比试。白洁过来晃手中兵刃，十几个回合飞起了一脚，把这老五也踢翻在地。你说有多丢人吧，这个也败了，那个也败了。此时再看李坤这个气，把手一摆，你们谁也别杀，把他交给我了。再看李坤过来要战白洁，这时候佟林过来，兄弟你先闪一闪。哟，佟侠哥你歇一歇，既然他要找我比试，我就会会这李坤、李太极。佟林稳稳当当一抱拳，我说李老侠、李大庄主，你呀不是要让我跟你比试吗？谁人都可以代替，我认为大可不必，我来会您一回。哟，没想到您先来了。李坤高兴啊，怕的是北侠于成这帮人帮忙。李坤心说，佟林今天就是今天了，我要你的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

0: 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奇雨论边台。
4: 我叫赵宇浩，2021年毕业后离开家乡松原，到吉林省中国技术学院成为一名教师。作为一名职业教师，我深信每一位学生都是一颗璀璨的星辰，只要正确的引导和精心的磨砺，他们就能在自己的领域中熠熠生辉。工作中，我坚守在教学一线，打造了带有重工符号轨道交通教学模式。生活中，我鼓励学生树立不以学历论英雄，要以能力分高低的价值观，认真学。

习技术技能。实践中，我多次担任国家、省、市级轨道车辆技术赛项裁判员，并带队取得全国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银牌的好成绩，先后培养出两名全国技术能手，两名吉林省技术能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加快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大军，培养造就更多的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这为我指明了未来的前进方向。立足区委一二三四整体发展格局，九台区产业发展不断提速，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我将积极发挥自身优势，致力打造高技能人才队伍，助力开发区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两个产业链的迅速发展，为九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0: 深层原因呢，包括的支出的刚性，还有国内政治等因素。联邦政府支出包括强制性支出、可自由支配支出两类，加上呢利息支出。联邦预算当中60%以上是社会保障、联邦医保等等法定的强制性支出。随着人口老龄化、通胀水平增长，是无法通过常规的财政来压缩调减的。那么债务利息支出呢，也是属于不可削减的刚性支出。两类刚性支出叠加呢，挤占了大部分的财政资源，可自由裁量的支出空间是萎缩的。同时呢，两党形成结构性的政策惯性，共和党长期是倾向减税不压缩支出，民主党长期倾向增加支出，难以推动增税，导致了财政的失衡持续累积，缺乏自我修复的机制。
1: 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2: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1: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
3: 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继续来听报道。
1: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观察，此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0: 美国财政部此举的目的呢，在于修复债券市场的机制，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过去打的长期借条在二手市场上不好转手了，于是呢掏钱把旧的借条买回来，让市场流动起来，可以疏通交易管道。这个钱呢也不是印新的美元，而是把自身的一般账户的存量存款或者是财政部发短债借的钱放出去，没有新增基础货币，因此不像美联储 QE 那样啊，通过投放货币呢压低长利率刺激经济。这次将单次操作上限翻倍至40亿美元，相对于近40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市场来说呢，规模非常有限。
1: 在李富一看来，美债持续膨胀将从几个方面加剧全球金融风险。
0: 第一个风险呢是全球资产定价锚的动摇，会推高各国的房贷呀、企业借贷呀等等这些融资成本，这个会导致全球资产定价体系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受到冲击。那么其次呢，就是跨境资本流动也会受到影响。那么再就是呢，债务增速哈、远超过经济的承载，无序的扩张啊，也会稀释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的信用体系。
4: 晚高峰，观军情。
5: 美伊局势目前处于不战不和状态。当地时间8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然而此前一天，他刚刚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国当前没有也未安排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对于特朗普近期在对伊朗问题上立场的频繁反复，有美国官员认为，这或许预示着美国正酝酿对伊战略调整。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月的报道。
6: 据美方知情人士透露，由于重启对话渠道的努力陷入僵局，以及各方对伊朗战事的质疑愈演愈烈，美方决策层可能正在考虑将对伊战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变为逐步扼杀伊朗。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宣称，对伊朗经济实施前所未有的孤立措施，这一表态似乎对上述判断进行了佐证。军事观察员牛新春认为， 美国核心意图就是逼迫伊朗重返谈判桌。
7: 最终目的还是希望伊朗回来谈判桌上答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要求。所以他现在经济制裁是没有办法的选择，就是之前全面战争打过也没有实现了目标，然后边打边谈也试过也没有实现目标，所以现在又转到经济制裁。经济制裁它本身不是目的，经济制裁还是手段，还是让伊朗回来妥协。所以实际上他前后说的看起来是矛盾的，但是他的目标是一致的。
6: 美国五角大楼18号也被爆出正在评估是否要调整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尤其是在美伊僵局持续的背景下，评估美军是否仍将长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战事结束后美军是否应从波斯湾撤军。那么美国从波斯湾撤军的可能性有多大？对此牛星春认为，
7: 因为美国现在是从8月1号特朗普叫停了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之后，美国基本上在没有对伊朗实施过军事打击了，包括最近几天伊朗不断地在波斯湾打击油龙，那么美军也没打过。所以美国现在主要的手段就是通过封锁伊朗港口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扼杀，但是呢，他同时要保持军事上的压力。特朗普也一直说，最后如果不行，也不排除军事打击。更何况你现在要进行经济制裁，他也必须部署军队，因为经济制裁的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封锁伊朗的进出口。所以从波斯湾撤军，至少短期内它是不可能的。
6: 对于美伊当前博弈的现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19号在一段公开视频中说，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那么伊朗释放转守为攻的信号，究竟是在威慑造势，还是在预示将升级战事？牛星春认为，
7: 在过去2周时间里边，那伊朗在没有受到美国军事打击的情况下，伊朗主动打了美军驻约旦的军事基地，那么伊朗也主动的打了科威特的设施，所以实际上他已经开始主动的行动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美国现在对他进行经济上的绞杀，那么伊朗也不能坐以待毙啊，伊朗也得采取措施增加美国的成本。这实际上就回到了2018年，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伊朗当时袭击波斯湾的油龙，鼓动伊拉克的民兵打美军的军事基地，这一次也是这样的。未来一段时期伊朗继续加大袭击这个波斯湾的油轮的可能性很大，然后伊朗继续鼓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和封锁红海的可能性也有，甚至伊朗还威胁如果欧洲的北约国家让美军使用他们的军事基地来袭击伊朗的话，他还要打北约国家。所以伊朗一定是会采取一些行动来增加美国的成本，但是他到底有多大的胆量采取多大的行动是一个问题。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9: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5: 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财政部将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来自自然资源领域的代表将围绕耕地保护、地灾防治、深海科研、测绘地理信息、防沙治沙等话题分享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的经历。
3: 明天上海最新楼市政策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5: 明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
3: 明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内容覆盖科研智能体与自主科研系统、生命科学、材料科学、能源化工、工业智能化等方向或领域，以及知名国际大科学计划。
5: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明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本届亚锦赛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亚洲区预选赛，包含中国、日本、韩国、泰国等12支国家及地区代表队参赛，冠军队伍将直接获得夏季奥运会参赛资格。
3: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明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为期两周的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将围绕退化土地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抗旱韧性、草原保护修复等议题展开磋商与交流。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吴迪。
10: 林林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受到南海热带低压和季风气流的影响，今后三天从华东到华南沿海还会是我国强降雨最多的区域，像海南岛、广西、广东、福建、浙江。

0: 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明天晚上到周六在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沿海局地雨势依然较强。与此同时，今后三天在南海大部海域、琼州海峡、北部湾、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以及广东西部沿海、海南岛沿海、广西沿海会有6到7级大风，阵风8到9级，部分海域的风力可达8级，阵风9到10级。今后三天西风带上短波槽活跃，还会不断地引导冷空气南下，导致华北、东北、黄淮等地多分散性雷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周日，暖湿气流加强北上输送，从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到吉林东部等地降雨加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最后来关注气温方面，今后三天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等地的高温闷热天气呢最为频繁，即使没有达到35度的地方，体感温度呢也会超过35度，甚至达到40度左右。而且黄河以南的很多地方夜间的最低气温大多会超过25度，暑热依然是昼夜持续。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1: 感谢吴迪。

0: 好了，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我们要一块儿了解一下交通运输部最新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这也就是被大家称为国家级自驾游路线重磅上新。
1: 对，也就是说以后再有人问起咱们，哎，你我要自驾游了，你有什么推荐的吗？咱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方案图发给他了。
0: 因为是国家为你规划的路线。
1: 是，而且这真的是面面俱到哈，内含约60000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超多的宝藏路线都被大家安排好了。
0: 没错，首先呢，三环会带你触摸中国的轮廓，环一的国道228、国道331、国道219，领略我国黄金大外环的独特魅力。其中就包括了大兴安岭、独库公路、呼伦贝尔大草原、红旗拉甫口岸、山海关、鼓浪屿、涠洲岛等众多资源。
1: 要说起环二呢，它串联起的是避暑山庄、赤峰草原、锡林郭勒草原、云冈石窟，还有白洋淀等资源。
0: 环三串联起了祁连山、青海湖、茶卡盐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等资源。
1: 再来关注这个四横哈，说的是可以带大家去邂逅人文风华。横一指的是依托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串联嘉峪关、山海关、八达岭、慕田峪等世界级遗产。
0: 横二依托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串联壶口瀑布等景区及二里头遗址、殷墟遗址等世界级文化遗产遗址。
1: 横三呢是依托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串联了三峡大坝、葛洲坝等现代水利设施。
0: 横四依托国道318，拥有雪山群峰、冰川奇观、高原湖泊等自然景观，以及筑路精神、红色记忆、藏地文化等人文景观。
1: 最后要来说的这个五纵呢，是可以带大家去遇见山水古韵的。纵一呢，串联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可以体验自然与人文的传承。
0: 纵二是串联起了泰山、九华山、黄山、三清山、龙虎山及武夷山等多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
1: 纵三也特别丰富哈，串联了太行山、秦岭、巴山、武陵山、神农架等山岳风光，以及张家界、凤凰、凯里、荔波、巴马等知名景区与特色城镇。
0: 纵四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沿线拥有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长征文物和红色文化资源。
1: 最后这个纵五啊，依托的是国道214，串联了青海湖、香格里拉、苍山洱海等资源，也是连接唐帆古道、茶马古道的重要自驾旅游廊道。
0: 从短途周边游到跨区域的长途旅行啊，这一条条路线，好家伙，串联起了山河胜景与人文印记啊！大家呢，记得要收好这份自驾攻略。提醒大家，这是交通运输部最新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也祝愿大家可以一路驰骋，尽览大美中国。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4: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5: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6: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

0: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 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

0: 工作。
1: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0: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4: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3: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5: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3: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6: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9: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8: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9: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8: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

0: 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1: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2: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3: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4: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3: And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2: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5: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6: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7: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9: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8: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0: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1: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2: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11: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3: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14: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5: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14: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6: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7: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1: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五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7: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8: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20: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19: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关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21: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0: 鍵になると思います。
19: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

0: 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1: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呢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有一个明显的例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4: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6: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5: 有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 27.2 万人。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1: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广西西南部、海南西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海南西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点05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5度、东经95.62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此前消息，青海海西州直辖区接连发生2次地震，最大震级4.8级。 总台记者获悉，截至目前，今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

0: 破6000列，过货量达1000万吨。目前该口岸通行班列线路达91条，辐射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今天淮河入海水道2期淮富枢纽工程南侧闸顺利通过通水验收，标志着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是国家水网骨干工程，也是淮河流域防洪体系的战略性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淮河洪水入海出路。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由于基辅政权的立场，目前不存在乌克兰冲突和平解决的前提条件。他指出，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的疲劳趋势确实存在，但不应夸大。欧洲仍有一批核心国家，如英国，正在提高对这场冲突的直接参与度，极力遏制这一趋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0号通报，当天在也门穆卡拉以东约136海里处发生一起疑似劫船事件。据通报，一艘正在亚丁湾向西航行的邮轮发出求救信号，称有一艘未经授权的船只正在接近。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最新消息确认，该邮轮已被6名武装人员登船控制，目前武装人员控制船舶并改变其航向，正将邮轮驶往索马里方向。有关当局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今天16点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早上，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停运期间，所有车辆均无法过海，请海南各市县过海车辆就近在当地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0号，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一则男子轻信 AI 鉴定野蘑菇无毒，食用后却险些丧命的新闻引人关注。你说没有风险意识吧，嗨，人家还特意拍了照，请人工智能看了看，他说的无毒我才吃的。很遗憾， AI 不是护身符，食用后不久当事人就出现了剧烈腹痛等情况，最终被紧急送入 ICU 抢救才捡回来一条命。有人说这说明人工智能不靠谱，都怪他。要我说啊，这个锅不该 AI 来背。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意在提醒人们面对知识时不可盲从，再好再全的知识也得靠自己的脑子，经过独立思考、风险甄别和理性判断才能真正使用。虚拟的人工智能说到底是来提供助力服务的，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中来彻底代替人脑的。更何况 AI 图像识别的本质是基于海量图片数据的概率匹配，它无法进行微观层面的毒素检测，也无法应对自然界中极其复杂的变量。仅凭受光线角度影响的照片，人工智能根本无法做到精准鉴别。将关乎生死的食品安全寄托于虚拟的算法，这是自己在拿生命开玩笑。更值得警惕的是，人工智能在回答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表现出顺从性。当用户带着侥幸心理去询问的时候，他可能会迎合这种倾向，给出看似笃定实则危险的结论。所以在涉及生命安全的高风险领域，保持敬畏之心吧，别有侥幸心理。而面对 AI 的时候，更要懂得在虚拟和现实之间划定边界，让它成为激发灵感的催化剂，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神。

0: 新闻有观点，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好奇过，外国游客来中国出门逛街怎么付钱？能不能也像咱们一样掏出手机就扫码？今年啊，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的电子钱包之一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今天正式上线，这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无需下载国内支付应用，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可以像在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扫码消费。接下来就让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带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份一部手机游中国的便利。
1: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2: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3: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两年前，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10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4: Yes, that time I need to carry money all the time.
5: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1: 所谓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6: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7: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操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6: Just as you would, as if you were at home.
1: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窗，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6: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is year, Shenzhen is the host city.
7: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0: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随之不断推进。看似简单的外包内用服务，背后是我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即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是这一突破，有效破解了跨境支付长期存在的

0: 标准不一、多头对接等痛点，为境外来华人员提供了更顺畅的支付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2: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这个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这个对接的成本啊。另一个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啊，来提高那么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1: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容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介入。
3: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 WeChatPay Hong Kong、 美国的 PayPal、 韩国的 HanaPay 跟 Travel Wallet、 越南的 Momo 跟 Zalo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介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介入中。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0: 从换汇麻烦、带现金不踏实，到掏出手机扫一扫就能走遍大街小巷，跨境支付的门槛正在一点点消失。对外国游客来说，少的是折腾，多的是自在。对国内商家来讲，迎来的不只是外国朋友，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技术打通的不只是支付链路，更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让每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像在自己家门口一样轻松付款，这份便利当中藏着中国服务的温度和开放的诚意。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家里有准大学生的朋友，您家孩子去学校报到的车票订好了吗？开学季临近，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筹备报到行程。为了助力高校新生顺利入学，河南今天启动了2026年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以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为大家铺就一条温暖的求学路。今年的免费乘车线路覆盖哪些地方？跟往年相比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河南台记者刘佳、夏平带您了解具体情况。
5: 家住河南南阳的杨义璇今年考上了位于郑州的一所高校，9月初就要前往学校报到，这是他第一次离家求学，计划携带电脑、被褥等不少行李。得知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开启后，他第一时间就在线上进行了报名预约。
6: 小程序操作简单便捷，家门口就近上车，直达校门口，省下路费，也不用拖着行李奔波换乘，带来很大的便利。
5: 这是河南道路客运联网售票平台豫州行连续第4年推出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助学活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季金磊介绍，
7: 活动的主要面向群体是以高校新生为主，凡是2026年度被各中大专本科院校录取的高校新生，包括这个研究生、博士，只要凭录取通知书和本人身份证，在8月20号到9月20号期间都可免费乘坐今年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中的线路进行复校报到。此外呢，我们还会额外赠送新生2个5元乘车红包，在下次乘车订票时可直接进行减免。
5: 相比往年，今年活动线路更多，覆盖面也更

0: 宇宙行平台区域经理陈浩说，今年免费乘车线路扩展到41条，覆盖全省18个地市、25个县区，并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活动范围。
1: 像省内热门线路，郑州至开封、平顶山至郑州、鹤壁至郑州等等，安排的都比较密集。今年新开通的便民快巴郑州到南阳也首次纳入免费范围，学生出行选择更加多元便捷。今年还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到活动范围，比如说往山西方向的郑州至临汾、郑州至长治，往山东方向的郑州至东明、台前至济南，还有故事到安徽阜阳，这5条线路让省外就读的河南学子同样感受到家乡的温度。
0: 截至今天17点，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首日，宇宙行后台已陆续收到数百条新生乘车申请，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加急审核处理相关信息，确保每一位学子都能尽快享受到免费出行权益。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由于开学季客流集中，建议新生提前上传材料完成审核，尽早锁定座位，具体班次信息以平台实时查询结果为准。
2: 从家门口到校门口一站直达，省下的不只是几十块钱车费，更是拖着行李来回换乘的折腾。今年的线路更多了，还首次把跨省线路也纳了进来，连去外省读书的河南孩子都能感受到家乡的这份心意。这样的公益行动连着的是每一个普通家庭的欢喜和期待。马上要出发的准大学生们，记得提前上传录取通知书，锁定座位，也祝同学们一路顺风，开学顺利。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好奇过，骑手在商场里取餐为什么总要等那么久，这时间啊能不能再省一省？江苏南京的新街口周边商场繁多，外卖车辆如何停放，取餐送餐如何不绕路不超时，一直是骑手关注的问题。为此，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治理端口迁移到商圈内部，联合外卖配送企业和商业综合体设立骑手友好中转站，有效提升骑手配送体验和周边交通秩序。这取送分离的新办法到底能帮骑手省下多少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4: 根据平台数据统计，南京新街口商圈每天要送出3.2万份外卖。中午时分，在南京新街口商圈的骑手友好中转站附近，记者看到不少外卖骑手在规定的停放区域停下车辆后，便快步走下楼梯，来到外卖中转站取餐。从小哥停车到取到餐品、上车离去，全程用时不过1分钟，体验丝滑有序，基本不用等待。
5: 米村2号跟米村3号，来米村3号。
4: 另一边，几位身穿黑色制服的跑楼员小哥正把从商家拿来的外卖送至中转站。记者随即跟随了一位跑楼小哥来到商场8层的餐饮层进行取餐时，发现出餐不及时和商场内电梯难等结构复杂，导致绕路耗时，成为造成外卖小哥在商圈路面上不顾安全倒计时狂奔的主要原因。商场端配送员耿继超说，
6: 我们是到8楼，他这个电梯有点难等，餐多的话然后咱们就拉着车去。
7: 一般从商家出餐到你们来取餐会给你们多少时间？
6: 他们基本上都是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取到手的咱们就可以往楼下送，要不然骑手等的时间很长的话就不太好。
4: 跟着耿继超的脚步，记者发现有了商场取餐这一环节，外卖小哥的配送起点被统一转至中转站进行计算，而从前在商场内等餐取餐的用时则被省了下来。骑手唐文：
8: 我们要上去的话至少要10分钟，如果说遇到周末的话，我们上去的话就更费时间，还要去商家等餐。但是如果现在有了这个取送分离点的话，大大的节约了我们在上楼去取餐的一个时间，就是整体的一个订单的时间，我们就大约能节约5到6分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毛汉奇：
9: 让骑手在送餐过程中节约他的时间，在路上的等红灯还有不逆行不走快道，给他节约一些时间。
4: 同时，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还在新街口范围内设置17处骑手专用停车点，其中6处停车点进行了护栏花箱内移、增设缓坡的改造，方便骑手一站式停车，大大缩短了取送餐停车的绕行距离和占用时长。下一步，南京交警还将 将联合相关部门和企业探索推动等灯不计时机制，更好服务新就业群体。毛汉奇，
9: 这次骑手对他们的一些智能头盔，在他的取送单过程中不用在车上来去触碰他的手机，而是用过头盔来进行接单啊。我们把一些交通安全因素都融入到这个里面当中，推送我们红灯不计时，继续来推动对骑手安全的护航行动，这样的话来保证真正的骑手也获得感和体验感。
2: 从前骑手在商场里等电梯找商家绕来绕去，现在有了专人取餐统一中转，停车到取餐一分钟搞定，剩下的五六分钟换来的是路上不用再闯灯逆行。交管部门也没有一味的管和罚，而是把服务送到了配送链条的最前端，骑手的时间松绑了，路上的安全也就多了一分，外卖送得顺了，咱们等餐的体验自然也就更好。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商圈借鉴。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最近啊，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办公桌或者家里摆放着一些不规则形状的废弃砖头，上面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别奇怪，嘿，这是年轻人之间一种新奇的爱好，叫做养砖头。所谓养砖头，就是散步的时候在路边、河滩、拆迁的空地捡一块旧砖，外卖盒充当托盘，清水日日喷洒，静待砖面慢慢的滋生苔藓。有网友说了，养猫养狗的见得多了，第一次见养砖头的。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养砖头到底养的是什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观察。
10: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她能产生共鸣。在她眼中，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十分治愈，
11: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了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
10: 杨菲菲告诉记者，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后还可以利用日常容器来创作造型，花费也不多。
11: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也随手可得吧，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10: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工作时是一块高效奔波的砖，下班后是一块安静蜕变的砖。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民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与此同时，他低能耗的付出也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
12: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只是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课题，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付出爱的义务。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它其实也满足了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掌控感。人际关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复杂，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是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力的抚慰。
10: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爱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回馈，带来一种心理满足，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 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12: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自然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如果是让你充满电，我个人觉得呢，它是一个健康的解压。你养完了以后呢，内心感觉到平静了，还有满足感啦。回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解决问题，你精力充沛，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2: 在社交媒体上，一些博主

0: 享养砖头的攻略，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说明，甚至还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砖头真的能养起来吗？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继续来听报道。
1: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2: 苔藓植物的植物体的表层，它没有那种像维管束植物这样厚实的角质层，它可能有一些微微的蜡质，那么它是主要以透过身体的水直接吸收进去了。那么如果环境里面存在污染物的话，它其实会直接影响它的细胞里面，这样的情况它是耐受比较低的。一般来说，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1: 左晴建议挑选砖块时要避开这些可能污染的因素，砖块上已有一定的绿植，加上适宜的养护，才有可能长出苔藓。即便捡回的砖块已长出苔藓，也不代表它绝对安全。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3: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对于这些植物来说，你放在里面浸泡对植物没影响，但是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谱的杀菌剂再浸泡一下，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1: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刘禹锡说，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叶绍温说，应怜鸡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白居易说，默默斑斑石上苔，幽芳净绿绝仙哀。左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2: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拉近了城市里的人和自然的距离，也许也激发大家以后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好奇心。
1: 温从发提醒，砖头上的苔藓或其他植物并不好养，养成你想要的样子成功率很低。但另一方面，苔藓又是一种神奇的植物，有时你并不管它，它变得干枯发黄，过段时间一场雨水后，它又变绿焕发生机。这种起死回生的过程令人惊喜，给人力量。
3: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啊，可能蛮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些桌面上有一点生命力很完全的东西，我不用过多的去伺候它，然后甚至体验到它死掉了之后重新它又能活回来，其实就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吧。
0: 养砖头之所以成为潮流，一方面是它不用花钱，不用费心，适合工作节奏快、心理压力大的年轻人；另一方面，中国人自古就有亲近自然的传统，看着那点绿意一点点的冒出来，从无到有的过程本身就足够治愈。不过虽说是低成本低门槛，专家也提醒了，砖头上的苔藓也不一定那么好养，安全风险同样不能忽视。在这个前提下，哪天你在路边看见块顺眼的旧砖，不妨捡回来试试。说到底，养砖头养的那不只是一抹绿，更是一份等待发芽的心情。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7: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8: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6: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9: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

0: 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常去的城市公园，除了散步锻炼，还能听音乐会、喝咖啡、逛市集吗？城市公园建好之后，如何长效运营，这是不少城市面临的共同考题。截至2025年底，湖北武汉已经建成了大大小小的公园1050个，是名副其实的千园之城。当地创新探索公园加运营新办法，引入社会力量，在坚守公益底色的前提下，植入多元消费业态，推动城市公园从单纯依靠财政输血转向市场化自我造血，为国内城市公园的建管运一体化提出实践样本。公园怎么既守住公益底色，又实现自我造血？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湖北台记者罗金玉、张君元一起去看一看。
3: 每周五到周日晚上，只要天气晴好，武汉江夏中央大公园的草坪音乐会就准时上演。晚风吹动美妙的旋律，上千市民游客席地而坐，跟着乐队自发合唱，一场场户外音乐大 party 成为不少人的美好记忆。武汉市民何女士：
4: 现场有乐队，然后大家一起合唱，就觉得氛围特别的好，从就是下午一直待到晚上。
3: 市民游客体验感的提升背后是公园运营思路的转变。江夏中央大公园早在2019年就建成开园，湖草相应，配套齐全，但长期依赖财政支出，运营压力不小。2025年，江夏文旅集团引入社会资本，在园内打造天空之城 IP， 植入户外演艺、轻餐饮、潮流休闲等新业态，一样的美景有了不一样的味道。武汉市江夏国资集团招商运营部负责人王金展：
5: 引入轻餐饮的业态和文化消费场景的业态，让公园提升自我造血的能力，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消费场景，实现一举多得。
3: 运营方算了一笔账，草坪音乐会带动周边消费，让餐厅和咖啡店客流稳定，月营业额能做到40多万元，可以覆盖演艺成本。作为回报，运营方负责安保、保洁、草坪养护等工作，公园的日常维护实现可持续。武汉市江夏天空之城运营项目负责人梁文武：
6: 一年在安保、保洁、草坪维护大概在20多万的费用，人来了你才会有消费，我也愿意在这方面去花费这些运营成本，它是一定是一个良性循环的。
3: 这套运营思路在武汉老牌公园解放公园也得到运用。这座曾面临场地利用率不高、业态老旧、年轻客流偏少等问题的老字号公园，采用国资搭台、社会赋能的模式，盘活老旧运动场地，叠加书店、茶咖、园艺等休闲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武汉市解放公园管理处副主任胡芳：
7: 对于有些项目基础比较弱，然后使用坪效比较低，然后改造资金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投入少量的资金对这个场地这个项目的基础进行改造，进行了公开招租，那么要求这个承租方是带这个地面以上的改造方案和资金进场，保证了我的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3: 公园做商业化运营，如何守住公益底线？解放公园设置了刚性机制，商业规划不占用公共绿地，为市民预留免费休憩空间，所有商业场景免费开放打卡。公益底线加持市场化运营，老公园焕发新生。胡芳：
7: 年轻游客由原来的10%上涨到了40%左右，商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从4年前的1000多万，现在可能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
3: 目前武汉50多个城市公园已经有经营服务项目近400处，今年武汉还在开展公园加行动，将公园与花市、市集、文旅、艺术、科普等服务功能融合，全年计划举办公园文化活动600场以上。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公园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徐雅玲：
8: 结合城市更新，统筹公园地上地下资源，推行一园一策，分类打造特色消费场景，释放公园资产价值潜能。
2: 公园不再只是看看树、散散步，还能坐下来喝杯咖啡、听场音乐会，这样的变化让老公园有了新活法，也让年轻人愿意走进来。 关键的一条是商业归商业，公益不能丢，绿地

0: 不占，免费空间不减，市民才买账。公园有了自我造血的本事，财政压力小了，服务内容多了，最终受益的还是咱老百姓。这样的公园家家的值。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视线转向国际，美债总额创新高，引发广泛担忧。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有分析说，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美债如何在创新高的道路上一路狂飙？背后是怎样的深层财政困境？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采访，来听听他的分析。
2: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从建国之初的7100万美元到如今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规模在2.5个半世纪中呈指数级扩张，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规模。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既有浅层原因，也有深层原因。
3: 浅层原因呢，主要是财政赤字常态化叠加利息的复利抬升，财政收支缺口呈现常态化扩大化，加上呢近期处于高利率环境，大量的低息旧债到期，需要以高息的新债来置换，就形成了债务利息更高、赤字到更多债务的螺旋。深层原因呢，包括的支出的刚性，还有国内政治等因素。联邦政府支出包括强制性支出和自由支配支出两类，加上呢利息支出。联邦预算当中60%以上是社会保障、联邦医保等等法定的强制性支出。随着人口老龄化、通胀水平增长，是无法通过常规的财政来压缩调减的。那么债务利息支出呢，也是属于不可削减的刚性支出，两类刚性支出叠加呢，挤占了大部分的财政资源，可自由裁量的支出空间是萎缩的。同时呢，两党形成结构性的政策惯性，共和党长期是倾向减税不压缩支出，民主党长期倾向增加支出，难以推动增税，导致了财政的失衡持续累积，缺乏自我修复的机制。
2: 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4: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2: 有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
0: 当地时间19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此举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吗？美债持续膨胀将如何加剧全球金融风险？继续来听李富一的解读。
2: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观察，此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3: 美国财政部此举的目的呢，在于修复债券市场的机制。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过去打的长期借条在二手市场上不好转手了，于是呢，掏钱把旧的借条买回来，让市场流动起来，可以疏通交易管道。这个钱呢，也。

0: 是印新的美元，而是把自身的一般账户的存量存款或者是财政部发短债借的钱放出去，没有新增基础货币，因此不像美联储 QE 那样啊，通过投放货币呢压低长利率刺激经济。这次将单次操作上限翻倍至40亿美元，相对于近40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市场来说呢，规模非常有限，在边际上是有助于减少长端的流通的存量，缓解压力的，但是长期来说影响有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1: 美债被视作全球金融定价锚与跨境资本流动核心风向标，40万亿美元巨额美债将通过推高融资成本、扰动跨境资本、削弱市场流动性等方式向外输出风险，带来全球性、持续性连锁负面冲击。在李富一看来，美债持续膨胀将从几个方面加剧全球金融风险。
0: 第一个风险呢是全球资产定价锚的动摇。截至8月呢，美国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啊创下了新高，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基准呢，长端利率持续上行，会推高各国的房贷呀、企业借贷呀等等这些融资成本。那么全球投资者对美债的无风险资产的这个信心也是在持续削弱的，挂在美债收益率上的资产都要重新估算啊，这个会导致全球资产定价体系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受到冲击。那么其次呢，就是跨境资本流动也会受到影响。美国维持高利率环境，叠加美债供给的大量释放，持续的吸引全球资本向美元资产去流动，也会影响其他的啊经济体的货币的汇率稳定性，抬升部分新兴市场的融资成本，收紧全球的整体的一个金融条件。那么再就是呢，债务增速啊远超过经济的承载，无序的扩张啊也会稀释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的信用体系，信用的内生动力呢是会减弱的。
2: 40万亿美元的里程碑是一声刺耳的警钟，清晰地揭示了美国财政结构失衡的顽疾。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的应对之策虽能暂时缓解压力，但本质上是杯水车薪。这40万亿美元的债务未来不仅会渗透到整个经济体系，最终影响到人们的钱包，还将通过美元霸权向外输出风险，对全球金融稳定与世界经济复苏构成持续威胁。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咱们在餐厅吃饭都经历过排队等号，那您有没有去过那种特别特别火要排几个小时大队的餐厅？有没有遇到或者找过黄牛加钱买号？现在的餐饮黄牛据说有了新的生态，不再蹲点，不再赚辛苦钱，而是规模化、产业化、平台化的去经营一门关于等待的生意。怎么做到的？根据媒体调查，完整的倒号产业链可以分为三个环节：号源获取、渠道分销、终端变现。线上他们利用多个手机号注册餐饮品牌的官方小程序和会员账号，在门店放号的瞬间用多部手机同时手动抢号，有些职业黄牛甚至使用脚本工具实现毫秒级响应。线下他们通过微信群招募大量兼职人员，还不能是随便招，得18岁到40岁，穿得时尚得体，看起来像正常吃饭的客户。而且分销渠道也流行走线上，某鱼、某书、某宝，只要搜索代排队、代取号等等关键词，大量服务链接赫然在列。部分卖家的累计销量超过1000单，按照平均单价50元计算，单平台累计收益就能超过5万元。整条产业链运转之流畅，分工之明确，利润之丰厚，已经远超传统黄牛的想象。当然也有人讲，有需求才有市场，这也不是救死扶伤的医院看病的号源，谁愿意加钱吃饭那是自愿。周瑜打黄盖，嗨，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相关话题今天我也对话了经济学者盘和林。
4: 根据公开报道，截至去年底，全国餐饮门店数量超过770万家。当物质供应已经极大的丰富，有700多万家餐厅在抢着做生意的时候，一顿饭的排队号本来是免费的号，您觉得为什么它能成为一门暴利生意？
5: 黄牛他吃的是稀缺餐饮号的这种溢价红利，黄牛没有错过任何一个稀缺资源的再定价的机会。门票稀缺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有黄牛去炒门票，当年的话地产稀缺的时候也有黄牛去炒楼花，所以的话只要是稀缺资源无法用固定定价的话，出现黄牛的话就是一个普遍现象。黄牛的话只是取走了其中的溢价的部分，而采用浮动定价的领域的话，还

0: 流就很难介入。我们可以看到在生活中也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机票，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机票的价格是浮动的，黄牛拿到的溢价的机会就很少。换句话来说，稀缺商品的话它必然会有溢价，溢价的话要么商家拿到要么黄牛拿到。刚刚你说到的话，那个餐饮的话它可能700多万家，但是常规来说一般的它不会被黄牛关注，但是有些的很稀缺的这种餐饮的这种号的话，可能就是这种排队啊，就会被黄牛去利用。在经济学里面对黄牛这个群体实际上也有支持也有反对两波意见。反对的话认为黄牛是稀缺资源的这种垄断者，会制造不公平。支持的话认为黄牛的话为这种稀缺资源提高了这种匹配效率，通过价高者得，然后让更想得到资源的人优先获得。实际上还有一种中立的观点认为，就是说在必需品或者刚需品的这种领域的话需要打击，而非必需品的话或者讲那个可选择这种消费品领域则不必要打击黄牛。
1: 调查显示呢，一些餐饮品牌和黄牛之间存在着某种共生博弈，就是在打击黄牛与放任黄牛之间摇摆甚至默许配合。因为也许一家永远排不到号的餐厅，那可能才是大家心目当中所谓最好的餐厅。但是当等待成为商品，这真的能成为一种生意吗？
0: 问题肯定是有的，因为消费者的这种非理性也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无可奈何的是，这种流量主导的生意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杜绝的，或者的话说打击的成本很高。社交网络的这种分享已经成了很多消费者的必需品，简单的说不显摆会难受。你看我们现在有时候一吃饭，很多人拿出来的是拍照，而这个时候的显摆的这种成本啊，它就会不断的抬高，就好像我们生活中的这种奢侈品获得身份认同。而在互联网时代正在奖励流量，有流量就能够赚钱，但是它也有危害，比方说它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公平，还比方说它会制造虚假的这种繁荣，甚至也会存在劣币驱逐良币。你比方说有时候它就去关注流量而不关注做饭的这种质量或者餐饮这种质量。但无可奈何的是，真正需要改变的其实不是餐饮方面的责任，而更多的话是消费者追逐流量这种非理性行为。
2: 据报道，2025年餐饮行业的热门趋势是漂亮饭和山野风，核心的传播逻辑是以晒为起点，通过菜品和环境的高颜值激发用户的社交分享。一个餐厅的价值已经从好吃变成了好拍。当吃饭从一种味觉体验变成一种社交货币，当排队从一种等待变成一种打卡仪式，黄牛就有了最肥沃的土壤，而且他们成本几乎为零，被抓的概率又极低，即便被抓，处罚也不过是几百块钱的罚款或者几天的拘留。相比之下，一个号卖几百块的利润似乎足以覆盖所有的风险。组织形式还越来越隐蔽，线上通过加密聊天群组联络，线下采用单线联系现金交易，执法部门即便锁定了嫌疑人，取证链条也极其漫长。这个事儿法律上能管吗？好管吗？今天我也和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岳深山律师聊了聊。
1: 近期呢，多家网红餐厅出现了黄牛批量取号、加价倒卖的现象，部分黄牛已经被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行政拘留。从法律角度看，您如何界定代牌取号转卖这种行为的性质？它和那种传统的黄牛，比如倒卖火车票、医院的号源倒卖，您觉得有区别吗？
3: 代牌取号然后再进行加价转卖的这种其实是一种倒卖号源，那它跟我们平时所讲到的火车票啊，或者是这个医院的这个挂号的这样的倒卖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区别的。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说，像火车票啊，或者说是医院的这个号，它是一个有面额的、有价值的、可以量化的一种有价的票证。那倒卖它的话，我们说是可以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3条，那情节严重的像车票、船票这些的话还可能会触及到刑法的227条。但是我们说像餐厅排队号这个是免费发的，没有面额，基本上来讲我们说现在还不能够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3条来进行处理，也就是说倒卖有价票证的这样来处理。但是是否是存在空白的话呢，还是要具体来分析。因为理论上来讲的话，我们说从民法的这个角度来讲，民事行为的话呢，一般来讲它是属于法无禁止即可为。那就像说如果说我雇佣一个人替我去做一件事情的话呢，这个是属于个人劳务，那理论上来讲如果不存在着违法或者犯罪行为的话呢，那这就是一个合法的行为。那但是如果说在这个其中它存在着一些比如说是聚众扰乱了 社会秩序啊严重影响到餐厅的这种经营行为，因为有的时候会看到他的一些黄牛的话呢，确实大量的聚集啊，或者说是积压在门口啊等等行为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会扰乱到社会公共秩序，那这种情况的话呢，他就属于是违法行为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可以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的扰乱公共秩序的这个违法行为来对他进行一个处理。
1: 您看啊，如果我们具体来分析整个链条，可以发现有不同的角色参与到里面，那这里面各自的法律风险也请您给我们辨析一下。比如对于黄牛而言，您刚才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我找一个人跑腿儿，这可能是彼此之间的这个私人劳务关系，但如果他批量取号、雇人代牌、加价转卖，这个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可能触犯哪些条款？
3: 批量取号啊，或者说雇人代牌的这种行为，并且进行一个加价转卖，它其实已经是属于一种经营行为了。那如果是经营行为的话呢，理论来讲我们说，如果是从事市场的这种经营行为，他应该取得市场主体的这种资格，也就是说他应该是办证照。那这个证照的话呢，我们说比如说像个体工商户啊，或者说公司啊，这是属于一种经营行为。那如果说没有证照的话呢，我们说它可能是属于一种无照的这种经营行为，那我们说市场监管部门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一个处理。但是呢，我们话又说回来，即使说他有了这个证照的话，那他是否是能够说去批量取号然后进行加价转卖？因为这种行为本身的话呢，我们理解其实它损害的是其他消费者公平交易的这种机会。本来我们大家各自去排队的话呢，可能说那我有可能我就排得到，但是现在他进行一个批量取号的话，其实是剥夺了他人的那种机会，然后再把这种机会进行加价转卖。那这种行为我们认为它并不属于可以从事的或者是一个合理合法的一种经营行为。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相关部门应该对这种行为进行一个必要的这种规制，比如说我要区分它是批量的还是经营的，还是说只是我个人的提供一种劳务行为，要区分不同的情况进行处理。
1: 如果黄牛使用抢号的软件侵入商家系统，有没有可能构成计算机方面的问题？
3: 这个的话是有可能的。如果是通过这种技术手段去抢号的话呢，因为它有可能会直接侵入到他人的计算机系统里，或者说对他人的计算机系统进行一个删除、修改、干扰等等。那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说是属于违反国家规定，对于计算机经营系统进行了一种侵入或者说破坏行为。那么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按照我们国刑法的这种行为的话呢，是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的。
1: 买号的消费者呢，
3: 购买餐厅黄牛票的这种行为的话，一般我们说在法律上也不会作为一个处罚的这种对象的，但是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风险的。比如说买到了假票啊，或者说把钱给了对方不给的排队呀、或者说没排到啊，对方又不退款啊等等，这些会存在这类的这种风险。
1: 您的意思是他的维权上可能会面临法律障碍？
3: 对对对，他的维权上的话确实会存在着一定的这种困难，甚至是法律障碍啊。
1: 从商家的角度来讲呢，现在有报道说部分商家被指默许甚至利用黄牛来制造排队火爆的假象进行饥饿营销，商家对于维护正常经营秩序有哪些法定的义务？
3: 我们说从民法典的这个角度来讲，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商家是有一定的这种法定义务的，包括说像对于他经营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比如说就像他要维持好相应的这种秩序，避免说消费者因此受到身体伤害。那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披露真实经营信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这样的一个义务。那如果说商家他不是一个被动的一个行为，他而是主动的去利用这种黄牛去制造一个排队的假象，然后夸大这种人气去搞饥饿营销，那么理论上来讲他就涉嫌构成的是一种虚假宣传行为。那么这个时候他其实要承担行政责任，如果是构成欺诈的，我们说消费者还可以主张退一赔三。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一下大家，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亦庄进行，同期举办的还有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让机器人运动更难，还是让它干活更难？当机器人从展台走向工厂、家庭等生活场景，人机之间到底该如何相处？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国之声。

0: 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相信很多小朋友在课本图画书里都见过天安门，天安门红墙黄瓦，庄严雄伟，深深地印在我们大家心里。今天呀，我们就走出书本，沿着北京中轴线继续向北，我们近距离地认识这座承载家国情怀的天安门建筑群，一起来听一听城楼、金水桥、华表背后的历史小知识。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天安门，读懂中轴线上这座标志性的建筑。
1: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0: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五千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2: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0: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1: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0: 街巷留存千载韵，
3: 同心漫步中国城。
4: 同心漫步中国城，北京中轴线第七集，天安。

0: 小朋友们好，我是郑晶姐姐。北京中轴线上很多建筑不仅展现了古代的建造智慧，而且都有自己独有的故事。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成立，从此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上，30万群众欢呼雀跃，那一刻，天安门广场成了欢腾的海洋。今天，晶晶和爷爷沿着中轴线一路向北，来到了天安门广场。
1: 升旗仪式要开始了。
2: 知道啦，不用看，光听脚步声啊，就知道这是国旗护卫队来了。晶晶啊，当你站在天安门广场面向南方，左手边呢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右手边啊是人民大会堂，这两个建筑啊都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建成的，并且完全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有人做过统计，从设计到最后的施工时间也就是1年，成为我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创举啊。
0: 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天安门广场两侧相对的位置，从功能角度看，人民大会堂主要用于国家举行重要会议、仪式、政治活动等，是国家权力机关行使职能、进行政治决策、商议和开展重要国事活动的场所。而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展示中国历史文化的最高殿堂，通过文物陈列等方式来体现国家文化脉络，展现文明传承。它们象征着政治事务与文化传承这两大国家事务。从象征意义来讲，这种对称布局体现了中国对于传统建筑美学中平衡对称观念的延续，寓意着中国对古今的兼顾。在《周礼考工记》中曾记载着，国家理想都城的建设为左祖右舍。国家博物馆位于天安门广场的东侧，与人民大会堂相对。这种布局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的左祖右舍原则相呼应。在古代，左祖指的是太庙，象征着祖先崇拜和文化传承，而右舍指的是社稷坛，象征着国家权力和土地。这种布局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是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展示。
1: 爷爷，天安门广场正中央的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吗？
2: 是的，孩子啊，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家公共艺术工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纪念碑。它承载着中国人民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对民族英雄的敬仰。纪念碑基座上10幅浮雕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抵御列强侵略、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英勇抗争的历程。
0: 人民英雄纪念碑在1952年8月1日正式动工，该设计方案出自中国著名的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之手。落成的纪念碑总高37.94米，用17000多块花岗岩和汉白玉砌成，庄严肃穆，雄伟壮观。纪念碑碑心的北侧镌刻着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大字，碑心的南侧 则镌刻着由毛泽东主席起草、周恩来总理手书的纪念碑碑文。纪念碑四周镶嵌十块汉白玉浮雕，分别以虎门硝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胜利渡长江为主题。在胜利渡长江的浮雕两侧，另有两幅主题为支援前线和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些浮雕生动而概括地表现出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史实。
1: 爷爷，这里的建筑都跟新中国成立有关系呢，革命先辈们真是不容易，我以后要好好向他们学习。
2: 是啊，国家强大来之不易呀，无数先烈的奋斗才将中国变成了如今和平安定的环境啊。
0: 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位于北京中轴线的核心位置，由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构成。天安门广场为长方形广场，南北长762米，东西宽280米，总面积达21.4公顷，形成于明代，并于20世纪中叶扩建，成为北京中轴线公众化转变的重要实例之一。广场的规划格局延续并强调了以北京中轴线均衡对称的原则，其建筑与景观展现出中国20世纪中叶公共建筑对民族风格的探索与创新，是中国现代化城市规划和建筑发展的里程碑。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已成为国家活动和人民文化活动、大型庆典活动的举办地，自形成至今，始终是国家礼仪文化传承的见证。晶晶和爷爷下一站要去哪里呢？我们下集接着讲。

0: 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小喇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体育频道主持人梁一苗。健康就像藏宝图，而运动就是你的探险脚步。不管是散步、跳绳还是踢球，每一步都能发现新的活力宝藏。今天你想去哪里探险呢？
3: 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4: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亲爱的小朋友，接下来呀，我们走进小喇叭剧院，一起来听小喇叭原创广播剧《南非的燕子》。今天我们来听第四集《南非的燕子》第四集。几天以后，小燕子们都蔫了，它们吃力地舞动着翅膀，默默地跟在爸爸妈妈的身后飞行着。
5: 注意调整呼吸，跟在我们身后，借助风力，跟上，跟上，都不要掉队。
6: 燕弟弟，不要掉队。
5: 燕哥哥。

0: 吗？
1: 我刚睡了一觉。
2: 嗯，很好，要学会在飞行中保持体力和补充体力。
3: 妈妈，咱们快到南方了吧？
4: 还早呢，咱们还没看到大海呢。听说大海可大了。
5: 好了好了，大家注意，前面就要飞越大黑山了，那里的老鹰非常凶猛，我们必须加快速度冲过去，谁也不许掉队。
6: 前面就要飞越大黑山了，加快速度，不许掉队。
7: 前面十公里大黑山，加快速度，不许掉队。
1: 爸爸，遇到老鹰怎么办？
5: 如果遇到老鹰或其他猛禽，雄燕子，也就是我们的燕子勇士，就会主动冲上去围住敌人进行阻击。
1: 如果打不过老鹰呢？
5: 孩子，老鹰的确比我们强大，他们不光体型比我们大很多，而且凶猛无比，我们一对一是绝对打不过老鹰的。可是如果我们十只二十只燕子一起冲上去围住它，就会让老鹰顾得了前面就顾不了后面。
1: 既然我们打不过老鹰，为什么还要跟他打呀？
5: 我们冲上去跟老鹰战斗，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拦住他，拖住他，争取时间，不让他靠近我们的雁群，掩护雁群冲出危险区。
1: 燕子勇士会不会受伤？或者
5: 会的，孩子，我们都会战斗到死，也不会后退的。
1: 啊，爸爸，你也会战死吗？
5: 燕子勇士个个都是男子汉，个个都是不怕死的大英雄，只要我们冲向老鹰，就没有想着要活着回来。血洒蓝天，保护雁群，这是雄燕子的责任。儿子，你一定要记住。
1: 嗯，我长大也要当燕子勇士，也要保护雁群，保护妈妈和弟弟妹妹。
5: 好儿子，爸爸相信你一定能成为一只勇敢的燕子勇士的。

0: 前面不远就是乌头崖了，咱们该绕行了。
1: 好，大家注意，雁群从左边绕过乌头崖，
2: 从左边绕过乌头崖，
3: 从左边绕过乌头崖。
4: 为什么要绕过乌头崖呀？
0: 因为在乌头崖上有三个老鹰的巢穴，现在正是它们哺育幼鹰的时候，我们要避免跟老鹰遭遇，躲开它们的攻击，才能安全地冲过大黑山这个关口。
5: 就在雁群准备绕过乌头崖的时候，突然前面出现了几个黑影，它们张开巨大的翅膀在天空上盘旋着，拦住了雁群的去路。
6: 爸爸快看
1: 啊，不好，是老鹰。
0: 哎呀，我们被截住了，
1: 看来又要有一场恶仗了。雁妈妈，你带雁群往下面飞，尽量贴近地面，这样老鹰就不敢轻易进攻了。我带燕子勇士去阻击老鹰。
0: 燕爸爸，
1: 不要怕，这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回不来，孩子们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把他们带到南方去。
0: 燕爸爸，
7: 爸爸，
8: 爸爸，
9: 爸爸，
10: 爸爸，
1: 孩子们听妈妈的话，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勇敢地向前飞。
7: 爸爸，
9: 爸爸，
8: 爸爸，
7: 爸爸，爸爸，
1: 燕子勇士们挡住老鹰，保护雁群，勇士们冲上去，
11: 勇士们冲啊，
12: 冲上去。
5: 在雁爸爸的带领下，一大群燕子勇士勇敢地冲向了老鹰。他们围住老鹰，用尖尖的嘴，用锋利的爪子，跟老鹰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0: 快飞，孩子们快飞，有树林做掩护，老鹰就抓不到我们了。
9: 妈妈，爸爸他，
0: 你爸爸是最勇敢的燕子，快飞。
3: 妈妈，我也是男子汉，让我也去跟老鹰拼吧。
0: 回来，你还不是勇士。
3: 妈妈
0: 听话，我们飞得越快，飞得越远，你爸爸他们就越放心。
3: 妈妈，
0: 爸爸，
3: 爸爸。
5: 老鹰被燕子勇士团团围住，尽管它凶猛无比，铁钩一样的鹰嘴和鹰爪不断地把一只只燕子的身体撕开，巨大的翅膀不停地击打着燕子，燕子勇士们纷纷从空中落了下去，最后只剩下燕爸爸自己了。他的一只眼睛已经被鹰爪抓瞎，鲜血把他胸前白色的羽毛染成了红色，他的左翅被撕下了一块皮肉，但他依然忍着疼，面对巨大的老鹰毫不畏惧。看着远去的雁群，雁爸爸终于笑了。
1: 亲爱的，带好咱们的孩子，好好生活吧。
5: 说完，雁爸爸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勇敢地冲向了老鹰。

群落在了一片矮树丛中，他们在等待着勇士们，等待着自己的亲人。大家谁都没有说话，树丛里一片寂静，静得像一只小鸟都没有一样。燕妈妈站在一棵高高的树枝上，向着大黑山的方向望着，盼着，她多么希望能看到有燕子飞回来呀，哪怕浑身是伤，浑身是血，只要他们能回来就是最大的欣慰，哪怕只有一只也好啊。直到天全都黑下来了，月亮升起来的时候，燕妈妈依然站在枝头，像一尊雕像一样向着天边等待着。

0: 你爸爸他们都是真正的勇士，他们保护了我们的雁群。
1: 妈妈，我想爸爸。
0: 好孩子，别哭，我们要勇敢，还得坚强。

0: 过一夜的等待和休整，雁群没有等来自己的亲人。他们知道，那些勇敢的燕子勇士们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1: 孩子们，我们该继续起飞了。
2: 妈妈，您一夜都没有休息。
1: 没关系，你们照顾好自己，途中要保持体力，不要掉队。
3: 我们会紧紧跟在您身后的，
4: 我不会掉队的。
1: 好，起飞，跟上雁群。
0: 雁群又起飞了，他们把所有的悲伤，所有的恐惧全都甩到了身后，他们迎着太阳坚定地向前飞去。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0: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前文咱说了，充其量这个王精卫啊没什么本事，就会开会召集听汇报，因为什么呢，他手里的没有兵权，论实力比当时的蒋介石差得多得多，连他自己都明白，从抓军队抓枪杆的这一点他远不如蒋介石。最近这汪精卫这火上大了，鼻子眼也肿了，嘴也破了，左边这个眼睛还有点发炎，军医官刚给他打完针吃完了药。汪精卫以往是非常斯文的，现在也剥去了伪装，又跺脚又拍叉机，是暴跳如雷呀。面对着开会来的这些人，他是机不得脑不得，为什么耗着这帮人呢？这帮人要摔耙子不干了，一点辙也没有，明明怪他们无能，这话还不能这么说，只能重复一句话，怎么办怎么办，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叶挺贺龙，我岂能饶过尔等，烦了烦了，你们说说怎么办怎么办。开会的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纷纷摇头，谁也没说话。后来汪精卫啊别出心裁出了个主意，哎，各位啊，既然你等难以启齿，我出个下策跟大家商量，你们看好吗？汪主席您说，您打算怎么办？面对贺龙叶挺如此猖獗，而且他们勾结共产党那些武装声势浩大，在南昌折腾的乌烟瘴气，要凭我们的力量去剿灭尔等恐怕不易啊。我的意思是马上有人代表我给南京发去急电，请蒋公届时出兵，咱们两路夹击，何愁贺龙叶挺不灭，得请蒋介石给帮帮忙，你们看怎么样？
1: 这个
0: 张发奎呀、啊、眨巴眨巴眼睛，主席这合适吗？我们跟蒋介石已经撕破脸了，他在南京建立政府，咱在武汉建立政府，是水火不同炉啊，在关键的时候请他发兵，他能帮忙吗？是啊是啊，王主席您看是不是多此一举？哎呀，顾不了这么多，顾不了这么多了，这叫死马当活马治啊。蒋介石也恨透了共产党，要请他发兵，对他只有利没有弊，我看他不至于袖手旁观，那咱们就试试看。汪精卫最后一咬牙拍了板了，回过身来跟张发奎说，我看这么办吧，发奎呀、啊、就代表我以你的名义给蒋介石发封急电，就说我们即刻等他们的回信。是主席，我试试看。于是张发奎呀、啊、就以自己的名义给南京发了紧急的电报。您还真别说，不到两小时还有了下文了。副官进来报告，南京急电。哎呦，汪精卫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啊，不知道是急是凶，不知道蒋介石是什么态度。张发奎先接过来，不看则可看完了，这脸刷就变了，跟外国鸡差不多少。这我可没有料到，电报上怎么说的您看看。汪主席，汪精卫接过来一看呢，好像泄了气儿的皮球，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也没词儿了。原来这个电报上啊，是的确是南京发来的，不仅不肯出兵帮忙，相反把汪精卫为首的众人还给奚落了一顿，就是

讽刺了一顿，说我绝不上当，我绝不相信从你们嘴里说的话，至于贺龙叶平是否暴动还有待调查，请你们不要对我寄予希望。这驳回来汪精卫啊，三分钟没说出话来，心说话，老蒋老蒋你可够梗的啊啊！你这叫坐山观虎斗，看我的哈哈笑啊！他觉得太没有面子了。五分钟之后，汪精卫一蹦多高跳起来，各位，看来啊，还得依靠我们自己呀、啊，靠爹娘靠不住，靠朋友靠不住，何况是我们的仇人，既然全靠不住，就靠我们自己，靠在座的各位。方才我想过了，就凭我们的军力，也不是对付不了贺龙和叶挺，现在就得孤注一掷了。我命令今天开会的带兵官马上返回营地，调集所有的力量，是会攻南昌，不再有误。是是，妙光听这词儿说的多干净多利索，其实是一纸空文，说跟不说差不多少。参加会议这些带兵官呢，不管张发奎也好，廖仲恺也好，其他的人也好，都是各揣心腹事，谁都有私心，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军队摆在阵地上去，因为什么？都想保存实力，有了枪杆的这就是本钱，将来就可以升大官发大财，如果去围剿叶挺贺龙，叫人打个稀里哗啦，这点本钱没了，那靠什么呢？就等于过日子家产尽绝一样。别看表面上他答应挺好，是是，其实啊各有各的打算，你说这玩意还好得了吗？咱旁人先不说啊，单说蔡廷锴，蔡廷锴的确是着急，现在人在庐山上开会，在那心里的一师也没有忘记，他有两个团的兵力，甚至说三个团的兵力，这是他看家的本钱呢。让叶挺给带走了两个团，现在正在南昌，那就等于把实力损失了三分之二，还挂零了、啊、他心里可没底，他正盘算着，我想什么办法把我那两个团再带出来，我不能就这么的一抖了手不管了。正好汪精卫发布命令，他嘴上也答应了，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到南昌把我那两个团带出来，这是他心里的打算。回到第十师师部，他左盘算右盘算，最后做出决定，心说我现在就是到了南昌，我相信叶挺贺龙都不能把我如之何，因为我跟他们始终没有抓破脸儿。再者说我跟叶挺是多年的交情，那个人够哥们儿，讲义气，能说我到了南昌，他说啊你来的正好，把我给捆起的枪毙，断无此理的。凭着交情面子，我呀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想方设法把我的两个团我好带走。说到这儿啊，咱们得廖家介绍介绍。这个蔡廷锴是广东罗定县龙岩乡的人，自幼父母双亡，是孤儿一个，那日子过的那就甭提了，经常是断炊，没有割许之粮。头天吃完饭睡完觉，第二天上哪儿吃饭就不知道。好不容易混到16岁的时候，这日子实在是混不下去了。他要过饭，给人家打过短工，给人家放过牛，给人扛过活，受尽了凌辱啊。到了18岁，蔡廷锴毅然是弃家投军，后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在北伐的时候，为陈明书第28团的团长，哎，还真就有。

0: 下子，他挺能干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苦孩子出身，他不怕苦，而且打起仗来是非常勇敢，就这么立了不少的战功，才升为28团团长。在围攻武汉三镇的时候，他受了伤，但是轻伤不下火线，他带着伤指挥战斗，立下了战功。南京和汉口分裂的时候，第11军的军长陈明书发现蔡廷锴是个人才，因此往上提拔，任命蔡廷锴为第10师师长，归第4军军长黄其祥指挥。这时候呢，武汉政府开始了2次北伐，蔡廷锴率第10师人马战于西华顺营，大败奉军。蔡廷锴啊，与张发奎原非深交，因此两个人是貌合神离。蔡廷锴呢，也是陈明书的老部下，二人过从甚密啊。命汉分裂之后，陈明书投奔了蒋介石，蔡廷锴不赞成，因此他没跟着去。另外，蔡廷锴这个人是老谋深算，顾虑重重啊，想的事儿比别人想的都细，他老怕旁人呢把他给吃掉。在武汉政府东征讨蒋的时候，他的第10师归叶挺指挥，所以这蔡廷锴跟叶挺交情不错。部队到达了九江之后，曾经有一次叶挺设宴款待蔡廷锴，在吃喝的时候，叶挺啊长叹一声，就跟他说：“哎呀，自从北伐以来，我们已身经百战，打过了黄河，半壁江山落到我们手中。你说，现在突然又改变了主意，要东征去讨蒋，就算我们打下南京来了，把蒋介石给战败了，是不是也属于互相残杀呀？对革命的前途毫无意义呀？你说呢？”叶挺说着，蒋一杯酒是一干而尽。我看唐生智跟蒋介石这俩人是一样的虚伪奸诈，您说呢？蔡廷锴是边喝边点头，呼着叶挺的刺儿。叶挺叫西夷，他说：“西夷啊，你说的很对，说到我心眼里去了。不但是蒋介石等人这样，我这跟你说私心话，就连这个汪精卫也是个软弱的领袖啊。”只会夸夸其谈，纸上谈兵，咱们跟着这样的人呢，我看也没有什么好结果。叶挺点了点头，我也有同感。我说：“指挥啊，我们不如杀回广东，养精蓄锐，再伺机而行，你看怎么样？”哎，好啊！蔡廷锴一听是点头赞成。正在这个时候呢，汪精卫在庐山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所以蔡廷锴就上了庐山了，部队交给了叶挺，结果叶挺把2团的人给带到南昌去了，所以蔡廷锴这才着急。他总觉得叶挺跟自己的关系不错，通过叶挺，贺龙对自己也错不了，这是他决心上南昌的打算。因此返回师部之后，他把嫡系召集来，一五一十一说，手下人也全都点头赞成，觉得这个事儿虽然有点风险，但是不大。于是蔡廷锴是下定决心，带着所有的干部、军官以及班底700余人，全副武装是开赴南昌。当这个火车呀离着南昌不远的乐化站时，乐化是个小地方，一支担任警戒的起义军部队将蔡廷锴一行给截住了。这儿到了南昌的辖区，这儿都归起义部队管辖呀。在这块负责的此人姓于，叫于大群，是个团长，也是叶挺的部下。于大群 命人朝天空放了三枪，啪啪啪，把红旗招展，示意火车停车。其实不让停车，这火车也过不去，因为前头摆着路障呢，火车强行要通过就得翻车。火车这一停，蔡廷锴不知道怎么回事，在众人的保护下从阮西包厢里下了车了。往前一看，他明白了，蔡廷锴恐怕发生误会，紧走几步到了前边，他看了看于大群，不认识。于大群35、36岁，长得是人高马大，手中提着枪，是全副武装。再看左右，那沙包带上都架着轻重机枪，是严阵以待。蔡廷锴连晃手再晃头，哎，别误会，别误会，弟兄们，我是国民第七师的师长蔡廷锴，我要去南昌，请各位弟兄们行个方便吧。于大群于团长可认识他呀，一看蔡廷锴，赶紧把手枪带起来，规规矩矩行了个军礼，啪打了个立正，而后和颜悦色跟他说，哎，师长，原来是您嘛。哎呀，实在是对不起，因为没有贺总指挥叶军长的命令，任何人也不能在此通过呀，卑职是奉命行事，多有得罪。他这蔡廷锴一听啊，急得直跺脚，怎么解释这于大群也不开情，说什么也不让他们进南昌。后来把蔡廷锴实在逼得没辙了，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卑职于大群。什么职务？小小的团长。啊，于团长，是否咱通融一下，你给我要个电话好吗？我想直接跟叶挺通话。嗯，这倒可以。说着要了个电话，还真就是叶挺的电话，接通了。蔡廷锴过来拿着手绢擦了擦胖脸上的汗，哎，我是蔡廷锴呀，西医呀，哎呀，西医呀，你好啊，我现在急于想要见到你，我的人现在在这个乐化站，你手下的人不让我过去啊。好，谢谢，那你跟这于团长通话吧。于大群把电话接过来一听，是叶挺说话了，站得规规矩矩，是军长，我马上放行。是，叶挺让过去，上峰的军令哪敢违背啊？于是于大群一声令下，把路障拆除，开始放行。蔡廷锴这才长出了一口气，说这个时候南昌城中啊，战事刚刚结束，那些起义的领导人听说蔡廷锴来了，对他的态度不太一致，因此是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有的人就说蔡廷锴来了，来的正好把他的师长的职务给他解决了，马上把他给扣留，他不是个好东西。尤其是谭平山对蔡廷锴是最为反感，他说蔡廷锴的革命意志动摇，是个投机分子。叶挺呢是不同看法，叶挺就反问了他一句，何以见得呢？谭平山就说，你想数月之前郑衍达和我们谈起蔡廷锴的时候，说他曾与蔡廷锴做过长谈，蔡廷锴的思想恍惚，立场不稳。邓演达当时对我就说过，说蔡廷锴这个人不能重用。贺龙这时候也在场，贺龙就说，蔡廷锴也曾对我讲过，他对共产党是有看法的，而今来南昌也是事机相随， 我看他来的正好，应当把他给扣下。哎，第十师的师长另行委任他人。谭平山跟贺龙说完了，叶挺没表态，周恩来也在当场，他就争取叶挺的意见。西医啊，你的意见呢？叶挺想了想说，蔡平凯本系穷苦人出身，革命意志我看还是坚决的，他作战勇敢，为人仗义，这次他来南昌，如果我们甩掉他或扣起他，不光第十师的官兵不服，便是汪精卫、张发奎也会以此做文章。以我之见，莫若将其黄袍加身，依然命他为第十师师长，使其为我服务，岂不是两全其美吗？我认为他来了，这就是好事儿。大家说呢？叶挺这么一讲，大家都不言语了。一来都知道叶挺跟蔡平凯交情甚厚，二来呢叶挺说的也有道理，自然不好再多说了。周恩来问叶挺，现在第十师的官兵中共产党员有多少？叶挺算了算说，十师管着三个团，只有第38团团长孟禄生、参谋长陈大兴、第三营营长胡天骥、第28团参谋长涂石林四个人是共产党员，其他的就没了。周恩来听完了叹口气，哎，可惜呀，共产党员太少了。他又问叶挺，第28团团长是谁？叶挺回答，第28团团长叫陈之新。周恩来又问他，此人思想如何，要不要换掉？叶挺想了想说，据涂石林讲，陈之新的思想很左倾，他对陈明书啊、汪精卫啊、蒋光鼐啊、蒋介石啊、李济深啊、张发奎等人的所作所为很是不满的。我呢也曾想过把他给撤换掉，但是一时又找不着合适的人选，故此耽误到现在。他们正议论这事儿的时候，副官进来报告，蔡廷凯到了，要求见各位。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大家正在谈论的时候，蔡平凯到了南昌。咱们单说蔡平凯，下了火车，带着随行人员，这一路走来，他发现南昌大殿的样子，大街小巷是彩旗飞舞，不管是军人还是平民百姓，一个个是笑逐颜开，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简直是一派太平盛世。蔡平凯一边看着，心里一边翻个，难道时局变了？真是大势所趋啊。他暗自赞成共产党真有两下子。他能联合国民党人，能在南昌举行暴动，就这个气魄来说，无人敢比呀。看来贺龙、叶挺也是当代的英雄啊。我来了，我的目的想把我两个团带走，能带的走，带不走，这玩意儿可两说呀。这帮人要问我，我绝不能吐露实情。我得怎么交代呢？哎呀，他是心乱如麻呀。这时候他就来到南昌81暴动之后设立的临时军政府，这是最高领导机关，领导人都在这儿。他下了车一看呢， 叶挺带头来接他的，两位老友是热烈握手啊。如果说原来蔡廷锴这心里还没底，一看叶挺这个热情劲儿，他这心完全放下来。叶挺头一句就说：“欢迎欢迎，老朋友，我就知道你就得来。”哎呀，是啊是啊，西夷呀、啊，你我弟兄不分彼此，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我焉能不来呢？欢迎欢迎，现在我们众多的负责人都在里边等你，走走，跟我往里来。其他人安排好了，叶挺请着他进了大会议室，周恩来亲自接见了蔡廷锴。咱就这么说吧，寒暄之后，蔡廷锴这个人呢会随机应变，在周恩来面前把胸脯一拔：“恩来先生，您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呐、啊，您乃是当代的英雄，共产党人杰出的领袖，兄弟佩服之至。今天得以跟先生相见，这是足慰平生。”蔡廷锴没有。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什么特长？我就是一武夫出身，这次来到南昌，愿听周先生驱使，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革命也好，什么也好，我跟着，我愿意给周先生牵马坠镫。哎呀，净说拜年的话，他这一篇谎话还真就把大伙给欺骗住了。周恩来呢是搞统一战线工作，明知道蔡廷锴说的这些话未必都是发自内心，但是还是欢迎。要团结社会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所以周恩来代表临时军政府就任命蔡廷锴依然是第十师师长，率领原来的部队，同时还是参谋团的成员之一。这个参谋团权力可大了，统领军队的一共7个人组成，负责人就是周恩来。至此蔡廷锴的心扑通，这才放归原位啊，心说阿弥陀佛，看来我南昌之行就对了，我要晚来一步啊，黄瓜菜都得凉了。但是他挺高兴，紧接着他心里头也有矛盾。哎呀，这个事儿肯定汪主席汪精卫得知道，他对我得什么看法，肯定蒋介石也得知道，他对我是何看法。哎呀，这俩人我是彻底给得罪了，一旦将来我不愿意在共产党这儿，我上哪儿去，我退到哪里呀？心乱如麻呀，他心里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咱不必细说。咱们单说南昌暴动胜利后，胜利是胜利了，您看过电影，看过电视连续剧，叫81南昌起义，声势浩大，让人看着是心情鼓舞，振奋人心呐。但是您光看到表面现象，实质上南昌暴动之后那些事儿多的是啊。摆在众人面前头一个难题就是何去何从。这时候起义军面临的战略方向有3种。一是就地不动，以南昌为红色中心，形成宁汉南昌3足鼎立之势，就像那3国似的，3个政府。第二是离开南昌，但不到广东，而是在江西湖南的广大地带，以山靠村，建立广大的根据地，这是第二个选择。第三是南下广东，夺取海口。这3种方向在当时来说，上策是上山，就是到农村建立广泛的革命根据地， 中策是原定。

地不动，以南昌为中心，下策就是第三个办法是下海，下海就是南下广东。这上中下三策，那么多的领导人，那么多的文臣武将，偏偏就选中的下策，干什么？大家一致决定南下广东。那位问了，怎么南下广东它属于下策呢？你想啊，那时候在江西和两湖，特别是湖南，农民运动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广大的农民正需要革命的武装力量去支援他们。而广东呢，虽然那里的工农参加了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但是他们并没有从地主阶级剥削下解放出来。起义军南下是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打开海口争取外援上，觉着这海南这是块宝地，要把海口给占了，那么海外的华侨华人众多呀，不下几千万，他们有的是钱，另外海路四通八达，这样我们随时随地就能得到外援，他们光重视到这一点上，所以才一致决定要南下广东。说起来呢，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这毕竟是第一次，那么经验在当时还是不足的，而历史又是无情的。现在翻回头去看八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看得清清楚楚，这叫瞻事则迷，旁观则清。可是回到八十多年前，当时来讲，这些领袖人物大家都认为南下广东是上策，包括周恩来在内。咱们单说蔡廷锴，回到南昌之后还小心眼没变，他一看他的两个团保持得非常完整，南昌暴动的时候根本没动用他的两个团。为什么呢？前文咱说了，他这个两个团当中啊，共产党员太少了，恐怕人多了生乱，所以没动。因此蔡廷锴的心里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稳稳当当又做了第十师师长，这两个团又归他所属，就好像做买卖一样，他一点本也没亏，保存着实力，他心里暗自庆幸，真是谢天谢地。头一个南下广东是下策，另外当时这些人头来说也是复杂的很。南昌暴动是成功了，但是这些人当中分成三六九等，有一等是坚决革命，以周恩来贺龙等人是坚决投身革命，但这样的人呢数量并不是太多，可也有一大批。还有一等人是极端反动的，因为大势所趋把他们裹挟到里边了，他们不得不如此。你要不顺应这个潮流就有灭顶之灾，也跟着摇旗呐喊，其实他们心里想别的事儿。廖仲恺就是其中之一。还有不少的投机分子在掩饰的形势下没有别的办法，跟着随波逐流，等将来伺机而动。哎，总而言之，这个成员呢非常的复杂呀。就在廖仲恺来到南昌的当天晚上，前敌军事委员会开了会了，由周恩来、贺龙、叶挺等人主持。那么南下广东这事儿定了，可是去广东呢有两条路，一条路是经吉安、赣州直下广东，另一条路是经赣东入广东，而这条路全是偏僻小路。这两条路走哪条合适呢？这天晚上开会啊，就是讨论这个问题，最后一致同意走这条小路，也就是决定走福州、瑞金、寻乌，经

山东走小路入广东。会议决定之后，往下这一传达，第三师的师长周义群立时就急了，他到了二十军的指挥部，贺龙、刘伯承两个人正在谈话呢。周义群进屋了，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就跟两个人说：“我说你们前委会为什么决定走这条小路？”刘伯承啊，见周义群急的那个样子，就跟他解释：“现在王军的第三军在吉安，前的军部在赣州，而广东的李济深部又占据着粤汉铁路，在这种形势下，就不如走宜黄、寻乌、乘虚而入潮汕，这条路是比较好走的。”周义群就说：“不知前委会考虑过没有？现在什么时候？正值盛夏呀，那山间小路之上，我们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队伍行军，如何展得开呀？那些大炮又如何携带呀？而这一路之上，人烟稀少，山路崎岖，部队给养如何补充啊？这不是劳师远征吗？”刘伯承又跟他解释，谭平山也不同意走这条路，而周恩来、叶希夷诸人都同意走这条路。这时候贺龙插话了，贺龙就说：“义群的意见呢，不是没有道理啊。小路将是困难重重，这样吧，咱们也别把话说死了，给希夷再打个电话，跟他再商量商量。”当下刘伯承给叶挺打了个电话，叶挺听完了一皱眉：“我正在召集军官会议，你们先等一等吧。”周义群等人只好等待叶挺开完了会然后再说。而叶挺主持召开的会一直开到深夜一点多钟才结束。贺龙呢，因为一日一夜没睡，早已支持不住了，就说：“这样吧，你们走哪条路我也没有意见，怎么走都行。”说完了，贺龙睡觉去了。到了深夜两点，叶挺开完了会了，周义群来到他的军部，他讲行军路线的意见这么一提，叶挺就说：“你看你，我已讲行军路线向各师团的主官宣布，也都做了传达了，不便更改吧。尤其是蔡平凯部初次指挥他的部队，怎么能朝三暮四呢？我看有话明天再说。这条路实在是难走啊，我希望参谋团慎重考虑。”第二天一早，周义群又来到前敌委员会，这时候周恩来、刘伯承、贺龙、叶挺众人都在。当下周义群又提出行军路线的事儿，还没等别人发言呢，叶挺挺不耐烦：“义群，你有这话你怎么早不说呀？既然已经决定下来的事儿，你偏偏又来嚼舌，难道你不怕动摇军心吗？这不就乱了套了吗？”被叶挺这一顿抢白，周义群没词儿了。哎，好吧。因此起义军决定回师广东，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话说回来，要听周义群的就对了，结果没听，行军路线选择错了，就使得这出戏演的是更加悲壮了。就在这个时候，郭沫若赶到了，虽然大家彼此分别不长，但见面之后有如隔三秋一样的亲热。当下郭沫若把张发奎的意见转达给周恩来，周恩来就问他：“我们要去的是东江，与张发奎的部队不会发生冲突的。起义军决定南下，又决定了南下的路线，便开始了南征啊。”朱德率第九军作为南征第一纵队的先遣队，南征左路纵队司令蔡平凯率他的第十师为第二纵队，叶挺率十一军为第三纵队，

最后出发的为贺龙的第二十军和革命委员会的各机关各路大军，浩浩荡荡的离开了南昌，向广东进发。结果刚离开南昌不久，天降大雨。你说怎么那么不凑巧，这雨这个大呀，跟天呢捅了个窟窿一样，倾盆而下啊，大部队是冒雨行军啊。就在行军的第三天，突然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率领他这个师叛逃了。真是晴天一个霹雳，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都把大家给惊呆了。那可不是人数少，一个师都给拉跑了，可以说是出师不利，是当头一棒。那究竟怎么回事呢？翻回头来咱们再说。当叶挺、贺龙八月一日凌晨暴动的时候，蔡廷锴的第二十八团呢也在南昌，对蔡廷锴的部队呢，前敌委员会没有使用，也没缴他们的械。八月一日上午八点，起义军第二十军第一师第二团副团长张大武率一个警备班压着军部的四十匹马从二十八团的营门前通过，突然间从营房里打出了一排冷枪，将张大武是当场打死，还打伤了三名警备兵。紧接着又从营房里冲出数十名当兵的，把警备团四十匹马全部给劫去了。那么没死的警卫兵赶紧跑回团部，报告了副师长兼团长欧百川。欧百川一听什么，当时就急了，当即报告了师长贺锦斋。贺锦斋抄起电话向贺龙做了汇报。贺龙当时啊正与周逸群商量军务，听到了这个报告，气得直拍桌子，马上派人把这个团给我收拾了。周逸群一看贺龙发了火了，赶紧就劝他：“云清啊，云清，慢着，慢着，此事是不是找西夷商量一下？西夷就是叶挺啊，跟他商量商量，然后再拍板。”贺龙愤愤的就说：“要依着我呀，我早把蔡廷锴这三个团缴械了，可是偏偏西夷就是不同意。”周逸群就劝西夷跟蔡廷锴是好朋友，他说可以争取蔡廷锴。贺龙狠狠地哼了一声：“哼，争取我看没那么容易，蔡廷锴也是个野心勃勃的人。”说到这儿，他拿起电话要通了叶挺的军部，正好通了。贺龙在电话里就说：“西夷，怎么搞的？蔡廷锴所属的二十八团枪杀了我二团的副团长，抢走了警卫团四十多匹马，你知道不知道？”叶挺在电话里说：“啊，我也是刚刚听到。”贺龙啊忍着气儿：“那你说怎么办？”叶挺就说：“我说这事儿交给我吧，我相信我能把这事儿处理好，别着急，别着急啊。”叶挺在电话里话说到这个份上，贺龙只好把电话放下来，他坐在椅子上是闷闷的抽烟。周逸群就说：“云清啊，我看这个事儿让西夷看着办吧，好不好？”贺龙是愤愤不平啊，一句话不说，往椅子上一坐，吧嗒吧嗒抽他的大烟斗。过了一会儿的时间，副官送进了一封信。周逸群拿过信来给贺龙读了一遍，这信上就说：“云清军长台谏。”云清就是指贺龙说的。卑职从九江来到南昌，精细我下属二十八团所做之越轨行为是异常愤慨，现已将二十八团团长关押，待审清事情原委之后

0: 当即把他送给贺军长亲自处置，所劫马匹一一奉还。本当立即登门谢罪，因刚刚到师部，诸事都亟待处理，待事毕，我一定向军长赔礼道歉等等等。周一群把信念完了就说，蔡廷锴这封信写的还是挺有诚意的。贺龙听完了闷闷的抽烟。这时候叶挺又打来电话，电话中他告诉贺龙说，蔡廷锴呀已决心率师起义。贺龙就说，告诉他还要真心起义，把这个事情给摆平了，我就既往不咎了。其实呢，蔡廷锴参加起义并非真心，咱们方才已经交代了，这是大势所趋之故啊。因为他的部队都在南昌，他若要不参加这起义，他的队伍便立刻就得被起义军给缴械。这么着，他只得在表面上装出了坚决起义的表示。起义军南下之后，蔡廷锴心中暗喜，嘿，机会来了。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题：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应该起个名字，叫《一代英豪的错误决定》。为什么要这么说？咱前文书说了，有上中下三策，那么多的领导人，那么多的高人，偏偏选中的下策，这叫瞻视则迷，旁观则清啊。这个错误的决定是伤兵损将，后果不堪设想。果然头一件事发生了。拿蔡廷锴来说，他不是真心参加革命，他是个投机分子，他是被迫没有办法了，因此才假装信誓旦旦的说我要参加革命，如何如之何，实质他内心有其他的想法。他率领的第十师是第一波开拔，一共分四波，他属于第一波。他的前后左右没有友军要挟，他甩开膀子可以怎么干就怎么干。蔡廷锴的心里暗自高兴，真是天助我也呀。所以部队一开拔，他就暗地之中留了心了，准备带着队伍逃跑。起义军南下是一天开走一个纵队，而蔡廷锴的左路又前后没有部队，一

看着这种情形，他内心是十分高兴啊。部队行进的时候，他亲率师部直属部队和第29团走到最前边，当中为28团，最后是30团。当天他的部队啊行进了60里，宿营之后，蔡平凯啊没时间睡觉，他的心里反来覆去合计的事儿，现在进入亢奋状态，因此宿营之后，他草草的吃了口晚饭，立即命人把知心的29团团长张世德给找来了。张世德的祖籍啊是山东人，生长在江西，这个人长得是5大3粗，你别看外表这样，此人是面粗而心细，他是蔡平凯最得力的部下，两个人的私人关系相当密切。张世德进屋之后先行了军礼，他就问师长，行军这么累，您怎么还没歇着？哎呀世德呀，我是心乱如麻呀，快坐坐坐，咱俩谈谈知心话。他一说这个，张世德就明白了，师长啊，我先说说啊，您是不是以为我师现在已经脱离了虎口，今后的行动应该有妥善之计划方可，如果跟随叶挺、贺龙反越，他们是共产党，我们是国民党，我们两家水火不同炉，不会合作到底的，您是不是找我来谈谈这个事儿？哎呀，知我者世德也。世德呀，为君之计，你看应该从何处入手呢？师长，我看呢，只有先跟共产党脱离关系，再做第二步的打算。为本师呢，据我所知，有不少的共产党员，倘此时不清理亲属，将来都是麻烦，应当拿他们先开刀。张世德说完了之后，蔡平凯是不住地点头。哎呀，咱们部队里有共产党，当初的时候我不清楚，后来我才得知啊。而今怎么处置这些共产党人呢？我说世德呀，如果我做任何决定，你能听我的吗？报告师长，您说的话就是圣旨，我是言听计从，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好，我没看错人，没白培养你。这样吧，你先做个思想准备，再过2天我就要采取行动，你要极力配合哟。师长您放心吧，我随时听您的召唤。这是头一天，部队继续南行，就到了进贤县的县境。当天晚上又安营扎寨，部队休息之后，这蔡廷凯又把28团的团长陈之心悄悄叫到了师部。陈之心一进门，蔡廷凯就说，知心呐，快坐坐坐，我正找你，我憋了一肚子话想跟你商量。这陈之心呢，也是蔡平凯的心腹，遇有大事，蔡平凯都跟他商量。蔡平凯说着，把左右的人打发出去，叫陈之心坐下，而后跟他说，老弟呀，我现在要下个决心，我打算听听你的意见。陈之心冷笑一声，师座呀，您现在是应该下决心的时候了，时不待我，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我这次来见您，就是打算商量这件大事。蔡廷凯就接着说，知心呐，我打算先听听你要谈的大事是什么。师座，这还要问吗？我等参加起义实属无奈呀，咱们跟贺龙、叶挺不同啊，叶挺他本身就是共产党员，贺龙是想取代张发奎升任二方。

面军的总指挥，我等跟他们起义，如果拼杀，势必我等在前。如今我们已经脱离了虎口，要趁此时不走，哎呀，后悔莫及呀、啊！希望师座早下决心。蔡平凯不住地点头，知心呐、啊，只是我们到哪里去呢？你说说我们现在的处境，跟汪主席闹翻了，他不会谅解我。跟张发奎也闹翻了，他也不会如让我。你说跟唐生智也闹翻了，看来呀、啊，我们是四面楚歌呀。就即使脱离了贺龙和叶挺，咱们何去何从啊？到什么地方去安身立命呢？去投靠什么人呢？陈之心就说：“师座呀，您别想得太远了。”我看眼下最要紧的是赶快跟共产党脱离了关系，只要跟共产党脱离了关系，下一步都好办，咱们走一步说一步。说的对，不过呢，咱们要走的缜密啊。据张发奎告诉我，三师团的团长范孟生，参谋长陈其涵，三营的营长胡光山，二十八团参谋长涂石林，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呢。对待他们，咱们应该怎么办？这我也听说过。陈之心接着说：“我看呐、啊，咱们好散，也犯不上杀戮。师长，您比我想的清楚，这事儿您老人家权衡利弊，看着办吧。”您怎么决定我都拥护。行，哎，我这个人就是善良啊，我跟蒋介石截然不同啊。你看那姓蒋的，说翻脸就翻脸，是六亲不认，高高举起屠刀，是血溅共产党人。我不打算那么办，是不是呢？俩山碰不到一块儿，俩人还有见面的时候，这事儿我看着处理吧。是，他俩谈到深夜，陈之心也走了。当夜无话，到了第二天，第十师继续行军，当晚部队就进了进贤县的县城。这小城不大，蔡平凯马上命令一声，叫二十八团一进城。关闭了四座城门，是严阵以待，街上采取了戒严措施。蔡平海又命令特务营警戒师部，而后他下了一道手令，命令三师团全体官兵架枪休息，听师长训话。你说这个命令来得太突然了，这第三师团把武器全交出来了，架枪休息，武器全都放在一边，每个人都是空手，就来到宽大的操场上。三师团的官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等了不到三分钟，蔡廷锴来到队伍的前面，他先看看三师团的官兵，挨个给相了相面，而后背着手转了两圈，清了清嗓音，把小肚一舔，脖子一拔，弟兄们，我跟大家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希望大家好好的听一听。国共合作以来，咱们两党是相安无事啊。我北伐革命军抵达长江，伸展到了黄河流域，没想到竟告分裂，此乃是最不幸的事情了。分裂经过之是非太复杂了，我此时啊也不加批评，究竟怪谁不怪谁，我不妄加评论。但是我跟大家要说明一点，我蔡廷锴是一名国民。

时的官兵无不愤慨，使人不寒而栗啊。自魏某被枪决之后，各级官长忧心如焚，纷纷向我请长假。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请假呢？他们说怕枪毙。他们说师长都不能保护我们，在您这待着生命是朝不保夕呀。如果政治部再报告说我们私通陈明书，1000条命都不够死，这样现象诚使人难忍呐。共产党员的努力我十分钦佩，但对待人的手段我是不能忍受的。所以啊，为保全本师，我不得不请本师共产党员暂行离开。离开的人呢，你的薪俸我照发不误，并且保证你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使你安全撤离。我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言者痛心呐。唉，没有办法呀，谁让政治斗争是残酷的呢？蔡廷锴说到这儿，还掏出手绢擦了擦眼泪。在场的官兵听得这是鸦雀无声。为什么？因为蔡廷锴的决心呢，太出乎众人意料了。因为此时这一团的官兵都以为啊自己是起义队伍了，突然之间又倒戈成了国民党军队，这弯子一时他转不过来。特别是那些共产党员、进步的官兵有心反抗，但武装被解除了，持守空拳反抗，那不是找死吗？所以大家干着急，没有办法。沉默了大概能有10分钟，蔡廷锴觉着挺尴尬，他接着说：“现在我宣布任命刘占雄为第30团团长，王金榜为30团参谋长，李大峰为30团第3营营长，赵连山为第28团参谋长。”原来的共产党员清退。当天晚上，范孟生等共产党员都被礼送出去。您听这名多好听，礼送，打行李卷走人吧。哎，这是好的，如果再待下去，那后果不堪设想。蔡廷锴清理了本部的共产党员之后，便通电宣布是脱离共产党，将部队开往赣东河口上饶一带。后来啊，他率部投靠了蒋介石，还参与了围剿红军的战斗。蔡廷锴率着部队脱离了起义军，就这一下，起义部队就损失了数千人马，少了一支强劲的主力啊。周恩来等人听说蔡廷锴叛离的消息，大家都十分的气愤。贺龙狠狠的一捶桌子，嘿，怎么样，要依着我当初就把他扣起来，哪会发生这种事情。有人也说，是啊是啊，蔡廷锴从九江一到南昌就应该解除他的武装，这回好，纵武归山。谁最难过呀？叶挺是最难过不过了，因为他跟蔡廷锴的私交很深，当人们提出要处置蔡廷锴的时候，叶挺是力排众议，到头来发生了这件事，他能不痛心？叶挺站起来吧，头一低，同志们，要说受处分，我应该受处分，党组织怎么处分我都应该，这个决定我要负很大很大的责任。周恩来啊赶紧说，这事儿是我大意，我是负责人，应该完全负责，这是个严重的教训啊。聂荣臻后来回忆是怎么说的呢？他是这么说的，起义胜利后没有及时整顿，也没有调整干部，虽然有人对此提出过意见，叶挺却认为蔡廷锴没有问题，

0: 盲目地相信了他，并认为蔡队打回广东抱热心态度，愿意听从指挥，因此什么措施也没有采取。出发时反而让蔡廷锴率第十师做前卫，结果被蔡廷锴钻了空子。该师八月三号出发，四号到进贤县就叛逃了，投了他的老上司陈明书去了。有那么句话，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紧接着随军先行的第二十军参谋长陈玉新等也率第五团700多人叛逃，并将起义军开往寻吴的军事计划向武汉当局告了密，后在各大报纸上大肆披露。与陈玉新同一天叛逃的还有叶挺师的张姓参谋处长。除此之外，在起义军内部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人马刚抵达福州，便发现有20军军部特务营从南昌出发后并未作战，而子弹无缘无故就减少了3万余发。军直属炮兵营因为没有民夫搬运大炮，沿途竟被溃兵抢去大炮1门、平射炮2门、炮弹10来发。炮兵营营长因为害怕处分而失踪，特别是教导团和第6团，其士兵都为新招募的学生，他们呢从没吃过这么大的苦，没有受这么大的刺激，因此精神上崩溃了，是跑的跑逃的逃啊。还有原有的4纵队教导团只剩下800来人，第6团也只剩下700多人。对此在南昌暴动后，刘伯承写给中央的报告中称，起义不久，第20军参谋长陈玉新及第20军第5团约700人都叛逃归唐生智去了，这是我们在可能范围内未取革命的断然手段的罪过呀。这些事儿可不是说书的编的，也不是作者异想天开，这是实事求是啊。后来吴玉章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南昌暴动经过的时候说过，第20军参谋长陈玉新及第20军第5团约700多人叛逃归了唐生智，并知我由寻吴到东口的计划，已告武汉政府披露各报。汉口的民国日报1927年曾登有张发奎给武汉政府的微电，电报称本军24师张参谋处长由南昌逃回，据称叛军计划5号由南昌开拔完毕，向抚州逃窜，现16日到达寻吴集中，向朝梅入寇，进取广州等语，请寄电转知李任潮、黄绍竑是严加防堵等等等。关于由南昌到临川这一段行军的情况，李立三和周逸群在起义军潮汕失败后都给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李立三的报告称，5号从南昌出发，经3日赶到临川，天气极热，沿途多高山路，每日行60里，实际多至100里，士兵负担极重，每人背250发至300发子弹，机关枪、大炮都系自扛（括弧燕无夫子，就是没有民夫），沿途全无农民运动，加以反动派的宣传，所以沿途农民是闻风而逃，食物与饮料都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周，可则引田沟污水，以致士兵病死极多，沿途倒闭者络绎不绝。同时军队中多无军医处、卫生处等组织，无法救治， 军心大为动摇，逃去者极多，仅行军三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仪器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完全丢尽，大炮亦丢失几吨，逃跑及病死的士兵将近4000多人呐。因此咱们开头说，这真是一代英豪的错误决策。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电费加六百，
7: 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9: 悄悄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

0: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 读书破万卷，
2: 人学
1: 指导读有神，
2: 不学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4: 你喜欢读书吗？
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8: 上文书咱说了，起义军东下，也可以叫南征广州，出师不利，损失颇重啊。先是蔡廷锴叛逃，紧跟着陈玉新也拉走了队伍，这两大块就损失了人马的三分之一，而且起义军部队思想现在是相当消沉，大家都不知道何去何从了。那我们看过电影和电视剧《八一起义》，那是何等的壮烈，那是何等的振奋人心。不过呢，那只是表了光彩的一面，接下来的事情没有表述，咱们是接下来这些实际情况，没有任何添油加醋之处，完全是实事求是啊。就拿老共产党员周逸群给中央的报告中是这样写的，由3号起义军开始出动，叶系4号出发，就是叶挺，贺龙是5号出发，当我们离开南昌的时候，因为江西啊民众运动毫无一点基础，找挑夫非常困难，而得敌人子弹枪支又多，因此无法运送，于是要多带子弹，只好每个士兵多发子弹250发甚至到300发，士兵因为天气太热都不愿意多背子弹，竟有暗中将子弹投弃者。据贺世云，就是贺龙说的，仅军部特务营由南昌至瑞金并未作战，而损失了子弹30000余发，其他各团可想而知，方由南昌出发，炮兵营因拉夫烧迟，又不与后路联络，致被溃兵抢去大正6年式山炮1门、平射炮2门、炮弹100余发，此20军绝大之损失，且炮兵营长因此失踪，或为敌所获被害也未可知。由南昌至福州本规定4日到达，乃江西道路非常长，每日随行走60里，何知川黔道路不下80余里之远，兵夫因负担太重，沿途倒闭者甚多，又无卫生队，无人挑卫生材料，以致病者无药，死者无人安葬，其惨状非笔墨所能形容者，官兵心里颇为灰心，甚至怀疑革命者有之，军纪非常不易维持，以致沿途拉夫鸣枪之事是时有发生。刚才咱们说的都是通过共产党的老干部口述和回忆的，完全是实事求是。但是最可恨的就是当时的报纸，什么北京的晨报、世界日报和天津的泰晤士报、大连的满洲报纷纷转载消息，这些消息都不真实，因为他们离着南昌有几千里之遥，都是道听途说，再加上执笔者的笔误， 那笑话简直多的是啊，有的竟然无中生有，颠倒是非。咱举个例子说，竟有一家报纸说什么呢？说贺龙和叶挺自从南昌起义之后就心灰意冷，打算投靠汪精卫，打算回归张发奎的部队，而且提出来两个人是痛心疾首，结果遭到汪精卫等人的抵制，坚决不允许他们归队，并且下令痛剿之。你说这哪来哪的事儿啊？这不是无中生有吗？类似这个事情咱不必细说了。单说三天后，起义军兵马行敌临川，郭沫若写诗称赞当时的情景，诗中说：夜雨落临川，军书汗马还，一声传令敌，铁甲满关山。临川呢就是福州，在这里贺龙在前委领导下与参谋团一道对起义部队进行了短暂的整顿，起义军在临川稍事停留，又继续南进。在南方的八月，这天热的简直特别呀，起义军每个人要背着步枪子弹，背包军毯、水壶、饭盒、羊镐、铁锹等武器和用品，算一算得有60多斤沉，每一天要走上180里的山路，而且那道又不好走，山路崎岖，坑洼不平，甚至到了什么程度，每一天连一顿粥都喝不上，说渴了喝口水找不着水井，没有办法，发现个小水坑，不管那水脏不脏，捧到手里就喝，你不喝就得渴死，吃不了饭就得拿水顶着，来他个水饱，因此闹病的人是越来越多呀。缺医少药怎么办？瞪眼看着没咒念，有的病轻的还能勉强跟着走，有的病重的就死在路旁，甚至尸体都来不及掩埋，这惨状是笔下难以形容啊。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这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却表现得异常勇敢。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起义军中有八仙。那位说八仙是谁呀？难道还有吕洞宾、铁拐李吗？不不不，您那么想就错了。这八仙呢是起义军中的八仙，就是八位50岁往上的老同志。第一位是林老林祖涵，第二位是徐老徐特立，第三位是吴老吴玉章，第四位是主席谭平山，第五位是委员彭泽民，第六位是江西省政府主席江继环，第七位是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方维夏，第八位是军事委员高宇涵。这八位先人虽老而不服老，老当益壮啊，每日行走180里是翻山越岭，不以为苦反以为荣。特别是中央海外部的部长彭泽民，快60岁了，满头白发，还带着一位年纪相仿的夫人，这夫妻两个人携手前进。他们生长在海外，有生以来从没有受过这样的艰苦，但是在行军之中，夫妻二人表现得一如青年，这模范的行为深深感动着起义军的官兵啊。那么在临川，参谋团对行军路线进行了修改。为啥要修改呀？逃走了那么多人，还有些军事要人，像陈玉新、蔡平凯等人，不可不防啊。原来的行军路线肯定敌人都掌握了，所以决定啊，先攻打瑞金，而后改道取东江。咱们书说简短，起义军在临川稍事停留，又继续南进。这一天呢，就到了宜黄。宜黄啊，你说这地方怪不怪？土是黄的，水也是黄的，宜黄因此而得名。城北门外

有座山，山上有座凤凰庙，远远望去是绿瓦红墙，甚是好看。这庙始建于明代，虽然年久失修了，山门破败，但庙宇的气势尚在呀。前敌委员会就住在庙中，庙中有个老和尚叫碧空，虽然年纪70挂零的，但是精神抖擞，耳目放光。老和尚见到起义军，双手合十，口念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周恩来命令所有人员对庙中的一草一木不得损坏，而后取出50块银元送给碧空。周恩来笑着说，大师傅，这些钱是我们送给宝刹的香火钱。碧空双掌合十，恭敬地说，阿弥陀佛，多谢施主啊。周恩来一听啊，这和尚不是本地人，就问他，碧空师父是哪里学的法呀？碧空答道，啊，小僧当年在西康省昌都扎勒寺出家，后云游至此，见此处山清水秀，寺中又香火将断，因此就留在了这里。周恩来一笑，师父云游多年，想必是有道的高僧了。哎呀，长官，不敢不敢。当下这碧空啊，取来山泉水，沏了一壶香茶，沏好之后倒进茶中，哎，但见这水色清澈，是一香扑鼻呀。宴路之上都没喝过这么好的水，没喝过这么香的茶。周恩来惊问，敢问师父此系何茶？阿弥陀佛，长官，此茶非一般茶叶，乃是树上所长，此树名曰白茶树，生长在险峰之上，每年入春，老叶全黄，新芽如脂如玉，好像披雪盖霜，此时采摘，阴干之后变成此茶，此茶又名称之为玉蕊珠。哦，在一旁的谭平山就问，敢问师父，此茶既在险峰之上，师父偌大年纪还能上去采摘吗？碧空一指远处的大山说，此白茶树只有南山之巅才有一株，而要去采必须经过一段险路，此路随之数步，两边却是悬崖陡壁，若做亏心之事，过此路时必跌崖下，摔个粉身碎骨。老僧是超脱红尘之人，心地坦然，故每年能去采摘一些招待贵施主，一般红尘之人不敢去采。周恩来笑了笑，听长老这么一讲，我们能喝此茶就算贵宾喽。碧空手捋着长髯，瞅着周恩来打量了多时，哎呀，阿弥陀佛，我看将军气宇不凡，大贵之下，必系国家擎天之柱啊。谭平山忍不住就问他，师父，你看我们这支兵马前途如何，你给掐算掐算。碧空想了想，是笑而不答。谭平山再问的时候，碧空说，各位将领所带人马乃仁义之师，自然当胜，应九九数亿，九九见分晓，阿弥陀佛。接着他又说，手执钢刀99，杀尽乌尔才罢手。说到此，碧空又说，各位将军有军务在身，小僧不便叨扰。说罢是扬长而去啊。碧空走后，谭平山忽然大笑，哈哈哈哈，来，

我们一定要彻底胜利。周恩来就问他，平山你在想什么？哎，恩来你想想，方才老和尚说应在九九数，九九是多少？九九八十一。我们暴动的日子是八月一日，正应此数，对吗？周恩来也笑了，也许是个巧合吧。我们共产党人是讲实际的，还要从实际出发吧。两个人正说着，有勤务兵进来领了一个人。周恩来、谭平山一瞅来人，赶忙站起来。周恩来大步流星迎上去，紧紧握住来人的手。来人身体高大，非常魁伟，脸晒得黢黑黢黑，但是两眼倍儿亮。来者是谁呀？正是陈毅同志。陈毅啊，是共产党员，北伐前夕被李德钊派回四川家乡做兵运工作。经朱德介绍，陈毅与中共重庆地委取得了关系，被派到达县川军田颂尧部胡毅旅任党代表。是年十一月，陈毅被调到中共重庆地委工作，负责共青团和青年工作。后来又到了合川驻军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三师做改造工作。四川军阀刘向公开反共后，陈毅辗转到了武汉，被党组织分配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党的书记。1927年7月，武汉军校被汪精卫改编为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在陈毅领导下，把一部分学员调到了叶挺部队的第73团，一部分学员回到家乡寻找革命之路。陈毅一度隐蔽在郭化若当连长的炮兵连。八月一日那天，奉教导团之命东征讨蒋，2000多人乘船开往九江。出发之际，南昌暴动的枪声已经打响了，而教导团却全然不知，船敌黄石的时候被何建部队强行扣留和缴械。之后陈毅便同警卫连连长萧劲光化妆成老百姓，是连夜赶路，经过2天2夜的跋涉，赶到了南昌。这时候起义部队离开南昌1天多了，两个人连夜又出城追赶，过了李家渡，在路上碰上了几个军官正在吃西瓜，上前一问才知道蔡平凯师已在进贤县叛逃。陈毅遇见的这几个人正是被蔡平凯从部队里赶出来的共产党员范孟生、涂石林等人。陈毅啊非常高兴，就约他们一起走，这几个不想再南行了，陈毅怎么说他们也不听，因此陈毅不便久留，便同萧劲光一起继续冒着酷暑日夜兼程赶路，终于在宜黄赶上了起义部队呀、啊！哎呀，当下跟周恩来一见面，老同志是十分亲热呀。陈毅见面就说：“恩来同志，我来追赶部队不求别的，希望你马上分配我工作。”周恩来就说：“陈毅同志，你来得正好，叶挺铁军里缺少党代表，想派你到那里去，不过职务小了点。”陈毅一笑：“恩来同志，什么大的小的，只要拿枪杆子打敌人就行喽。”当时啊，政治工作人员在部队里啊没有地位，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天呢，起义军人马到达了广昌，在此周恩来不幸病倒了，大伙为此十分担心呢。为这件事儿，兵马在此休息了一天。八月十九日离开了广昌，从广昌出发，便兵分两路，以第十一军为右纵队，走宁都，以二十。

0: 军为左纵队走十城，向瑞金取分进合击之势。快到十城的时候，第二十军的官兵在奔十城的途中看到了一座石牌楼，上面写着四个大字：渐入佳境。这四个字对于官兵的诱惑力是太大了，因为这半个多月的行军呢，人们吃的苦太多太多了，好像尽了不毛之力。这渐入佳境，那就说明再往前走就好了，所以人们这心情啊全都变好了。你看这思想是主导一切的。起义军官兵走过渐入佳境的石牌楼之后，又走过一道石牌了，叫闽粤通道。哦，快到了。结果往前走了时间不长，就到了石城县。当时啊是8月20号的下午。石城的情况却比广昌好多了，这居民们全没跑，商店也照常营业，吃的问题解决了，喝的问题解决了，住宿问题也解决了，当地还有不少药铺，看来买药也不困难了。所以起义军在石城好好的休息了一天，8月22日继续前进。单说这天，当二十军的先头部队行到任田市的时候，突然对面是枪声大作，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啪咚啪。这个当兵的都爱打仗，行军走了半个月，一仗也没打，意志都消沉了。听见枪炮之声，所有的官兵这精神是为之一振，但是也感到有点紧张。贺龙都队正往前走着，听着枪炮声之后，急忙打马向前，来到最前面的第一师，见着师长贺锦斋。贺龙就问他前面烟何响枪，贺锦斋见着贺龙就说可能遇到敌人的阻击了。贺龙又问敌军中哪一部分，报告军长还不清楚。那么说了半天，这枪炮声从何而来呢？狙击部队又是谁呢？原来啊，南京方面接到了汪精卫发去的数次电报，说希望宁汉携手剿灭南昌暴动的共产党。于是军政两界要人当即进行了一番商讨，一致认为汪精卫耍花活，因此按兵不动。后来蒋介石从内线得知了实情，哦，知道汪精卫说的是实话，果然叶挺、贺龙在南昌暴动了。蒋介石一向对共产党是深恶痛绝呀，别看那表面上解去了兵权，实质依然是大权在握，因此命令部队是阻击共产党。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的。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鼎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上回书咱说到

通过内线，也就是在九江蒋介石安下的钉子，得到了报告，证明汪精卫说的不是瞎话。果然贺龙叶挺在南昌暴动了，要南下广东。这下蒋介石认真起来了，怎么办呢？马上下令，命令广州方面的李济深派兵围剿。这个李济深您听着不太陌生吧，他是广州苍梧县的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初入北洋陆军服务部服务，后到广东工作，任职于粤军第一师。第一师原来的师长啊，姓邓，叫邓坚，是集中于孙中山先生的将领。不幸的是被奸人所害啊。后来李济深所统领的兵马大多数是第一师的兵将，故此他领导的这支部队是武器精良，战斗力很强。国共合作之后，在统一广东组建国民党革命军上，李济深都做出过贡献。李济深呢，对共产党是极恨，他参加过蒋介石在上海召开的清党会议，为此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曾做出过决定，把李济深同蒋介石一起开除党籍。李蒋二人虽然在反共问题上是一致的，但两个人个人的矛盾也相当之深。但是李济深上命难违呀，不管怎么说蒋介石是上级，他既然下了命令了，不能不服从，因此召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所有带兵官都参加了。李济深把蒋介石的急电交给众人轮流观看，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半天谁也没说话。正在这时候，忽听外边喊李正，黄绍竑黄将军到。黄绍竑谁？广西容县人。这人呢，生于书香之家，辛亥革命的时候他随学生军北上南京，后又入保定军官学校，1917年毕业回到广西，在广西陆军第一师内当见习官，1918年广西当局创办陆军模范营，黄绍竑和白崇禧都在该营任职。到了1922年粤军袁桂战争爆发，黄绍竑升任营长，先受马军武指挥，后归李宗仁管辖，升为礼部的第三支队司令。至此黄绍竑与李宗仁白崇禧一起是血战数载，统一了广西。乌州之战又会同粤军大败沈鸿英部，并结识了粤军将官李济深、陈淑明、张发奎、邓演达、蔡廷锴、李汉魂、薛岳、黄其祥等等。北伐开始，黄绍竑是坐镇广西，南京方面发出令黄绍竑会同李济深消灭起义军的电报时，黄绍竑正在广州，当即他马上来拜会李济深，正赶上李济深开军事会议，因此他也参加了。当下李济深站起来迎接黄绍竑，二人携手走进会议厅，落座之后李济深就说，哎呀，有季宽兄助我，叶赫叛军定除无疑啊。季宽就是黄绍竑的字儿。黄绍竑拱了拱手，哎呀，岂敢岂敢，小人无才无德，恐负将军所望啊。两个人客套了一番之后，便研究了主接起义军的军事部署。李济深命令黄绍竑为前敌总指挥，两广军队分别编为左中右三路，黄绍竑为中路总指挥，管辖着七军的第四、第六两个师，钱大钧为右路。

总指挥，下辖第一、第四、十八、二十四个师，范石生为左路总指挥，管辖十六军两个师，三路人马杀气腾腾的奔向起义军。黄绍竑得知起义军奔向瑞金，便命令新编的第二十师王文翰的两个团人马摆在任田正面，是以逸待劳。再说这个王文翰，他是广西大土匪头子，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就知道升官发财，谁给我钱我就听谁使唤。现在他就归黄绍竑管辖，黄绍竑知道他那几千人马能战斗，打仗有两下子不怕死，因此把他的部队摆在最前面。这个王文翰呢，那简直臭毛病多了，那是抽吃喝嫖五毒俱全的家伙，打仗的时候腰里还别着大烟枪，抽空还得来两口，另外轿子里车里装着都是妓女，您说这是个什么东西吧。他接受任务的时候，黄绍竑知道这小子贪，故此拍着他的肩头向他许愿，老爹啊，只要你这次能大胜共军，把仗打得漂漂亮亮的，我绝不会亏待于你，我给你大洋三万元以示鼓励，你看怎么样。三万正是。哎，我说黄将军呐，我这个人是大老粗，我不会咬文嚼字，但是我认死理儿，既然你承诺了给我三万，现在咱就得过数，钱揣到我兜里我放心，打起仗来没问题，我现在就给你立军令状，如果这仗我打不好，你要我吃饭的家伙咋样。可也行，拿钱来。你说这样的部队能打胜仗？三万大洋啪啪啪过了数，王文翰是非常高兴，让勤务兵把钱收好了，当时骑上大马，带着手下几千人就来到前线。他到任田的时候，起义军还没到呢，先行了一步，这叫捷足先登，马上选好了有利的地形，是构筑坚固的工事，架好了机枪，是以逸待劳。正在这时候，起义部队赶到了，因此双方这才开火。这枪炮声一响，是相当激烈，打的是山崩地裂，都听不见个个数了。单说贺龙，他指挥着二十军呢，一听前头部队打响了，他不放心，赶紧催马来到最前沿。他紧跑了几步，跳进了战壕，正好遇上师长贺锦斋。贺龙就跟他说，我怎么听敌人的枪声很散乱，不像是正规部队。贺锦斋一皱眉，你怎么能猜得出？ 你仔细听听，哎，什么枪都有，所以这声音不一样，我估计不是李济深的正规部队，如果是他的部队，装备精良，不会是这个样的，很可能是土匪的部队。贺锦斋点了点头，说的有理。哎，您别看是土匪的部队，作战相当勇敢，而且跳出战壕发起了冲锋，这些土匪嗷嗷之喊，舞动刀枪，一不怕死是二不怕苦啊，像凶神恶煞一般是扑向起义军，一下给起义军重创。再看起义军一排排的倒下，是伤亡惨重。贺龙拿起望远镜来仔细观察，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呀。锦斋，不好！贺锦斋也举起望远镜看了看，这是出师不利，遇上劲敌了。问贺龙怎么办？贺龙思索了片刻，这样，不能硬来，
命令你的第一团正面佯攻，其实把第二团、第三团调出来，两面迂回包抄，三路同时进军，敌军可破。明白。贺锦斋那也是身经百战嘛，多少年来熬成了师长，经验丰富，马上下令让第一团正面佯攻，是假打吸引住敌人，二团三团采取包抄之势，从敌人的两翼开始进攻。在贺龙的指挥下，二十军这一仗打的是相当漂亮。你别看土匪不怕死不怕苦，分遇上谁，遇上起义部队也玩不转，让贺龙指挥下一个冲锋就把土匪武装给打垮了。土匪头子王文汉一看不好，为了保存他的实力，命令一声撤，快给我撤，估计全得玩完。土匪撤了，他们刚撤，贺龙他们也就刚刚喘了一口气儿。而正在这时，敌军前大军所部第十八师的苏世安、百天民两支人马又杀过来了，正面又来了黄绍红所率领了2000多人也赶到了。这次双方又展开了肉搏，经过一场残酷的搏斗。可是这时候呢，叶挺所率的11军还没有到达，就是贺龙的人马在这孤军奋战。贺龙当机立断，命令周逸群率领教导团第三纵队及第六团掩护革命委员会继续前进，贺龙亲自率第一、第二两师及教导团的第一、第二纵队向任田之敌开始大范围的攻击，战斗空前激烈，一开始就打起了焦灼战，不是敌人占上风，就是起义军占上风，跟拉大锯一样，一直拉了3小时，终于起义军占了上风，把国民党军是彻底击溃。这是从南昌起义以来头一次最激烈的战斗。在这次战斗当中，贺龙的族弟，也就是第二师的副师长兼第四团的团长贺文汉不幸牺牲了，贺龙有几位叔伯兄弟也死在这场战斗之中，后来被当地的老百姓隆重安葬，这是后话，暂时不提呀。咱这么说，贺龙所指挥的部队打了个漂亮的胜仗之后，大军就开进了任田，国民党军队是屁滚尿流，开始大撤退。贺龙命令部队一鼓作气就占领着重镇瑞金。这个瑞金这地方可相当重要了，位于武夷山的西侧，供水的上游，是靠近福建的赣东重地，为闽赣交通的要道。起义军占领这个地方之后，补充了粮草，带足了干粮。咱们这一路上咱都交代了，缺吃少喝，那艰苦到一定的程度了。这次问题全解决了，补充了粮草，然后贺龙命令开始进攻会昌。因为会昌啊是国民党的中心，大军的军营都在会昌，所以起义军占领瑞金之际，稍事休息，补充完粮草就开始进攻。咱们再说南路总指挥钱大军，一共有7个团都在会昌，他以会昌城为中心，在城东北地区、城西北的蓝山岭、城西的寨岭一带构筑了工事。黄绍红一共率领7个团也驻扎在此，沿着河岸也构筑了工事。国民党军队一共是14个团的兵力，而且武器精良，在这严阵以待，能轻易把会昌交给共产党吗？
可这个事儿出点差头，我们的这。

0: 侦察兵是侦察友，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明明敌人14个团在这儿，我们侦察出来就3个团，为了向贺龙汇报说敌人在会场一共才有3个团。贺龙一听放了心了，心说敌人在3个团，我数万兵力一鼓作气就能拿下会场了。按照侦察的情况，参谋长刘伯承制定了作战计划。贺龙的第20军、第1、第20因为参加了任田之战需要休整，作为预备队留守瑞金，命令朱德率领第20军、第30和教导团向会昌东北面开始进攻，命令叶挺的第11军向会昌西北之国民党军进攻。如果按敌人3个团的兵力，那么第11军如此部署不费吹灰之力，2小时就能解决战斗。谁知战斗一打响就是一场恶战。咱们单说朱德率领的第20军、第30和教导团在8月24日天亮之前就赶到了会昌的城东北。会昌城东北啊，是一片连根不断的高地，构成了会昌城的天然屏障。朱德赶到这的时候，向尖兵排了解了敌军部署的情况，又查看了地形，向敌人展开了进攻。在这个河边山坡上有一座古塔，这古塔还挺坚固，哪个朝代修的不得而知，人还能登上塔顶。朱德带着人登上了塔顶，用望远镜查看敌情。这时候也就是早晨呢6点多钟，晨雾刚刚的散去，红日东升，山下的景色清晰可辨。他一看呢，山脚下的亭坝子里敌人东一堆西一堆正在集合。朱德回身对教导团的团长傅维玉就说，副团长，这么好的时机为何错过，怎么还不打？傅维玉就说，因为右翼部队还没打响。哎呀，糟糕，团长同志，战场的情况瞬间即变了，不能拘泥于纸上谈兵，立即下命令展开进攻。副团长点头同意，当即命令所有的轻重火力一齐集中向敌人射击。这命令一下，顿时间哒哒哒枪声四起，正集合的敌军顿时就倒了一片了，没有倒下的就纷纷逃跑。战斗序幕一拉开，一场激战就开始了。因为叶挺的第11军没有打响，敌人一下子都涌到了第30和教导团的正面。敌人呢是整连整营的开始向阵地冲锋，打垮了一批又上了一批，怎么打也打不完。起义军的战士们呢，由于仓促上阵又没有攻势，只好就地卧倒射击，因此伤亡很大。这仗是越打越激烈，越打越激烈。第30的师长周义群把战斗预备队都拿上去了，连师部团部的勤杂人员全都投入了战斗，各营打的是更苦，一再向师部求援。周义群抄起电话就说，没有兵了，没有援兵，你们一定给我顶住。这时候教导团的炮兵阵，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危险了，敌军轮番着向炮兵阵地开始攻击，大有被敌军冲垮之势。见此情形，周义群带着特务连亲临阵地指挥，向守卫的部队下了死命令，你们都听着，没有我的命令，谁要擅自退下来，我要军法从事，顶住，全给我顶住。您还别说，师长的命令发挥了作用了，起义军抖起精神来，

0: 坚守阵地就是不退。咱们再说朱德，他指挥的教导团跟敌军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啊！但是朱德人数太少，尤其他的部队不堪一击，学生兵占多数。学生虽然经过训练，没有实战经验，跟敌人这一正面交锋就慌了手脚，是四散奔逃。但是朱德不愧是一员老将啊，他手握着步枪趴到阵地上，高声喝喊：不要慌，不要怕，敌人也怕死，只要咱们坚持住就没有问题，都回来给我战斗。朱德是沉稳老练，一枪一个，一枪一个，连着击毙了十几个国民党兵，因此这些学生兵啊才有了胆子重新返回阵地，开始阻击国民党军队。这时候这个仗是越打越恶呀，阵地上起义军伤亡很大，然而在那松树林的梢头上却依然高高飘扬着第三师的军旗。这军旗啊已被国民党军队的炮火打得无数弹孔，那简直破碎不堪，但也看出来是军旗。但是这军旗是一直不倒，少尉旗官吴果阳中弹牺牲之后，师部副官何振邦又举起了军旗。何振邦倒下之后，特务连指导员王永刚大喊一声：军旗不能倒！他喊的一个箭步冲上去，又举起了军旗。可瞬间一颗子弹穿透了王永刚的胸膛，王永刚忍着疼痛把鲜红的军旗绑在一棵青松之上，英雄倒下了。但是那面红旗却在阵地上是高高飘扬。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上回书正说到敌我双方在会场展开了激战，这个战场上可歌可泣的事儿太多太多，说书的人一张嘴表不了多家的事儿，咱们就得逐一解释。咱们单说激战呢，从早晨6点打到中午10点。

连，阵地上看不着旁的，全都是硝烟，那硝烟味儿、火药味儿呛的人连气儿都喘不上来。我军教导团第三营打的是最苦不过了，一营人所剩无几，营长叫赵连发，看到许多战友都牺牲了，他是悲痛万分。这时有一群敌人冲上来，唰唰，到了现在，这位营长赵连发是不怕死的，他是满腔怒火，将上衣一脱，光着个膀子，端起枪大吼了一声，冲向了敌群，连着刺死多个敌人，最后也光荣的现身。到了下午两点，双方反复冲杀，形成了拉锯战，一场恶战，直杀的张奔路跳。钱大军的部队呢，多系黄埔军校的学生，黄埔军校的学生是训练有素，作战勇敢，这些军官与起义部队中的许多人差不多都认识，因为国共合作的时候都在黄埔军校读书，有的还坐在同桌，别看那么熟悉，又是校友，但是在战场上谁都不认识谁了，很多人直呼其小名，开始对骂，把昔日的友情抛在了一边，疯狂地杀死对方。第三师第六团第一营的营长陈赓啊，他指挥部队发起进攻，最后他这营的子弹打光了，而后续部队还没有赶到，这时国民党军是疯狂进攻，起义军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好后撤。这陈赓啊，走在队伍的最后面，担当掩护。突然，他的左腿一麻，左腿是两处中弹，磕膝盖那骨头的筋被打断了，脚骨被打折了，这脚当时就不能动了。这时，他见追击的敌人扑过来了。他怕口袋里的文件和大洋被敌人给搜去，怎么办呢？因此见机行事，旁边是个水沟，草还挺高，这一咕噜是嘣，摔到旁边的水沟里了。本来那个大腿就流血不止，这一下把田里的水全都染红了。正在这警官解药的时候，他的警卫员叫卢东升，拎着枪赶到了，一看首长负着重伤了，卢东升啊就想照顾他。陈赓连连的摆手，东升你快走，敌人来了，快走。这卢东升啊说什么也不肯走啊。正在这么个时候，几个敌人过来了，卢东升赶紧呲溜钻进一团草丛之中，那草都一人多高，真钻进一个人家真就没法找。陈赓呢赶紧急中生智，把那血往脸上一抹，假装装死，一动也不动。这时候敌人到了近前了，端着大枪上着刺刀，看了一眼陈赓，在他身上狠狠地踢了一脚，一看他没动，认为他死了，所以敌人就走了。结果陈赓捡了一条命啊。仗打到此时，为什么叶挺的第十一军还不还手呢？原来叶挺的第十一军的任务是从右路包抄敌人，江西的山路啊没人丈量过，都是估计，哎，这估计跟实际要差得多。一直到了下午三点多钟，叶挺的部队第25师才赶到了战场。师长周士第一看不妙，顾不得疲劳，马上下令开始进攻。这支生力军一投入战斗，情况顿时就变了，起义军跟小老虎一样喊杀声不断，一下把敌人就给压下去。紧跟着陈毅率领的部队也赶到了，双方一夹击，敌人放弃了会昌，是逃之夭夭。至此起义大军顺利地占领了会昌城。

有人做了个总结，会昌之战呢，歼敌6000多人，俘虏900多人，缴获各种枪械是2500多支，粮台寄养是堆积如山呐。起义军打垮了敌军，没有乘胜追击，而是又返回瑞金城进行休整，在瑞金城中召开了驻街大会，会上军民联欢，好不热闹。城中啊，到处都贴着标语，穷人不打穷人，打倒新军阀等内容。起义军枪杀了大土豪杨家耀，将他的财产分给受苦的穷人。这么一来，城里城外的受苦人是一片欢腾。现在咱们要交代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当起义军从广昌至瑞军的途中，前敌委员会就曾经讨论过贺龙、郭沫若、彭泽民等人入党的要求。郭沫若1926年在北伐军攻打南昌的时候，就向总政治部驻赣办事处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彭泽民也是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就一直追随共产党。贺龙那更是多次要求加入共产党。在石城，前委即根据周恩来的提议，经周逸群、谭平山介绍，一致同意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把这个决定通知了贺龙，还决定为他举行隆重的入党仪式。当周逸群把党组织的决定告诉贺龙的时候，这位刀剑丛中的英雄竟然激动地掉下了眼泪。周逸群握着贺龙的手说：“敦亲啊，祝贺你，各方面证明你是个好同志。在汪蒋之流举起屠刀杀共产党的时候，在共产党人最倒霉的时候，在许多党员纷纷退党的时候，你却放弃了高官厚禄，一次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特别需要你这样的好同志啊。”周逸群就说：“云清啊，你入了共产党，你的担子将更加沉重，特别是现在我们党的力量还小，又处在极度困难之中，党需要你做更多的工作，受更大的考验。”贺龙非常激动：“逸群同志啊，自我接触共产党那天起，就立下了为党奋斗一生的志愿，你就放心好了。”第二天上午是个好天，雨过天晴，瑞金城沐浴着阳光。在瑞金涟水河畔的一所小学内，这个小学现在是锦江中学，由周恩来同志主持了贺龙的入党仪式。参加仪式的有周恩来、谭平山、张国焘、李立三、廖乾坞、恽代英等人。周恩来用敬佩的语气说：“经过种种考验，贺龙同志完全达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在党旗面前，贺龙举起了拳头，庄严地宣誓：“我永远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对党光明磊落，服从党的一切决议，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事业而奋斗终生。”议事完毕，谭平山、周恩来、李立三等人分别向贺龙表示祝贺。这就是贺龙入党的经过。起义军在瑞金城中休息了几天，补充粮草，部队进行着整编，大家好好的喘了口气。本应该乘胜追击敌人，但他们没这么做，又改变了原定从寻乌直下广东梅县的计划，转到长平上杭，直奔广东的潮汕。为什么要改变计划呢？原来前委啊，召开会议的时候，关于军事行动曾有过三个方案。一是乘势向云门岭的前段军部开始进攻，
经群乌占领眉县一带地区；二，即是以瑞金、长汀、上杭、大埔直取潮汕。由于会昌战斗中有400多个伤兵啊，需要用担架抬走，而据在长汀方面活动的部队报告，福建境内与江西境内的情况不同。江西呢，因为人民逃亡，运输夫不易获得，而福建方面恰恰相反。长汀方面的报告认为，运输夫的征集不成问题，而且呢，可以把伤病员、勇猛仔顺寒江运到潮汕，同时呢，还征集了1000余名大脚妇女。有这儿的妇女能干，故此称为大脚妇女，比老爷们儿是一点都不差呀。他们担任的担架运输工作。当这些妇女运输队抵达瑞金时，张国焘一看高兴了，他是振振有词啊。我说各位啊，由瑞金经云门岭至广东梅县一路山高岭险，我们的自重无法携带，战斗的伤员无法转移。可是呢，由瑞金至长汀、潮汕可走水路，伤员自重都能走，到了潮汕就到了海口，国际上也可接应。因此我说还是走这条路是正确的。张国焘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有道理，就决定转到长汀。后来的事实验证，结果这个决定又是一步错棋呀。原来啊，前黄两部大败之后，广东境内所剩的国民党军所剩无几了。起义军到达福建，不仅与福建之敌血战，而使钱大钧和黄绍竑也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他们利用这机会结集重兵向起义军反扑。当然这是后话，暂时先不提。咱再说起义军决定入闽之后啊，所以9月2日便分路东进。第一路是叶挺、贺龙的主力，第二路是谭平山带着革命委员会各机关，第三路由李立三指挥上千名大脚妇女和青壮年男子抬着担架运送伤员，第四路由周士第率本部人马做后卫。于是这支起义队伍便浩浩荡荡开赴长汀。长汀啊，古称叫汀州，位于武夷山余脉，山势虽然不太险峻陡峭，却也是重峦叠嶂，连绵不断。长汀城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碧绿的汀江水从城中穿过，把这锦绣的山城分成了三块，许多房屋是沿江而筑，更有不少的房屋赖以支撑的粗木杆直插到江边的水中，使大半个房子凌空飞架在江面之上，因而这座山城颇有水乡的风味儿。而且这地方水运相当发达，船民是最多，渔民也最多，显得十分繁华热闹。在这个汀州城中的北山脚下，有座尖塔高耸的基督教堂，在教堂的旁边有个教会办的医院，名字叫福音医院。在医院之中有个著名的医生叫傅连璋，30岁出头，虽然他是个基督教徒，但为人正直，又医术高明，是远近闻名啊。这天傅连璋正为人治病，有两个人来找他，俩人自报名姓，一个叫段云夫，一个叫罗德成，这两个都是共产党员。傅大夫呢，对这两个人十分尊敬。当下傅大夫把两个人让进屋中，分宾主落座。罗大成是开门见山就说，傅医生啊，要给你添麻烦了。傅医生笑着回答，这叫什么话，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不会推辞。罗大成就说，南昌暴动的事儿
您听说过没有？

听说过一些，只是耳闻，详情不知。罗大成跟他解释，暴动军队的组织人，你知道是谁吗？就是当年两广区委书记周恩来啊。一听说是周恩来，副连长的眼睛顿时就亮了，他显得十分高兴了。原来呢，1925年底到1926年春，周恩来曾经担任过两广地区的区委书记兼军事部的部长，在他的指导下，闽西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并划归两广区委领导。傅大夫呢，虽然没见过周恩来，可对这个传奇式的人物，在他心中占有相当的位置啊。罗大成又说，起义军在会昌与国民党军队打了仗，有400多名伤员要来滨州治疗，给您添麻烦了。这傅医生马上说，请放心吧，救死扶伤是我们做医生的医德，不过呢，现在比较困难，因为医院太小，医生太少，床位也太少，护理人员也不多，一下子接待这么多伤员恐怕吃不消。罗德成就问傅医生，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伤员马上就要运到了，这我看这样吧，这个事儿就交给我办吧。罗大成、段云夫知道傅连长是个说得到做得到的人，连忙表示了谢意。段罗二人走后，傅连长啊就忙活起来了，他冒着酷暑到商家动员他们捐款，又到城里的几家小医院商量合作的事情。几天之后，傅医生筹措到一笔可观的款子，又将几家医院合作在一起，成立了合组医院，又在城中的江西会馆、新安楼等处耗了房子，还又跑到师范学校动员了一大批女学生做临时的护士。这傅大夫刚刚准备就绪，400多名伤员陆续送到。从瑞金至汀州啊，180多里的山路，加上那个天儿那个热呀，所以伤员的伤口都化了脓了，一个个是急需开刀啊。副连长和几个医生在一起连夜为伤员动了手术。这天下午，副连长来到一个右腿膝盖被打碎、脚腕被打折的伤员前，一看这个伤员腿肿得那么粗，还发着高烧，又因为失血过多面色蜡黄。傅大夫再仔细一瞅，这个人的年纪不超过25、26岁，且是剑眉虎目，虽然在伤痛之中仍不减英俊之气。那伤员尽管伤口疼得要命，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但是一声也不吭。傅连璋对这位英雄不由得暗暗敬佩啊，他又望了一眼这威武英俊的青年，心中不由得一阵惋惜呀，暗暗说道，哎呀，这么好的小伙子，如果把腿给他锯掉了，实在是太可惜了，可要不锯掉又将有生命的危险，你说应该怎么办呢？他正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小兵跑到傅大夫面前，医生，我有事求求你。傅大夫抬头看了看，这名小兵18、19岁，长得虎头虎脑的，十分讨人喜欢。傅连璋就问他，你找我有什么事吗？那小兵就说，医生，你可要把我们营长的腿治好啊，我们营长是大好人，是个好营长，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他还是周恩来的卫队长呢。啊，傅大夫就是一愣啊。那么我问你，这个伤员是哪一个呀？小兵就说，这是我们的营长，膝盖骨被子弹打碎了，他姓陈，叫陈庚啊。副连长就说，是不是他的脚腕子也被打穿了？正是正是，好医生，你可一定要保住他的腿呀、啊。

0: 傅大夫想了想，安慰那个小兵，你只管放心，我会尽一切努力救他的。说了半天，那小兵是谁呀、啊？他就是陈赓的勤务兵，叫卢东升啊。前文咱说了，陈赓受伤之后，卢东升想要照顾营长，可正这时候敌军过来，卢东升急中生智，钻在一团草丛之中，他藏起来了，没被敌军发现。陈赓往脸上抹了一把血，假装装死，骗过了敌人。敌人走了之后，叶挺的军队开上来了，他们才死中得活，就这样被大脚妇女运送到此处。不过他的伤太严重了，你想磕膝盖这骨头才有多大，这玩意打碎了，想不动手术，想不把腿锯掉，这玩意可能吗？但是傅医生的医术是相当高明，有起死回生之术。他发现这个陈赓剑眉虎目，那大腿伤的肿的跟防驼似的，一声都不吭，真是铁胆的英雄，真把腿给锯掉了实在是可惜，所以啊就得采取保守治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啊。他把决心下定了，开始做了小型的手术，腿没给锯掉。接下来的几天，这大夫、啊、一直护理着陈赓啊，哎呦，陈赓的腿保住了，命也保住了。有几次陈赓疼得昏了过去，这卢东升啊就趴在他身边大哭。陈赓醒了之后，一看卢东升哭的是泪流满面，就安慰他说，东升啊，哭啥呀，没听贺龙说过吗？一个军人还怕穿眼儿，不穿眼儿不算是个好军人，这算个啥呀？您说的倒是对，我瞅着揪心呢，这玩意儿太痛苦了。可是过了几天之后，这个奇迹真出现了。大夫掀开被子仔细一观察，哎呦，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啊。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7: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8: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7: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

0: 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1: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0: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0: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1: 七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

0: 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

0: 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1: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2: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0: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3: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6: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5: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7: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5: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8: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吧，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0: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9: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1: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9: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1: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2: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9: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3: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直接到公司了。
9: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

0: 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0: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两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2: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3: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4: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5: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4: 园区拎包入驻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6: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4: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7: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4: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8: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4: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9: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能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会15五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10: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 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3: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3: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7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3: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3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1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0: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7点整。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国威胁对伊朗展开规模空前的经济战，伊朗称经济制裁无法实现美方目标。从军事对峙转向经济战，暴露出美国怎样的窘境？
1: 我国自主研发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又有怎样的过人之处？
0: 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生态无人冰站加冰机浮标组网，为北极研究带来哪些新突破？
1: 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电子钱包打通链路，外包内用，如何助力海外游客一部手机游中国？
0: 直播营销日益普遍，消费者时常成为背景板，哪些拍摄涉嫌侵权，遭遇被直播，该如何维权？
1: 江苏宿迁沭阳儿科医生杨国辉意外离世，引发数千人自发送别。给糖果的杨叔叔如何用医者仁心温暖了一座城？
0: 日本15个地方政府联名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防卫省却罕见扩编，加强与驻日美军合作。高市政权为何逆民意而上？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受此影响，国际油价20号上涨超过2%。据知情人士20号透露，美国海军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开始从中东返航。此前，华盛顿号航母已开始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称，日本企图洗白自身战时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这些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的。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据日本方面消息，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支持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请愿文件说，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驻日美军加以限制。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联邦调查局20号逮捕一名女子，指控其策划袭击纽约州议会大厦。据了解，该女子曾在网络交流中宣誓效忠伊斯兰国，并于今年7月开始策划相关袭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2点，在秘鲁南部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100千米。据秘鲁方面消息，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女单选手王芷怡、韩悦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8强，冯彦哲、黄东萍等4对国羽混双组合均以2-0取胜。男双组合梁伟铿、王昶、胡科元、林翔毅，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也都拿下胜利，晋级下一轮。此刻提示，随着热带低压影响减弱，海南、广东多港口今天恢复运输，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凌晨5点恢复运输，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凌晨5点起复运，其中海口秀英港于7点恢复发班，复运后将优先输运绿通车辆和特殊物资车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
2: 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实施经济战后，国际油价当天上涨超过 2%。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7.83 美元，涨幅为 2.33%。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3.78 美元，涨幅为 2.36%。
1: 伊朗外交部20号就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发表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
2: 美国为什么在军事对峙的背景下突然开打经济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核心原因还是美国的军事手段效果不佳。
3: 所谓史无前例的经济施压本身呢，就是军事失败的一个替代性叙事，希望用经济战场的所谓胜利来掩盖军事战场上的这种僵局。那通过这种修辞，白宫也是希望能够对国内的选民制造目前局势尽在掌握的这种舆论效果，对伊朗呢施加心理威慑，逼迫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但白宫在措辞上呢也是愈发的极端，其实这也正凸显出当前美国政策往往难以达到其预期效果的这种窘境。白宫声称呢，伊朗的海军已经被消灭，空军已经被摧毁，军工厂已经变成废墟，货币更是一文不值。那么如果伊朗真的是如此不堪，美方也就不需要所谓的史无前例的行动了。所以呢，这恰恰的是暴露了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的政策，它的最终效果往往与预期存在着较大差距，不得不用较为夸张的修辞来掩盖政治叙事和现实困境当中的这种矛盾，并且呢，也是给盟友打气，希望盟友继续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孤立政策。
2: 在美国表示要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的同一天，阿联酋也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有美国媒体评论说，阿联酋的决定在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
1: 位于阿联酋阿布扎比的安瓦尔·加尔贾什外交学院院长埃里克·奥尔特认为，阿联酋政府即便关闭官方金融渠道和主要港口交通，也无法监管七个酋长国每个当地合作伙伴、每个自由贸易区或每条小型船只的移动。
2: 此外，还有知情人士表示，阿联酋仍希望与伊朗保持部分联系渠道畅通，以便在美国政府施压策略失效后仍有外交选项。那么除了让盟友顾虑重重地配合自己施压，美国还有哪些所谓的经济战手段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首先就是升级四月份美方启动的经济狂怒行动。此前呢，已经制裁了40家影子船队公司，冻结了约5亿美元的涉伊朗加密资产，后续极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刺激制裁的范围，覆盖尽可能多的伊朗贸易伙伴。第二呢，就是会全面的切断伊朗规避制裁的渠道。那目前美方明确点名，在石油贸易、货币互换、现金转移、外汇兑换、船舶登记以及空壳公司等领域呢，可能会加大行动。那么三是推动联合伊朗邻国来实施陆路的封锁，以此配合阿联酋已经宣布的断绝对于伊朗贸易的决定。但最终的政策效果如何，其实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1: 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共同机制的谈判已接近最后阶段。有消息称，这令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他此前曾威胁称，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轰炸这一海湾盟友。
2: 此外，据知情人士20号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目前正在北京举行。在昨天的大会上，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
1: 这款人形机器人具备人员识别、异常情况告警等岗哨执勤功能，适配全天候侦查、智能巡逻、危险区域替代作业等任务，可实现多机器人编队协同作业，并且能够实时准确复刻人体的远程作业动作。
2: 那么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有怎样的过人之处？机器人编队可以构建出怎样的新型安防范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独家报道。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锁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6: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那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控防爆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5: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6: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6: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 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5: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6: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

0: 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声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1: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开幕，首次新增的乒乓球赛项格外引人关注。那球桌对面站着的机器人并没有眼睛，却能根据回球的深浅快慢加以应对。
4: 更关键的是啊，这场比赛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机器人呢需要在 0.3 秒内给出回球策略，堪称本届赛事的最难赛项之一。从实验室仿真到真实赛场，这些机器人球员的真实水平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天、王舒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探营报道。
5: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6: 记者在训练场地注意到，球桌上方共有8个高空摄像头，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来回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轨迹，再反馈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全球高水平乒乓球机器人团队。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介绍，比赛场馆的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打球姿态等复杂因素，都是各支参赛队伍需要提前考虑的变量。
7: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露出来的这种人类的数据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需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力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这里的动捕设备可能跟我们上海场地也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去适应一下。
6: 徐凯阳表示，比赛不仅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如何跨越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
7: 最难的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实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短期来看，我们首先是争取让机器人回来每个球上桌，提升一下机器人这个回球策略。他现在还是一个初学爱好者的水平，那我们是否可以把它训练成一个系统学习乒乓球1到2年？
8: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9: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交通运输部消息，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19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8月19号，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在长春市九台区文体活动中心正式开赛，全省68支代表队70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事为期4天。本次赛事由吉林省体育局主办，相关单位承办，旨在落实全民健身战略，挖掘乒乓球后备人才。赛事落地九台，将有效提升区域办赛水平，丰富群众文体生活。

0: 带动青少年参与运动，擦亮九台体育名片。近日，木柿河街道先锋村第五届秧歌文化艺术节启幕，13支秧歌队齐聚文化广场，队员身着彩装，随鼓点起舞，现场氛围热闹欢快。此次活动既是精彩的文艺汇演，也集中迸发乡村文化活力。木柿河街道将持续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弘扬民俗文化，丰富群众精神生活，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杨建梅，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0: 一起去读书吧。
1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

0: 顿。
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4: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
10: 下
11: 之道，
10: 读有谁？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0: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1: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

0: 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年多少
5: 又玩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厂尽管洗钱
7: 悄悄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0: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1: 长平之战为何会成为战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之一？战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赵国军队又为何败得如此惨烈？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24集《硝烟长平》。

0: 战国后期，七雄争霸愈演愈烈，而秦国的实力已经让各国望而生畏。有虎狼之师之称的秦国军队开始大举迈开兼并六国的步伐。其中与赵国对阵的长平之战是秦国大一统征程中关键性的一役。这场战争亦是战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惨烈的战争之一。赵孝成王贪图轻易得来的上党郡，却最终点燃了秦赵两国的战火。赵国将军廉颇率赵军主力在上党一带与秦军对峙，战争一打就是两年多。面对险恶的战局，赵国军队会如何应战？这场战争又为何会成为战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之一？战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得赵国军队败得如此惨烈？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战国记》第24集《硝烟长平》。
1: 著名的长平之战，是战国时代最大的一次战役，发生在两个隐姓国之间。这一场恶战呢，死人很多，双方合起来恐怕是六七十万人。双方的主将呢，秦国的是白起，赵国的是赵括。白起是战国四大名将之一，他的一生就在秦昭王时期，在秦昭王13年的时候开始被秦相魏冉推荐出来，但是秦昭襄王还没有结束，他的生命就结束了。在他比较短暂的生命中，是年年征战，从做左庶长、左根，然后做到大良造，最后呢封武安君。白起对秦国所建立的功劳很多。首先他一战成名，就是伊阙之战。所以伊阙就是洛阳龙门这个伊阙，在这里一战呢，他就杀伤了24万，这不是个小数字。所以这一次这个白起一战成名了，天下震动。在今后的所有战争中，这个白起啊没有一次败仗。他不仅仅是对于三晋来说是一个战神，是一个杀星，就对楚国来说，楚国人也永远的记得白起的大名。因为楚国尽管以前打胜仗打败仗有很多，但从来没伤过元气。自从白起从汉水顺江而下，这一次大破楚国，打到楚国的腹地江汉平原，占领了楚国的首都郢都，还有燕城，还有邓城，还有夷陵，甚至于呢把楚国历代这个国王的陵墓，地上的烧毁，地下的挖出来，楚国的国王大臣一起啊向河南逃命。这样一来，给楚国老百姓也带来了很多灾难。当时啊，大量的人就是往东逃难，所以呢，著名的诗人屈原就写下了哀吟，就是哀叹郢都的沦丧。屈原在这个哀吟里面说：“皇天之不存命兮，和百姓之阵前，鸣笛散而相食兮，方仲春而东迁。”在屈原看来，楚国再没有指望了。所以最后写下了一篇怀沙，怀抱石头，自投汨罗江而死。如果还有那么一点点指望，屈原也不会以身殉国。长平之战的起因是范睢提出了，再次强调了远交近攻，近攻攻韩国，所以呢连续数年呢对韩国发动强烈的攻势。攻得最厉害的时候是占领了韩国的上党和郑州和新郑之间的要道，把韩国呢一切两半，使得上党整个广大地区失去了管辖。韩国对上党地区 不可能管辖了。那么上党军的军首叫做冯亭，他只能够和平民百姓去商议我们的前途，就说秦军日益逼近，韩国无法管理，咱们上党地区的人，我们究竟归属如何，所向何方呢？咱们只有这么两个出路，一个是被秦国吞灭，但是秦国来势凶猛，咱们似乎不愿意，是吧？大家都不愿意。于是他们就考虑到，咱们呢干脆以上党投靠赵国。于是这位冯亭，这位军首冯亭，就派人到赵国联系咱们上党归附赵国。赵孝成王召集了两位大臣来商议这事儿，一位叫平阳君赵豹，另外一位就是平原君赵慎。这两位大臣中，赵豹的地位啊较低一些，他倒提出了一个看法，他认为我们得到上党啊，今后会是灾难，失去的比这更多，所以我们要拒绝，不接受。但是平原君赵慎呢提出异议，他认为我们攻占数年得不到一城一地，现在呀坐收渔利，得到一个上党这么好的地方，接受他。赵国的平原君他是有些贪，这个也符合赵孝成王的意思，为什么不接受呢？接受了再说，他们缺乏长远的考虑。于是赵孝成王决定咱们接受上党，接受上党也就结束了灾难，赵国的灾难如期而至。秦昭王47年，也就是他在位的还有10年的时间吧，秦昭襄王这个时候他是很有能力的，他派了大将王和带兵去攻打上党，你要归赵就归赵，咱先给他打下来再说。这一打呢，占领了上党，但是上党地区的百姓啊，他们都纷纷往赵国逃亡，而赵国呢，派廉颇将军统帅军队，专门设置的难民营，来接待上党逃来的老百姓。这一接待，秦国就有了借口。我打上党，我要地方，也要人民，你干嘛从中插一手？所以秦国。

0: 咱们呢坚守不出。廉颇将军对赵国还是比较自信的，认为秦军远道而来，起码我们是主，他们是客，他的粮草要跟不上，他脱疲劳了得自动退军，咱们就在这以逸待劳。但是廉颇将军这话呢，恐怕也考虑的不够周全，因为当时的情况是秦国呢不缺粮食。秦国自从兼并巴蜀以后，这个几十年来巴蜀的自然资源使秦国不但是大国强国，而且是那富有的国家，而且呢运输跟得上，他在赵国作战就好像在秦国本土一样，围困多时我们看谁围困谁。所以这一点呢，这廉颇将军的考虑也还是有所欠周。因此呢，在这个问题上，赵孝成王是多次的责备廉颇没有积极主动的出战，责备廉颇，廉颇将军有自己的看法，就继续坚守。
1: 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有网友问，战国时期和白起齐名的将领都有谁呢？
2: 一般说就是所谓战国四大名将，最早见于启蒙的国学读物《千字文》，里面说齐、简、颇、穆、用、均、最今，也就是秦国的白起、王翦，赵国的李牧、廉颇，他们是四大名将。
1: 两军对峙，战况一度陷入僵局。然而前线数十万秦军的粮草供应让远在邯郸城的赵孝成王有些焦虑。正在这时，国内忽然谣言四起，赵孝成王似乎看到了战争的转机。那么这个谣言与何人相关？年轻的赵孝成王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0: 这个时候秦国，我们前面说过，他有一个新来的国相，是个权谋家，叫做范睢，战国策略说的范雎。这个人啊出主意了，他派了很多人，带了大量的金钱到赵国去制造谣言，散布谣言。这谣言里面就说呢，那么秦国最伤脑筋的就一个人，马夫君的儿子。马夫君谁呀？赵奢。赵奢什么人啊？和廉颇蔺相如齐名。史记里面有一篇传记叫廉颇蔺相如列传，可不只写廉颇蔺相如两个，主要写的是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其中真正写到打仗的是后边两个，就是赵奢和李牧。写廉颇蔺相如完璧归赵，渑池之会，然后将相交欢，主要突出一个主题，那就是将相和。但是后边的赵奢可不是了，赵奢讲究的是两强相遇勇者胜，秦国未必永远取胜。所以呢，这个赵奢曾经把秦军打得大败，那就在于他主动出击。而这个主动出击给他的儿子造成了一个印象，凡是打仗就要主动出击，不管什么情况。他就记住了这一点。赵奢去世了，但赵奢的儿子在，所以呢范睢就大量的制造谣言，说秦国最怕马夫君的儿子。你想想这马夫君当年的作战，你看他的儿子比他老子更厉害。但是这是廉颇吧，年纪大了，斗志也不强了，守一守而已，不敢出战。我们再一包围，廉颇将军就要投降了。这样的谣言传得满大街，由世上传到朝廷。赵孝成王呢又是一个不明是非的人，听了这些谣言之后，加上自己对廉颇将军的成见，说他不敢出战，所以这样更加相信廉颇将会投降，我非得启用这个青年才俊不可。于是赵孝成王就准备启用马夫君赵奢的儿子赵括来统帅三军。赵括是从小熟读兵书，而且经常和他的父亲赵奢在一起谈论打仗的事儿。

0: 而且呢，他应对无穷，造车难不住他。要说作为小孩子来说，那就是很聪明了。但是赵奢和儿子谈那么多的话，没有一次给他点个赞。赵括的母亲就问赵奢了，说儿子说的头头是道，你怎么就没有车好呢？这个赵奢说了，战争是死地，哎，那就是要玩命的。而赵括啊，谈起战争来就好像玩儿戏，轻易的随便乱说，说的虽然有道理，你知道了战场是怎么回事吗？咱们赵国将来不用赵括带兵倒是福气，如果万一要让我们家赵括来带兵，赵国可能就遭灾了。父亲是留下这样的话，然后去世了。赵括的母亲呢，在赵括临江上任的时候，向赵孝成王上书，臣说大王您千万不要用我的儿子赵括。赵孝成王说为什么？赵括的母亲说，和他父亲有个比较，当年臣妾我侍奉他的父亲，他父亲每当接到军事任务的时候，那就不顾家庭的事儿，什么事儿都不管了。而且他父亲平常的为人呢，特别尊重人，他亲自给人端茶送水伺候人，这样的人数以十数几十个，他当着朋友平等相待的人一百数，那就是一百二百的数。但是赵括呢没有朋友，他父亲临战之前不顾家事儿，得到的国王忠实的赏赐根本不过手，马上让人转交个军事军吏士大夫，让他们分发给军人，所以军人愿意为他拼死效力。但是我儿子呢，一旦受命就东面而视，说他接受命令之后啊，你看他那个样子啊，望着东面呢、啊，面东是一个尊位，就像鸿门宴里面的那个项羽，他自己就面东而坐。赵括呢自尊自大，东向而视，他手下的士大夫们都不敢仰望他。你看他的架子摆得多大，他的谱摆得多足，然后呢得到的赏赐钱财干什么？归家里。这父子两人心性不同，大王您看看这个儿子这赵括什么地方能够和他父亲相比呢？怎么能够用他呢？赵孝成王说，您的意见就算了，我主意已定。赵括的母亲只好说，那万一有什么不测之事，发生了问题，受到了损失，臣妾我可以不连坐吗？赵孝成王说，可以，我给你写下字据，出任何事情与你做妈的没关系。所以后来呀、啊，这个赵括出了大问题之后，兵败身死，他母亲没有连坐，赵孝成王呢，这个说话还是算数的。再说秦国得知马夫君的儿子赵括成为主帅，高兴死了，因为范睢的计谋得逞了。然后他们也要换将，原来不是王和吗？现在让王和做副将，让谁来做主帅呢？白起。而且在军中下令，谁也不准声张传出去说我们换了白起做主帅，谁要是说出去杀无赦，封锁消息。现在是赵国啊，都不知道对面是谁的指挥，主将是谁，已经换了大名鼎鼎的战神白起。
1: 一个是熟读兵书的青年将领，一个是从无败绩的铁血战神，这场关乎赵国国运兴衰的长平之战究竟会如何展开？请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24集《硝烟长平》。

0: 一名叫做山中一人的网友在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问道，秦赵长平之战，秦国和赵国谁的军队更多？
1: 秦国的军队呢，没有交代一个实数，但是我们从这个战役的经过来看，首先呢，是秦国的军队做诱饵，假装败退，去诱使赵国的军队来追。那这个部队人数肯定不会过多，因为多了以后不便于奔走。战斗中，秦国有两支骑兵，这个包围了赵军，把赵武军的分为几个部分。那么这两支秦军合起来人数也就是3万，一支25000人，一支是5000人。但是赵国的军队，我们又知道一个数字，最后被杀的俘虏是40万，前后被秦军歼灭的人数是45万，所以肯定的说，赵国人数多，秦国的人数少。秦国胜就胜在白起善于用兵，赵国呢，败就败在赵括纸上谈兵。
0: 在秦国的反间计下，赵孝成王最终选择了临阵换将。那么这位初次带兵的青年将领会有何举动？此时秦国已悄无声息地换上了战神白起。那么在如此险恶的战局面前，赵括究竟要如何应战？他又能否率领赵军顺利突围？
1: 这个赵括一上任之后啊，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这个所谓的改革啊，就是原来的军规一概的废掉啊，我有我的规矩，把廉颇的规矩废掉。再就是呢，军官就要撤，要换自己的人。这些消息啊传到白起那里，他白起也是很高兴，他知道这个毛头小子他是不能守的，他要交战的，要进攻的，主动出击的。好啊，这白起派了一部分秦军去挑战。这一来一看呢，秦军呢也就那样，老弱病残的，所以呢，那个赵括马上大开城门冲杀出去。两军一交战，刚刚一接手，秦军就败了，溃败了，一窝蜂的逃跑。赵括感到很高兴，你看看秦军也不过如此吗？两强相遇，勇者胜，指挥大军冲上去，一直冲到什么地方？冲到秦国的军营里，军营门口。然后一看秦国的军营啊，那可不是攻得下来的，怎么攻也攻不下来，非常的坚固。那这个时候呢，白起派出了两支军队，一支部队呢是25000人，就等着赵括的军队冲出去的时候，马上从旁边杀出来，占领了赵括的军营，他的阵地，然后切断了赵括军队的退路，退也没得退。这是一支军队。另外呢，派出一支骑兵部队，这支部队呢是5000人，从中杀出，切入赵军的中间，把整个赵军一分为二。前面逃跑的逃回秦国军营的那部分军队又杀回来，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包了2个饺子，而且呢四面不透风，没有什么粮草能够送得进去，咱们困就困死你了。赵括一看这还不好对付了，于是呢就整理自己军队，咱们再坚守以待援军。你像赵国的主力都在这儿，还有什么军队来援助呢？赵军坚守这里啊1个多月，坚守到40多天的时候，这40多天是没有粮食吃的。40多天，有些士兵呢就开始杀，老弱病残，偷偷的杀人吃肉，人相食，到了这样一种程度，这个军队啊毫无战斗力。赵括也组织了军队分成4个部分，然后呢发动了4、5次的冲锋，一次都没成功。这个中间秦军是善于射箭的呀，我知道他们的弓箭射得稳准狠，所以赵括呢也就在冲锋中间就被乱箭给射死了。那么群龙无首，整个赵军的

0: 40多万人，全部做了俘虏，被秦军俘虏了。俘虏了40多万人之后啊，白起就想，赵国人他是不服秦国的，咱们本来这个国姓是一家，赵国人不服秦国，你看呢，上党的人逃难，他都逃到赵国去，赵国这些军队现在投降也有机会，就会反抗，所以呢留下是祸害，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发生变故，所以干脆给一劳永逸，骗他们，然后呢把他们全部给活埋了。这在战争史上啊，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例，杀降杀俘虏最多的一次，没有哪一次能够和这相比。只有后来的项羽呀、什么李广啊，李广杀降800人，最后自杀的还说我是应该的。罪莫大于杀以降，这是古人啊在战争中逐渐的认识到人的生命的价值，所以得出一句话，最大的罪过莫过于杀投降的俘虏。而当白起那个时代，大家还没有这种深刻的认识，只是以杀伤对方的有势力量为目标。就有人统计啊，整个战国时代在战场上死的人大概呢将近200万，其中呢1/2都死在白起的这个指挥的战争里，当然不是他一个人杀的，他率领的军队作战所杀伤的有100多万，这一次呢40多万，你看上一次的一决之战那也是24万，动不动就数万人。
1: 长平之战，秦国大获全胜，本应乘胜追击之际，秦军为何停止了进攻？请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24集《硝烟长平》。从春秋的礼崩乐坏，到战国的群雄竞争，这是一场崛起道路上的赛跑，高潮低谷，艰难曲折，历史大势此消彼长。从天下大乱到春秋五霸，从诸侯林立到秦国一统，这其中会经历怎样的新与旧的冲击，血与火的洗礼？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春秋战国记》，敬请关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长平之战是战国时期规模空前浩大的一场战役，也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经此一战，秦国统一6国已是时间的问题。在这场战争中，白起奠定了他战神的地位，秦昭襄王对他也是愈加重视。然而还有一个人也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就是相国范睢。范睢与白起都是秦国位高权重的重要人物，一个文臣，一个武将，一个运筹帷幄，一个征战沙场，二人的本领与地位不相上下。而此时大战告捷，正是乘胜追击，一举歼灭赵国之际，这两个重要的大臣却产生了分歧。他们为什么会产生分歧？他们的分歧给当时的战场形势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请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24集《硝烟长平》。
0: 秦昭王48年，在长平之役以后，秦国继续进攻，在这个进攻中间，赵国、韩国都非常惊慌，于是呢，他们就请了一个纵横家，著名纵横家苏秦的弟弟苏代，让苏代呢到秦国去贿赂和游说秦国的应侯范睢。苏代就到了秦国，见到应侯范睢，问了2个问题。第一个是问秦国擒杀了赵国的赵括吗？应侯说是的。第2个问题，秦国 马上就要进攻赵国的